0: 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6: 近两个交易日，亚太市场再次迎来由 AI 硬件触发的集体震荡行情。韩国综合指数短短一个月最大回撤接近18%，距离20%的技术性熊市仅仅一步之遥。
7: A 股同样未能独善其身， PCB、 存储芯片两大高位赛道集体的退潮，从高位回撤幅度都超过了10%。而资金方面，昨天半导体行业主力资金流出居首，净流出达到了120.3亿元。
6: 要知道，三月底以来，全球 AI 存储硬件板块累计的最大涨幅超过了65%。那为什么突然变脸了呢？市场人士表示，调整的底层逻辑还是买预期、卖事实。长达数月的上涨已经提前定价了全部的景气预期。
7: 虽然三星电子披露第二季度盈利大增1810%，但后期没有看到足够让市场惊喜的超预期增量，于是海量的获利盘集中的涌出，股价跳水。 Meta 拟出售闲置算力也引发了市场对于算力过剩的担忧。
6: 那接下来资金会怎么走呢？就 A 股方面来看，数据显示科技赛道流出的资金开始向更宽的顺周期板块扩散，消费、有色、银行甚至地产、家居这类低估值的消费周期股渐渐都有资金的布局。
7: 如何看待这次科技赛道的调整？此前极致拥挤的 AI 上游硬件行情的阶段性真的就要落幕了吗？AI 硬件大跌是交易层面的情绪回调，还是产业周期的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志伦的分析建议。早上好。
8: 你好，主持人。昨天 A 股在四千点附近徘徊，尾盘呢回落了。我们短期下方3940点具有支撑，上方呢4055点存在趋势压力。上证指数近期呢其实有期望迎来小反弹。那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啊，首先说结论，我认为本轮 AI 硬件赛道的调整呢是前期极致拥挤行情阶段见顶的信号。那我们无论从交易结构呀、产业周期，还是从资金流向来看，都是具备中期看空的逻辑支撑。首先提一点啊，交易层次的泡沫已经充分演绎了。我们 A 股多支相关个股呢年内翻倍，场内获利盘堆积至历史高位，交易极值突破了。那么其二呢，在买预期卖事实的规律下呀，三星业绩落地呢成为获利盘集中出逃的导火索，我们产业周期的拐点呢可能已经出现了。而且市场筹码结构一旦松动，调整幅度和时长呢都会远超普通的情绪回调。那么其三点啊，资金风格切换呢是具备中期持续性的。我们当前科技赛道流出的资金呢其实正在持续向低估值的顺周期板块扩散，那像消费、医药、银行这些板块呢逐步获得资金布局。在市场整体存量博弈环境下，那机构调仓是趋势性而不是短期轮动的。像我们 AI 硬件的一些资金共识呢其实已经瓦解了，很难在短时间内重新凝聚多头力量，我们行情阶段落幕已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总的来说，各位，科技抱团的资金正在边打边撤退啊，不是说没有行情，而是很难再次出现科技普涨了。那么接下来呢就会有资金去试错银行、医药等等方向。所以目前来看啊，我们建议投资者是稍作观望，等趋势明朗我们再做决断。好的，主持人。
7: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央行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民政部鼓励通过

0: 活存量资产等，引导经营主体发展普惠养老服务。市场监管总局就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指南国家标准发布，上海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十五五”规划印发。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在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你弄烦了，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那我也不能戴，所以说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李主任接待了我，要过年关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关关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3: 测试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高兴；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0: 昨天旅游酒店板块开盘便热度拉满，岭南控股、西藏旅游涨停，西域旅游、张家界等相关标的也同步走高。在大盘高位题材资金兑现之际，文旅这条低位消费线走出了独立的上涨行情，赚钱效应十分突出。
0: 导火索是国务院正式批复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给行业定向了长期的发展方向，重点扶持入境游、自驾游、乡村度假多元业态，政策直接打开了行业的成长空间，资金开盘集中抢筹文旅相关个股。
10: 除了顶层的政策，眼下行业也迎来了暑期的旺季窗口，七八月暑假的亲子避暑出行的需求都是集中爆发，景区周边酒店普遍涨价2-3%，但是就算是这样，入住率还是持续走高，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长线出行的成本下降，出境入境旅游的预订数据都在同步的大幅走高。
0: 全国各地还在加码文旅刺激政策，多省投放数千万暑期消费券，酒店景区度假线路都有阶段的这个阶梯满减补贴，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拉动了线下的客流，再加上文旅消费贴息政策的延续，居民出游的意愿可以说是持续的回暖，酒店和景区二季度经营数据也稳步的修复。
10: 资金层面呢，也出现了明显的高低切换，高位科技题材资金兑现转向了超跌的线下消费，又恰逢半年报预告期，市场普遍预期旺季会带动龙头企业业绩大幅改善，配置的性价比凸显。
0: 那这波旅游酒店的上涨是政策刺激下的短期轮动，涨一波就熄火，还是政策叠加旺季的双重支撑，板块底部确认走出持续性的修复行情？让我们来听一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华源证券张伟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11: 哎，早上好。好的，对于这个旅游酒店板块来说，我们认为还是短期的这样一个消息面的催化带动的一个超跌反弹啊，持续性的话，我们认为可能还是有

0: 在观察，我们从两个方向跟大家去解读一下。首先从逻辑层面我们来看，旅游酒店其实或者说是服务消费这一块，从今年以来它的消费人次其实不是问题啊，同比的话依然能够稳稳的跑赢整个这个社零啊，包括 GDP 的这样一个增速。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消费的均价或者说是人均消费的这个价格其实一直都是在走低的啊，所以说实际上大家愿意出行但是不愿意消费，所以说呢对于整个板块的压制了，我认为还是存在的，至少从基本面上。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旅游酒店，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暑期的旺季，对吧？你想要它有超预期的逻辑出现的话也比较困难啊，所以说呢这个板块的话我觉得只能够去短期的去做。然后从这个技术层面来看，我们也看这个板块，对吧？从走势上来看，下跌的幅度很大啊，具备超跌反弹的这样一个动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它有放量，对吧？昨天的话整个板块其实是一个成交量明显放大的一个上涨。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类比一下，此前其实也出现过这种成交量放大的这种上涨，但是呢持续性不太好，然后又是一轮新的下跌，对吧？这一波反弹呢也有放量，但是我们也要观察后续的持续性。我个人主观判断啊，就是这个放量持续性会偏弱，而且随着这个科技股调整之后啊，这个资金可能还是会回流到强势的科技方向，又会对低位的板块呢形成这种虹吸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在高位的这些科技或者说是主线调整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毕竟它是一个暑期的一个旺季，对吧？但是长期逻辑或者说是想要持续性看涨的这种逻辑的，我认为在这个板块上可能还是这个没有那么明显。
1: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国务院安委办排查双回路系统同时断电等新型衍生隐患。今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国信通院联合算力产业发展方正正式启动算力超营生态共建计划。新能源车与出口支撑6月车市，7月有望迎来结构性改善。量化私募上半年增长超1万亿，百亿级私募增至141家。
2: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那看一下陈其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交给陈其强。
3: 好的，主持人，截止到昨天市场收盘，我们看到指数啊全天巨幅震荡啊，探底回升，再进行高位的回落。而很多板块在这个回落当中啊，都出现了猛烈的这个洗盘的下跌。但就在这种环境之下，有一个方向昨天表现尤为异常。什么方向呢？来看盘面。昨天南天信心、大恒科技还有星网瑞捷低位频繁的异动啊，出现了标准的涨停和资金抢筹的信号。盘后的复盘，我们发现这三只股票有个共性特征，华为出现。昨日华为概念股板块总计超过有20只股票涨停板。那么在当下的市场节奏当中，为何资金去猛烈进攻华为概念呢？是否这个板块要成为接下来新的主线呢？那我们深挖背后发现啊，不简单。我们发现啊，这一轮的华为行情的上涨有个直接的催化因素，升腾950真机将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7月17号。那么不仅有这个消息来催化啊，2026年全年三大运营商各省的智算中心东数西算枢纽持续将招标384卡成熟超节点。基于此，我们看到今天啊，资金大幅的逆势抄底买入，总计主力资金流入将近超过200亿。那么这一波的行情买入这么多，显然不是冲着短线去的。而相对于海外算力来说，华为升腾显然更具备低位优势。我们看到本轮海外算力的代表光模块的走势，基本上从4月份到现在持续走强，不少甚至在股票的翻倍行情。而相较于海外算力来讲，以华为升腾代表的国产算力链明显是出现了一个超跌。那么关于接下来啊，华为算力的国产方向，那么还有哪些值得关注呢？那么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准备出这份国产算力华为升腾950核心方向的概念清单送给大家啊，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啊你还没拿到，可以

0: 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我们看到本轮市场当前可是在炒中报的呀，而七月行情的驱动力有没有可能就切换到业绩兑现方向呢？我们以复盘历史上的行情走势看到啊，2023年高新发展，2024年的深圳华强，以及2024年的爱融软件，股价走出翻倍的大波段行情，这背后都有一个显性特征，中报业绩大幅的啊上升，而背后叠加相关的概念都有华为概念特征。啊，那么这些方向不仅是2023年开始炒，包括去年的2025年中报、开普云，净利润增速超过123%，股价底部启动，涨幅啊接近1倍。海博思创2025年 Q2 净利润环比增加136%，包括华盛天成这种也是中报大增，叠加华为概念，股票走势底部可谓是一波波澜壮阔的翻倍行情。所以 GU 加华为啊，反而给到我们当下提供了一个啊选股的思路。那么接下来华为加 GU 到底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普通股民来进行一个啊选择呢？今天同样我们准备出这份华为升腾啊950超节点叠加 GU 的核心方向清单送给大家，聚焦国产算力叠加资金多路抢筹，并且伴随本轮主力完成洗盘三大维度共同汇纳总结这份华为升腾950超节点 GU 方向的清单，免费送给大家，请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我们以该份清单当中的个股案例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该股啊，我们看到是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29倍，那么机构预期啊，今年营收将突破26亿。那么资金层面，北向资金、聪明资金啊，持仓新进976万股，叠加股价不到20元，妥妥的低价加资金抢筹的啊信号。那么概念方面，又是妥妥的华为的正宗概念啊 ，AI 加安全领域正式加入华为升腾万里伙伴计划。关键是技术面，当前已经严重被错杀，股价呢再一次回踩趋势线的支撑位。昨天市场明显有主力资金在一个第一步的抄底，那么接下来类似于这种走势，行情就非常值得期待。类似于这种方向还有很多，普通投资者到底该怎么找？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准备出这份华为升腾啊950低位绩优的核心清单送给大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请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金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有关于市场行情，我们还是请教一下张伟。张伟，我们看到昨天这个行情确实啊，单日应该好好说一下，昨天应该说是指数尝试反弹最明显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早盘下跌出现情绪冰点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 AI 应用包括光模块等等板块都出现了一个企稳拉升。但是比较可惜是午盘之后韩国股市大跌熔断，又打断了这个反弹的节奏，尾盘再度出现了一定的恐慌。那从幅度来看，大盘现在已经到了低位，但是海外的扰动依然还是制约了目前 A 股的一个大盘封偏的回归，到底后期市场如何判断？
4: 好的，这个对于指数层面的话，我觉得短期可能还是这样一个震荡啊，但是呢，我还是偏积极的，特别在七月份的话，我建议大家逢低还是要，这个做多的这样一个思路啊，就是敢于去抄底啊。为什么呢？因为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去阐述吧。就首先第一个，从大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行情，或者说这一轮大家这个认知的这个牛市的两个催化因素，或者说两个核心催化因素，它有没有发生变化嘛？第一个核心催化因素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对吧？就是，

0: 美联储的一个降息周期的开启，对吧？至少从短期啊，七月份来看，这个流动性的预期呢，其实是或者说我们叫加息的预期，实际上是在减弱的，对不对？因为特别是在上一周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之后，我觉得它对于市场的这种缓解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说七月份的话，流动性这一块呢，应该是至少从这个阶段时点来看是偏积极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整个产业趋势啊，第二个这个催化剂啊，就是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现在市场确实是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但是呢，我们从整个七月份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财报窗口，无论是 A 股的还是海外的一些巨头都会披露财报，而且从已经披露的这些巨头来看，对吧？特别是像三星的这业绩来看，业绩并没有问题，而且是超出机构的预期的，对吧？只是说披露出来之后，大家认为未来这么高的增速能否持续去存疑，但是至少在当下，它是能够证明整个产业的趋势依然是非常的强劲的啊，所以说呢，这两个核心逻辑没有变的情况下，那科技股的问题就是在于资金的拥挤，对吧？或者说是大家的预期很高，那通过调整，通过下跌，通过震荡就可以来化解这样资金的拥挤和这个高的预期，对不对？一旦调整和震荡之后出现之后呢，它还是会有资金去里面去做的。而科技股现在基本上绑架了指数嘛，所以说呢，指数的问题呢，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就是换句话说，就是科技股我们现在依然还没有到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指数从逻辑层面上的梳理，然后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大家可以让上证指数下方，对吧？又有缺口的支撑，也有这个年线的支撑，也有前期低点这样的一个支撑啊，支撑的这个力度呢，我认为也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呢，指数在这个地方没有太大问题，而且七月份的话呢，我认为还有很多的催化因素，对吧？第一个催化因素就是业绩的催化。昨天我们看到市场虽然是一个调整的态势，但是科技有一些方向，特别是像服务器方向。因为这个行业龙头，对吧？这个出现了这种非常超预期的半年报的业绩预告，所以带动了服务器方向出现了大涨。其实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在半年报期间要考量的，而且未来很多中报的业绩可能都指向了科技股的业绩都是出现高增的，所以它会反复的去刺激和催化这个涨。只要你跌，哎，一个超预期的业绩一出来，它又会去涨的。然后到月底的时候呢，还有重要的会议要召开，也会对低位的方向又形成一些刺激。所以整个七月份来看，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更加积极一些，有太多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因素去叠加到这个市场上。不管你是高位的科技的做这种超跌反弹，或者说做这种这个调整之后的这个再次的这个去杀戮，然后还说低位的去做反弹，我觉得在七月份都会有催化因子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在下跌的时候呢，还是要积极一点。我们认为市场七月份还会有机会。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是湘财证券的陈永强，早上好。
2: 那么周三呢，三大股指继续震荡下跌，两次的成交量萎缩到2.5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大部分个股出现了下跌。从全周来讲的话，本周三个交易日全部都是冰点的走势，市场的这个亏钱效应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一波的调整呢，主要就是由科技股的下跌开始，而科技股的下跌呢，主要是受到了这个海外的这个算力链的这个下跌的这个影响。那么在整个外围市场没有止跌的情况之下，我们 A 股仍然还是以这个跟跌为主，但是呢，就是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在昨日啊，这个国产算力链国智云出现了一个较好的这个补涨，其中像这个浪潮信息啊、紫光股份呐、都有较好的这个半年报的预期。那么国产算力投资依然还是一个较大潜力的一个空间可以挖掘，所以说市场资金由这个海外链向国产链进行了这个转移，而前期的一些海外链的一些科技股的反弹基本上都是以失败告终。从盘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另外一些过渡性的一些热点，比如说像这个机器人、固态电池、医药股也出现了这个冲高回落，所以说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操作难度啊还是非常之大。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呢也正处在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那么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大幅提升，那么一些公司啊公布了这个半年报之后啊，即使有些出现了一个大幅增长的，但是二级市场表现也是非常差劲，所以说导致市场这个谨慎心态大幅提升。所以说投资者从操作上来讲的话，目前依然还是要控制

仓位谨慎追高，那么持有个股必须具有非常高的这个安全边际，那么等待这个市场逐步止跌回稳之后，再做出进一步这个加仓的行为。

0: 给大家了一些信心。那张伟，我们要来说一下操作啊。如果说七月份还有机会的，那还是分两块嘛，一个是科技，一个是其他。那你刚才谈到关注科技股的业绩，那现在其实是科技股的业绩是有分歧的。你比如说最近披露的，有一些存储大票的这个业绩出来之后，确实股价给予了正反馈，但是还有一些科技股，我们就不具体点名了。你就算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业绩，但是它会出现一个获利回吐，还有的出了好的业绩之后，它股价直接打到跌停，这里面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怎么看？好，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依然看不到日线级别或者周线级别明显的科技股的止跌信号，那资金是不是它还是会去找一些更有稳定的业绩支撑的板块？那这些板块又在哪里呢？
1: 好的，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就是我觉得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就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大家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业绩对于股价的这样一个影响。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一个指标，就是环比数据，就是大家去看那些科技出来业绩之后涨停的和没有涨停的。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它二季度的业绩，就是单二季度的业绩和一季度的业绩环比的增长是多少。如果说环比的增幅不大的话，那它股价肯定是表现不会很好的，甚至还会下跌。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样个环比呢？就是你要有预判性的环比，就机构它会对，特别是一些科技的这个大的企业，它会做这样的一个业绩指引的啊。这个业绩指引就是你发了中报之后，你看一下后面的业绩指引，对吧？这个三季度或者全年的业绩指引，然后你再倒推后面三季度或者说是后面年报，它在环比这个中报，就是半年报会不会环比继续增长？就这个环比数据在现在对于整个科技板块来说，我认为是重中之重。只要环比未来的预期还是增长，或者说你二季度比一季度环比也是出现明显增长的，这种公司在出来业绩之后，它涨停就是直接高开涨停的这种概率是极高的啊。包括海外的这些，它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这个预判，对于业绩的判断。所以大家就紧盯这个环比数据就好了。然后这个是关于科技股的业绩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整个板块之间或者说是方向之间的轮动，以及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布局时点，或者我们叫抄底时点的判断啊。就是其实从本轮科技股，我们以科创五零为例啊，就从它的调整来看，就是为什么这一波下跌的幅度其实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反弹的力度我们看起来会相对偏弱了，就是我认为就是调整的时间问题。就是大家看科创五零它的涨势，其实从整个大行情起来之后，它有过几次像样的调整，对吧？这有过几次像样的调整然后上涨，像样的调整然后上涨，但是在最近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调整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就是有一波快速的这种创新高，对吧？就是本身在上一轮的调整的时间就不够，然后这一轮又开始调整之后，你在这里如果说继续去反弹创新高的话，那这个调整时间还会不够，对吧？像前几次调整的时间，对吧，调整空间也不是很大，但它调整的时间都是以月为单位的。所以说的短期科技方向，它就是调整时间的问题，调整时间不够，在调整空间上可能 OK，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等待一下。另外的话，非科技方向我们低位了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2: 这里是90号，这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劈波斩浪，
3: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4: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0: 我叫田小咖，从南极来的企鹅潘潘成为了我的新朋友。企鹅潘潘来的第一天，雄鹰霍克就成了他的妈妈。我们还一起看了烟花秀，真的是发生了好多事情呢。企鹅潘潘身上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嘿嘿，咖宝车神，企鹅潘潘就拜托你们了。第二集，巴豆怎么了？
1: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巴豆吃饭了，巴豆。
0: 甜巴豆，没听到企鹅潘潘叫你吗？吃饭了。你不要吃饭吗？那么，等等，这是甜巴豆选手最喜欢的香肠了。不对呀，应该像闪电一样冲出来才对。巴豆，你出来一下，
2: 跟哥哥聊聊。
1: 出来一下，
2: 还不出来？
0: 企鹅潘潘，帮帮忙！
1: 知道了。哪里？
0: 我累死了。你怎么了？不喜欢哥哥吗？好孤独。你刚才说话了吗？再说一次。对呀，你怎么可能会说话呢？
1: 小咖，巴豆是不是生病了？
0: 从来没有这样过。妈妈，巴豆饭都不吃了，他好像是生病了。
3: 是吗？
4: 得做一些检查才行。护士，带甜巴豆患者拍个 CT 验一下血。
0: 验一下血？
3: 要抽血检查。
4: 想跑？护士，快点拿注射器来。这小狗吃了什么这么大力气？
3: 是医生。
4: 护士，快点抽。
3: 你老实点，别动。
4: 还不快点干什么呀？
3: 不管了。
4: 你怎么扎我呀？
3: 对不起。
0: 巴豆，你去哪儿？巴豆，他们不是要害你。
1: 不是害你。
0: 不行了。

0: 紧跟我的步伐，我是金凯上将。
1: 你好你好，我的朋友，今天有什么事吗？
2: 金凯上将，让五福龙帮我找找巴豆，他生病了，我们带他来宠物医院。
3: 他逃跑了，
1: 这件事小菜一碟。嘿朋友，快上车，
0: 我要英勇的击退敌人呢。等等我，福龙好像藏得很好呢。
2: 巴豆这是怎么了？前几天还好好的呢。
1: 金凯上将，你那边怎么样？
0: 还没有发现。
3: 是巴豆。
1: 好的，我来抓住他。
2: 等等，福龙，别抓他，偷偷跟上去看看。
1: 要我跟上去？
2: 说不定能知道巴豆到底怎么了。
1: 这样啊，跟踪模式。

不好意思。

0: 什么？怎么来这儿了？
1: 是啊，那就把骨头埋这儿了。
2: 有人来了，
3: 估计是有了比小他更喜欢的人。
2: 芙蓉，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0: 目不转睛，臊得合不拢嘴，一直吐着舌头，还有使劲用力的猛摇尾巴，看来这是进入求偶期了。
4: 求偶期？
1: 是这样啊，巴豆啊，原来是喜欢上另外一只小狗了。
0: 等等，有点奇怪。哎呦，真是令人忧伤，原来巴豆只是单相思，
2: 怪不得这么无精打采。
1: 等等，那个小不点不就是我之前在游乐园救下的小王子吗？小咖，我去拜托小王子，让他的狗狗和巴豆见面。
2: 真的吗？谢谢你任务芙蓉。
0: 哼，见面又如何？那条小狗不喜欢巴豆也没辙。
2: 对呀，那又怎么办？我可以去问我们的专家。
5: 妈妈和爸爸结婚的时候，不记得了，从脑子里删掉了。
6: 老婆，那么好的回忆你都能忘了？
2: 妈妈。
5: 这个嘛，真的不记得了，怎么就喜欢上了？
7: 怎么喜欢上？小咖，爸爸当时在女生面前超有人气的。没有，一点也没有。
8: 对，有一天你爸爸穿着西装送我礼物和鲜花给我惊喜，那时候好像有点心动。
2: 礼物惊喜，谢谢妈妈。
7: 小咖，男人呢，不管怎么样，勇气是最重要的。
2: 老公，都说了这种话，你要大声的说出来啊，让隔壁的包子王妈妈也听得到。
6: 抱歉，小咖妈妈是这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来，现在开始作战。明天任务芙蓉负责这个，金凯上将和我负责这个。至于巴豆，
1: 你好，小不点。嗨，我的朋友。
2: 这声音是？
1: 是我。
8: 是你啊，我的秘密朋友。
1: 我们很久没见了。
8: 我想你。
1: 我也是呀，但是朋友，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
2: 帮忙？
1: 别担心，小公主，我给你介绍一个特别有趣的朋友。来，请下车吧，小公主。
0: 我想和敌人大战一场，你们竟然在用香肠来做爱心。
2: 金凯上将，嘘，任务芙蓉准备音乐。

0: 看来计划失败了。
1: 怎么会？巴豆愣着干嘛？快追啊！像爸爸说的一样，鼓起勇气去追他呀！
0: 就是，快去吧，我们给你加油。
2: 巴豆加油！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一起去看看福楼。嗯。

就这样，巴豆赢得了狗狗小公主的芳心。巴豆，好样的！

0: 我叫全小康。有一天巴豆突然变得闷闷不乐，原因竟然是他开始了他的求偶期。所以我们和咖宝一起准备了表白大作战，多亏了咖宝们的帮助还有巴豆的勇气，作战非常成功。果然只有有勇气的人才能抱得美人归。咖宝车神，请帮帮巴豆吧。第三集，巧克力大骚乱。
1: 你们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吧？
2: 明天，星期二。
3: 哎呦，小卡，这个都不知道。明天是给喜欢的朋友们互相送巧克力的日子。
2: 哦，还有这样的日子？
3: 去年巧克力日，我就是吃了太多巧克力，牙坏了。
1: 包子王，你不是因为巧克力吃多了，是因为不刷牙。所以说，刷刷你的牙吧。
3: 什么？我每天都刷牙，好吧。
4: 朋友们，别吵了。
0: 给喜欢的朋友送巧克力的日子，琪琪，我要送给你。
1: 臭死了！
5: 给喜欢的朋友们互相送送巧克力，表达心意。这么美好的日子，如果没有了巧克力，会怎么样呢？想想就觉得浑身痒痒呢。巧克力味道探汁机启动。那边又有巧克力味道传来了。
2: 这么点钱怎么购买巧克力啊？
1: 企鹅潘潘有巧克力哦。
2: 真的？在哪儿？
1: 这个给你，我们友情的礼物。
2: 开玩笑吗？
0: 妈妈，这个我来干，你去休息吧。
6: 天哪，我们家小咖今天竟然这么乖。
0: 妈妈，那个零花钱。
6: 天哪，这个月家里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啊？我们家得吃一个月的土了。
0: 什么？吃一个月的土？
6: 你刚想说什么来着？
2: 什么也没有。
6: 对了，小咖，我打扫你房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
2: 什么？
6: 妈妈有没有跟你说硬币一定要放在存钱罐里？
0: 谢谢妈妈，我爱你。
7: 今天是给喜欢的朋友互相赠送巧克力，表现友情的巧克力日的前一天，但是各家店铺都出现了只偷巧克力的小偷。
8: 今天聊一聊对这个案件的看法。
9: 偷巧克力的小毛贼最近很猖獗，希望携带巧克力的各位要特别小心。
6: 我老公那么帅的脸怎么会拍成这个样子？
2: 我看起来没有差别呢。
0: 对了，巧克力。
6: 对啊，巧克力，说是巧克力全都消失了，对吧？
0: 小咖，来帮帮妈妈吧。闪现吧，咖宝！又有新的咖宝出现。
10: 我是为了风度可以出生入死的世界最强邦格特工。
0: 好酷啊！
10: 你叫我什么事？
0: 邦格特工，我要买巧克力。
10: 要买巧克力，去商场买不就行了吗？
0: 但是有人把全市的巧克力都偷走了。
10: 什么？这里面一定有巨大的阴谋。盗窃巧克力案件任务接收完毕，这条信息3秒之后会自动销毁。3、2、1。

0: 放格特工，我说了，我要给琪琪送巧克力。
1: 知道了。搜索巧克力，开始。就在现在，巧克力也在持续消失。
0: 邦格特工，快去那里！
2: 快来抢购吧，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3: 抱歉，这个我先买了，
0: 明明是我先拿到的。
3: 嘿嘿，
0: 小轩。小轩，这个给我吧。
3: 为什么？除非你说出来我让给你的100个理由。
0: 这个我真的很需要这个。
3: 不要，我也很需要这个。
1: 小康，又有巧克力出现了，而且很多。
0: 真的吗？在哪儿？
1: 就是这里。
0: 什么？这不是我家吗？
4: 纯手工制作的好吃的巧克力，便宜卖了。还没有买到巧克力的各位，快来看看啊！
0: 哇，果然是我妈妈
4: 卖巧克力。
0: 这是什么时候做的？
4: 卖巧克力啦！
5: 我第一个来的，
6: 你先来的，先给我吧，老板。
7: 谢谢惠顾，谢谢惠顾。不要着急，来，谢谢惠顾。
5: 给我，
6: 给我。
8: 什么？那个大妈是谁？竟然破坏我的计划！哼，
6: 给我，给我，
5: 不要，给我，我先来的，给我巧克力。
7: 谢谢惠顾，谢谢，谢谢。
0: 怎么突然这么大烟？
5: 好了，
0: 这是什么？
1: 分析结果，这个是辣椒粉，辣椒粉还有芥末粉。
8: 各位不好意思哦，巧克力我拿走了。哎呀，我的人我就成了生吧，现在是大白天。
1: 就是这个家伙的阴谋，这样的话，
0: 把那些放下，那些东西都是我的。
9: 知道我是谁吗？守护我们小区的田警官就是我老公，还不快交出来。
0: 妈妈，
4: 我的巧克力全都没了，该怎么办啊？
1: 小康，放心吧，我给那家伙装上了位置追踪仪，跟着就行。
0: 果然是特工啊！
9: 在那儿停下来了。
1: 很好。信号显示在这附近。
8: 这不是刚才那台车吗？嘿嘿，尝尝这个味道吧。
0: 邦格特工，危险！
1: 卡宝变身。这是从哪儿飞来的？原来是那个。
8: 不行！
1: 游戏到这里就结束吧。怎么样，这样就不能发射了吧？
0: 邦格特工，躲开！
8: 竟然把巧克力都弄洒了，好可惜呀！
1: 这个没能预料到呢。
0: 哇，超级大的巧克力！
6: 哇！

0: 天哪！
1: 好神奇呀！
2: 太棒了！
3: 哇！哇！快出事儿了！
4: 哎呀！
5: 这里出现了一个身份不明的艺术家创造的巧克力机器人。没有买到巧克力的市民们纷纷在这个艺术品前面拍照，来分享友情，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幸福。那么，这个作品到底是谁留下的礼物呢？
6: 小哥，我得这样到什么时候？
2: 你今天就忍一天吧，大家都很幸福嘛。那天我给没能买上巧克力的邻居们送上了最好的礼物。我也终于收到了巧克力礼物。
1: 谁送的呀？
2: 喜欢我的人。
1: 小咖，我很喜欢你，希望我们的友情像甜甜的巧克力一样永远都不变。既然收到了我的巧克力，一年内要跟我做最好的朋友哦，知道了吗？
2: 怎么办啊？
1: 恭喜你，你要幸福呀。
2: 企鹅派。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怎么讲？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处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啊，施恩的信
1: 啊，那个呀，不急的。
0: 哎呀，都头，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1: 行了，唐丽，我武松自有分寸。
2: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回去吧。
3: 都头，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
0: 都头，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1: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路过石子坡那儿记得捎个信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0: 都头，
3: 都头，
1: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
3: 好吧，都头多保重，走吧。
0: 哎，走。
3: 都头，
0: 都头，
3: 多保重啊，
0: 多保重，
1: 走吧。
2: 嘿嘿，小子人缘不错呀，花多少银子喂的。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4: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2: 这不啊，来了这么一个生货。
4: 没得说，交给我吧。
2: 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
4: 来，跟我走。来，进去吧。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去洗洗他。
1: 嗯。
2: 嘿嘿。
1: 哎呀。哎哎。
0: 真香啊，
1: 劲儿还挺大。
0: 你们去。都犯毒。行啊，有点斤两，难怪这么气势。
3: 快他妈上啊！
0: 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你！
1: 拜见大哥！
4: 拜见大哥！
0: 你们都起来吧！
1: 谢大哥！
4: 谢大哥！
1: 大哥，坐坐坐坐，来来来，快快快，快点！给大哥倒水啊！快点快点！大哥，
0: 大哥，
5: 都督，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1: 是啊，都督，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5: 是啊，
0: 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

0: 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1: 哎呦，都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儿啊，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都头您受的了。
0: 真有这种事儿啊？
1: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 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2: 是啊，
1: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2: 哦，
1: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2: 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1: 是啊，
2: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
3: 哟，都头啊。
4: 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他不得不低头。嗯啊，哟，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
2: 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5: 报大人，杨府县接来沛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带上来。
6: 是。
5: 走走，进去。跪下。下面可是武松。
6: 正是。
5: 大胆沛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给我从实招来。
6: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 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节。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
5: 你应该去问他们呢。
6: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一百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5: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刑吧。
6: 好，你有种，来呀！
7: 走，
6: 大刑伺候。
7: 是。
6: 你出来，出来！不必了，我就怕的是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8: 手下留情啊，大人。
6: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7: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不对，
6: 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 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还好，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一百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9: 是。
10: 哎，怎么？大人，我没生病啊，
9: 快
10: 早打了，早领啊，省得我惦记，
9: 不踏实啊。大人，哟哟。
10: 又回来了，
9: 怎么样？怎么样？
10: 都头，怎么样？
9: 怎么样啊？没事吧？来来，赶紧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他没事。
9: 吴多涛，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呀、
6: 今天的一百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0: 啊。
1: 没打
9: 没打
0: 没打、我就说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3: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6: 哎，你们都想错了。

0: 武松啊，一呀、啊、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1: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2: 是啊是啊。
1: 你说的是真话？
0: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3: 啊。哎，完了完了。
0: 哎，怎么管法呀？
3: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0: 嗯，怎么个不好办呢？
3: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呢、啊、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分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嗯、
0: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呀、啊？
3: 盆掉，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4: 竟有是，
1: 竟有是，
0: 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啊！
3: 我看你这人不坏呀、啊，可就这么……哎，
0: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二十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得个屁呀、啊！
5: 是啊，好样的，好样的，
1: 好样的，
6: 好样的，
1: 好样的。
3: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7: 是、啊。请问你们谁是五都头啊？
0: 我是。怎么样？
7: 小的拜见五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五都头，请。
0: 好吧，
8: 哎呀，这怎么还是要
9: 看路啊？
10: 是啊，
11: 这什么？你
8: 想看爱
0: 情？哇，好久
8: 了。
0: 嗯，
8: 你好。
0: 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
12: 这
0: 怕什么？哎呀，
8: 请你吃。
0: 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来吧，一起吃吧。
8: 哎呀，哎呀，
13: 这都是英雄
8: 啊，兄弟，
13: 英雄
8: 啊，是啊。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
1: 他们问什么？
0: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是。

0: 啊，天亮了，
1: 睡得真痛快呀、啊！
2: 我肚子，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0: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哥，来好事了。
1: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2: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1: 下去吧。
3: 走走走，走走。走
1: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0: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2: 对，就是他。

0: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1: 是啊，大哥。
2: 嗨，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0: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2: 这次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0: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1: 是他。
2: 是。
0: 好啊，还有两手啊。
1: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2: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0: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深浅了吧。
2: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1: 是啊，
2: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
3: 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4: 这真老虎，你就不害怕？
5: 是啊，你真的不害怕呀？
3: 谁看过真老虎啊？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他，他就不会吃你？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就豁着去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5: 好，英雄，秃头真是英雄啊！好。
6: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5: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3: 你放心吧，
7: 都头，
3: 没事。
5: 一路保重。
3: 好吧，走。
6: 啊，请。
8: 都头，都头保重，
9: 保重啊！
8: 都头保重啊！
3: 放心吧。
5: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你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呀？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你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胡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啊，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吧？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

0: 葬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啊、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1: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0: 这个嘛，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0: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0: 都头，你可别，
1: 用火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0: 吴都头，你
1: 看我说不出来。
0: 哎呀，吴都头，
1: 说到做到。
0: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1: 快跟我说。都头，
0: 少主爷，
2: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吧。
0: 是，走走。
1: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1: 你就是施恩，金眼镖施恩。
2: 正是，金眼镖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武都头。
1: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2: 大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1: 怎么说？
2: 石子铺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吧？
1: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2: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1: 你怎么知道？
2: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1: 王挺跟汤烈，
2: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啊是免不了的。
1: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啊，
2: 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杀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啊、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1: 好，
2: 请。二哥，
1: 哎，
2: 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拳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1: 那就多谢兄弟了，吾儿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2: 好，
1: 干。
2: 前两天啊，听王挺和唐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你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1: 多谢兄弟啊。
2: 来
1: 来，
2: 干。二哥，
1: 干。二娘。
3: 哎，
4: 二娘。
5: 二娘
3: 来了，来喽来喽。
4: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3: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4: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
5: 走
4: 走走，
3: 都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带着。
4: 二娘，你这
3: 坐下。哎呀，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4: 二娘，你
3: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啊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4: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啊。
3: 哎呀，我二弟啊，他就是个老实人，心事太重，
4: 就等着我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3: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镖施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4: 好啊，没问题啊。
5: 好，
4: 好，对，就是让俺们

0: 虎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1: 虎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2: 饿了，

0: 月他们回来了。
1: 是啊。
0: 他们要去孟州。
1: 还是他们自由。
0: 你不会也想去吧？
1: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来，
3: 哎，
2: 娘，快点，快点，快点！
1: 来来来来来来，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
2: 来来来，吃！
4: 二娘，
1: 东西倒上，来，来，
2: 来来，
1: 先干了！
2: 来来来，
1: 干了啊！
2: 干了！
4: 来，二娘，
1: 加满，加满！
5: 好，喝，喝！
2: 来来来，
1: 干，干了啊！
4: 二娘啊，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啊！
1: 别说了，二娘我有苦难言。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
2: 对对对，
1: 来，喝。
4: 来，倒上倒上倒上，
1: 再给我加满。
0: 来，吃吃吃。
1: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6: 别给灌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4: 你这不没事吗？
6: 什么没事啊？哎，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1: 哎呀，去你的！
6: 进去，
1: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0: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梦见我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呢？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诗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诗恩这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法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2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100个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

0: 这五张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

0: 人的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

0: 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钟。

0: 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户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6: 当 AI 遇上医疗，
7: 前行的步履则更具力量。
8: 你好，
6: 你好呀，楚小健，
9: 欢迎来到爱朗大医生，
6: 欢迎欢迎我们五位大咖的做客。人在麻醉的时候，心脏仍在跳，需要在腹部打3到4个小孔。
10: 智能化准入识别与清除系统
11: ，AI 可以时刻分析脑电波。
6: 未来麻醉医生会被机器人取代哦。
12: AI 只能是麻醉医生的助手，这就是我们和 AI 的区别。
13: 机会？什么机会？
14: 他也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13: 没错，
14: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13: 钟南，哎，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14: 好。
13: 赵凯，
14: 哎，
13: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14: 好，就这么办。
13: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狮子坡出发了。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唱歌，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看行情，
19: 用九方
18: 选股票，
19: 用九方
18: 做交易，
1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8: 九方。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2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100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1: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0: 就是啊，
2: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张大哥，
1: 你也真小心眼儿。
0: 去吧，你去。
4: 我没给你来接掌柜的。
0: 掌柜的，你这又是何必呢？
4: 是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4: 对，
0: 行了，不要再说了。
2: 我问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4: 那当然，
5: 当然帮。
6: 哟呵。

0: 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1: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殿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0: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1: 你要不走，我就不给你动武。
0: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2: 二娘，二娘别呀，吵什么架，夫妻一场的。
1: 二娘，不要走了。
0: 不行。张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1: 二娘，咱甭打了。
0: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1: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
2: 二娘，二娘，二娘！
1: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
0: 这啊，
2: 哎，二娘，
1: 你别打了，
0: 不玩了，放开我。
1: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0: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1: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0: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1: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0: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3: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4: 掌柜的，
3: 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0: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1: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呢。
0: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1: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0: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啊！
4: 掌柜的，掌柜的，哎，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何必呢？你
0: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
2: 你走了，大哥。
5: 走了，大哥。啊，
0: 这十字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2: 告辞了，大哥。
0: 给我。
2: 走了，大哥。
4: 老板娘走远了。掌柜的，掌柜的，
1: 我听着呢。我长着耳朵呢，滚！
4: 你别生气啊。

0: 哎呀，各位，时间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
1: 施公子，怎么回事？
2: 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嘛。
1: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 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0: 是啊，
1: 他喂不饱啊！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什么？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揽到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
3: 哎呀，对呀，
1: 您是咱客户里最大的买家，这事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

0: 咱们这快虎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啊，他还仗着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吗？
3: 还有王法吗？
4: 还有王法吗？
5: 好，
6: 好，
5: 好，好，
7: 哎呀，哎呀，各位掌柜，这样，你们啊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忠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不送。
8: 告辞，
9: 告辞，
10: 告辞，
11: 告辞，告辞，
12: 师公子，告辞，告辞，告辞。
7: 师傅，哎，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忠，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
13: 是。
14: 哎，大哥，看，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
15: 给让开，让开，让开，呀！
16: 让开，让开，
17: 让开！
18: 哎，啥？
19: 让开！
20: 嘿嘿，客官，
21: 蒋大爷来了，来，请，请，请。
20: 请慢用啊。
21: 蒋大爷能光临本殿，施某脸上有光。来，给蒋大爷上茶。
22: 慢，喝什么鸟茶？
21: 那就等谈完正事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23: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21: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23: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21: 岂敢岂敢！
23: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蒋门神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
21: 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23: 没这个意思，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21: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23: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还有，在每天饭口上，提1000一个时辰大洋。
24: 大爷，那我们怎么做？
23: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三点呢。
21: 你说。
23: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21: 蒋大爷，您说笑吗？
23: 谁天天跟你说笑？三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21: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23: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21: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
23: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21: 蒋忠，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22: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25: 团长，那边出啥事儿了？
26: 八成是打架的。走，我们过去看看。
25: 哎，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26: 哦，对，你说的对，走。

0: 快活醇酒楼，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少主爷，慢点，慢点，小将，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2: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1: 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3: 别说了，等我听着。
2: 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是，
1: 我去是后院那边，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明白了。
1: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
2: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
0: 怎么吵吵闹闹的？没事儿，没事儿。站住！站住！
1: 干什么呢？
2: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
1: 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
2: 哟，怎么说话的？
1: 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已成。
3: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赢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1: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2: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1: 哟呵。
4: 今天我倒是见了吃雄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梦中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魔娘抓了喂狗！呀！你来怎么了？放羊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1: 我们老城有规矩。
2: 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接外人。
1: 军爷，聪明一下，他叫武松。
2: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1: 别，二娘，别急。
2: 说不说？
1: 说不说？
2: 说不说？
1: 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食人公子给接走了，他却是否在这里啊？奶奶，
2: 被食人接走了，食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
5: 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剩人世。
6: 好，谢谢，谢谢。
5: 走，老师那里去找我二弟去。
6: 咱们走。
5: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6: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5: 也没啥。
7: 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哦，啊，都头，吃饭吧。走，去那家。哎，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8: 怎么了？
7: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
8: 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哎呦，
9: 快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闪开。哎，快，
8: 走了走了，
9: 让开。
8: 来来来，里边请。哎，
9: 四位客官。
2: 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

0: 不得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1: 这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0: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1: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2: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你们了。
3: 就在这
4: 儿，来过去看看。
3: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4: 走，
3: 就是他们，就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4: 怎么着，各位，这儿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0: 你又是干什么的？
4: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2: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4: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我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0: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1: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3: 去去去去，
0: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4: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
5: 哪儿没过事啊？
6: 别打！
5: 走！
7: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找我大哥去！
5: 走！
8: 别跑啊！
2: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
5: 怕他个鸟！
0: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5: 对，
2: 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0: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2: 好，我们走，
4: 走。

0: 五都头，小的伺候五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请，
0: 请，请，请，
2: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3: 恭喜
2: 恭喜，
3: 哎呦，
4: 啊，恭喜恭喜啊！
5: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
4: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任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5: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4: 哎，老蒋啊，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5: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4: 好，
6: 请
4: 请。
5: 大人，请坐。
6: 好好好。找点人喝茶。

0: 是恩的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1: 哼，
2: <笑>
1: 是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0: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救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1: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 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绅，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2: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
1: 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笑>
2: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3: 哟，哎，布都头，您这是？
4: 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在牢房里去吧。
3: 布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4: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3: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
4: 这不是时也是时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3: 哎，吴都头，你还是别去了。哎呀，
4: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3: 哎呀，吴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4: 那他为何避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3: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4: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3: 哎呀，雾都头，哎呀，您
4: 二哥，你先下来。
3: 是，
4: 二哥，兄弟，
3: 来来来，先坐，
4: 你这是先坐下来。
3: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4: 也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3: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哎，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4: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3: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4: 谁？
3: 事情啊，还得这么说。 在咱孟州城的城南坝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4: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 难道要明抢民夺不成吗？
3: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虽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4: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3: 半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
2: 张都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都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3: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2: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4: 哦，少主爷，外面有四个人要见您呢。
2: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4: 他们是冲着武都头来的。
3: 是什么人？
4: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3: 是我大姐吧？
2: 大姐？
3: 对，就是那个石子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2: 哦，二娘姐姐啊。
3: 是啊。
2: 嗨，
4: 对对对，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3: 快叫他进来相见。
2: 对，你赶紧到门口去接他，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酒菜。
5: 是。
6: 哎呀，阿弟，阿弟，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3: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6: 说来话长。
7: 起初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石公子，找到了石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
8: 对呀、啊、
6: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
3: 好、
6: 啊、有没有受伤？
3: 没有。
6: 人好像瘦了点嘛。
2: 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来，请。
6: 哎，申兄弟
2: 啊，
6: 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啊、老娘去给你出气。
2: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和就打起来了。
3: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2: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3: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2: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
3: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6: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7: 对对，俺们收拾俺们吧。
6: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啊？
2: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
9: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9: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9: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0: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

0: 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中，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

0: 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那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着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按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摁着疼，这儿摁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

0: 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

0: 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他们忠于信仰，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潜伏于深处，
8: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初心不改，
8: 这本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6: 无怨无悔，
7: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6: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9: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6: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0: 情报。

0: 全扫。
1: 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血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
2: 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侯崽子运哥。

0: 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1: 还没有。
0: 混账东西！
2: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2: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总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儿。
1: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呢。
0: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1: 来来来
0: 来来，请坐坐。来，
1: 阿弟啊，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啊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

0: 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都快奔30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1: 嗯，好吃。
0: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1: 好，
0: 我先走了。
1: 大姐，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

0: 醒醒，别睡了。
1: 醒醒，别睡了。
0: 你给我，咋了？天亮了？
1: 还没有啊。没叫俺干啥？睡觉。
0: 大哥，这事儿咱得接过来呀。
1: 大半夜的接啥接呀？你这是做梦呢你？
0: 不是大哥，啥事儿？你说。
1: 蒋门神欺负了十人兄弟，这事儿我兄弟又不好出面，这事儿咱得管啊，不能让我兄弟为难嘛。
0: 哎，俺这个头啊。 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1: 是啊，
0: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上老三，咱们走。
2: 行，
1: 走。
2: 哎，小点声，嘘。

0: 你们是谁？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熊心豹子咋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
1: 爷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2: 谁找我蒋门神？
1: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3: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
2: 呀呵，
1: 那是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3: 那又怎样？哼哼，本大爷。 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2: 少废话，剁了他！

0: 把这三个阿杂的畜生杀了，把你们关进柴房。是大哥，
1: 是
2: 走。
0: 好，不行，这三个兔崽子，老娘我去把他们给拎起来。
1: 哎哎，大姐，就让他们睡吧。
0: 那就听你的，让他们多睡会儿。
3: 少主，这三位贵客不在房里。
0: 啊，不在房里？
1: 哎。
0: 这大清早的，能上哪儿去呢？
1: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0: 怎么？昨天晚上快活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被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先下去吧。哎，为我报仇？
3: 那会是谁啊？肯定是豹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0: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0: 二哥，那怎么办？
1: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一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0: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1: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0: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1: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2: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0: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1: 你放心吧，
0: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1: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0: 那我陪你去吧。
1: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0: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傅去。
1: 那好吧。
2: 哎，带上我吧。
1: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2: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好了，就这么定了。
3: 哼，是拾荒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
4: 呸！江东，要杀要剐随你的便，那么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知太行三侠。
3: 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吧，我看那个拾荒毛还有什么鸟办法。
5: 是大哥，看好了。
3: 老二老三。
5: 哎，哥。
6: 哥，
3: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5: 是的，大哥，最后一天了。
3: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7: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村，现在让那蒋门神霸占着。
2: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7: 这边请，吴都头，请。
0: 走。
8: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哎，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1: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8: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7: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0: 没事吧？
1: 没事，我都逃。
0: 有没有受伤？
1: 我没受伤。
2: 好。
3: 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1: 路过的。
3: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
1: 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
0: 阿弟，我们走吧。嗯。
4: 到了。
5: 哎呀，二哥，二娘，来来，请请请，快请。二娘，请。二娘，二哥，情况怎么样？
1: 看来蒋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5: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1: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5: 那二哥，你是说？
6: 看打擂，看打擂去！
7: 看打擂去！
8: 走啊！
9: 快快快！
5: 好，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1: 什么武馆啊？
5: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门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0: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5: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了。
10: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
1: 怎么？
10: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1: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0: 好，赶紧走。
1: 走。
5: 哎，二哥，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一直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
1: 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哎，说你呢！嘿，
0: 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还爷爷来也！这位英雄，你是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
2: 蓝天牛，姓不更名，坐不改姓，以水理魁，人称黑旋风的便是。

0: 黑旋风李逵。
1: 皇上，哎呦，这是
2: 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
3: 准军，
2: 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3: 你少说废话，来吧，拿刀来。

0: 二哥小心！好，打得好！台上的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讲人讲义有苦头吃。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
1: 没兵器了吧？
2: 拿天牛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好。走。
1: 那黑大汉肯定会吃亏的，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那倒未必。兄弟，你没事吧？
3: 他是阴招，
4: 小人呢？真卑鄙！
3: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
1: 大姐，你来照顾。好，还有谁上来？还有没有人上来可以打的？来呀来呀！好，我来。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哥。
5: 哥，贼子，你用下作手段算什么能耐？
3: 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在这，我打擂的规矩里，有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4: 就是啊，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1: 拿斧子来！
3: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就交给我吧。你到底是谁？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
5: 怕是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啊，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武松，难怪如此豪情仗义。武松，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6: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5: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武松，要是你，你想干什么？你信不大？你一杀人，流配我孟州牢城。 按我们大宋律法，以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
6: 罪上加罪！
3: 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6: 你敢
5: 动人干嘛？武松。

0: 二哥，好样的，咱们回去吧。
1: 好。我们走吧。
2: 走，兄弟。
3: 大哥，我敬你。
0: 干。嗯，
3: 好酒啊。
2: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4: 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2: 督监大人，
4: 督监大人，
0: 什么事说吧。
4: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2: 给搅黄了。
3: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
2: 那倒没有，
4: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3: 怎么了？
4: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3: 啊，拆我们擂台？
2: 大哥，
4: 大哥，
3: 草包带我去见的。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4: 走，
0: 站住！
3: 大哥，
0: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3: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包拾黄毛夺回夸夸林呢。
0: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3: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0: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坐坐坐，喝酒喝酒。
2: 嗯，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嗯，
5: 天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2: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5: 哎，
2: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俺铁牛敬你碗。
5: 好，来。铁牛兄弟，
2: 哎，
5: 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2: 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五哥哥笑话了。
5: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6: 哎，是啊。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人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5: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2: 啊，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5: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2: 尊弟，哥哥也是。
5: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智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
2: 哎呀呀，俺师父就是智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管你叫师叔了。
5: 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2: 能得智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6: 来，
2: 来。吴哥哥，
6: 啊，你干嘛呀？
2: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5: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就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2: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6: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啊，

0: 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1: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0: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1: 俺铁牛不打女人。
0: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1: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0: 走啊。
2: 哎，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1: 那你答应和二弟了？
2: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
1: 为何？
2: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1: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2: 绝不食言。
1: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啊是脑子有点混了。
3: 哥，你看这个，快快快快，这就是武松砸的。
4: 是啊，
5: 全是一群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打几个，现在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3: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
5: 放屁！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统统铁拳。
2: 大姐，坐。
0: 啊。
2: 大姐，有事吗？
0: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嗯、
2: 来，大姐，先喝茶吧。
0: 哎，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2: 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0: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2: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0: 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2: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三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三年的牢饭。
2: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十字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0: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2: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三年后再回十字坡找你啊。
0: 三年？你知道三年有多漫长吗？
2: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0: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2: 好吧，大姐，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
2: 大姐。
0: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暴雪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了。
1: 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0: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1: 哎，俺也要去。
0: 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
1: 儿。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0: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1: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0: 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1: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也能杀了个痛快，能出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0: 走吧。
1: 嗯，
0: 走。

0: 狗贼给我叫出来！
1: 何人喧哗呀？你这狗贼，敢拿起上来，俺今天就砍了你！
0: 砸了他的店！
1: 臭娘们，不知死活，给我上！

1: 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
0: 婆娘，我要把你炖了。
1: 拿命来！哎，
0: 拿上来！啊！呀！住！住！啊！哎呀！
2: 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3: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

据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

0: 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2: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 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

0: 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
3: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

0: 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2: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 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

0: 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5: 欢迎加入九十号，
4: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4: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7: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4: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8: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4: 看他们勇往直前。
9: 二宝，不害怕？
4: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10: 谁能想到人民英雄还有另一个身份，
11: 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麻醉科医生。
10: AI 大数据全网检索，关于麻醉的高频误区一次击破。
12: 酒量再大的麻醉医生都能麻倒，
13: 记忆力差绝对不是麻醉药杀的。
14: 麻醉它是最接近死亡的一种医学体验，全身麻醉它是一种由药物诱导可控可逆的意识消失的状态。
15: 我们3、2、1，
10: 揭开手术室里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16: 如果我们麻醉麻不了，这个病就治不了。
14: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救命，这句话绝对是真理。
17: AI 可以时刻
10: AI 算力不断突破，未来医生真的会被机器人取代？
18: 人类麻醉医生需要10年临床才能积累的经验，
19: 这就是我们和 AI 的区别。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五件套》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是华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许明许老师，中午好。另外呢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许宏斌老师，中午好，两位。好，昨天呢，其实中午我在问许宏斌老师说，行情有没有可能出现持续性修复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目前的市场还需要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呢，在隔夜美股的中概大涨，包括今天早上韩国市场出现高开的时候，市场呢从个股的层面也是一度想要修复的。但是伴随着韩国市场再度的回落，盘面当中的个股呢纷纷翻绿。从指数上来讲呢，沪指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啊。首先呢，它离前面一次低点呢是越来越近，另外呢也无限在逼近前期的这样一个跳空缺口的附近。在大多数个股调整的背景之下，我们似乎看到了市场资金又一次到了这个双创指数方向，强势的依然是科创五零指数。我们可以看到跟昨天非常相似，早盘又一次上涨了超过3%。我们说前期市场实际上整个赚钱效应不太足的情况之下，是曾经一度抱团向了海外链为主的半导体板块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这段时间呢，似

0: 乎呢，大家又找到了新的抱团方向啊，国产半导体这个方向几乎真的是形成了一定的合力。早上呢，也是为数不多上涨的板块当中领涨的部分。那是不是意味着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其实还是有温度在的，并且呢集中在了局部的方向？另外，我之前我们说到的指数临近前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会不会意味着相对的低点也在临近？稍后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广告之后，首先一起来回顾一下 A 股早盘的表现。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到，在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继续延续了震荡格局，黄白线明显分化，中小盘股走势相对偏弱。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7万亿元，比昨天同期小幅缩量54亿元。板块热点方面，科技线轮动走强，早盘资金继续聚焦于了半导体产业链方向。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指数下跌0.46%，报收于3952.49点；深成指下跌0.35%，创业板指收红上涨0.13%，科创50指数今天是逆势大涨3.19%。再来关注目前的涨跌家数，下跌家数4616家，上涨仅有842家，其中涨停35只个股，跌停20只个股。再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有半导体、计算机设备、数字媒体、油服工程和广告营销方向。 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有电池、工业金属、小金属、光伏设备和电子化学品方向。以上就是。

0: 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请教一下熊明老师，在昨天到今天的这个整个观察当中，您觉得这个修复的力量，我们该怎么去解读它？另外，今天早上还是出现一定程度的缩量啊，您会觉得这个缩量意味着什么？
2: 首先，目前这个市场已经是进入到一个超跌区间了啊。那么既然是超跌，但是呢，反弹的一个信号它还没有出来，因为主要还是担心海外市场的一个波动对于 A 股市场影响。那么这两天的一个走势，基本上整个亚太市场，尤其其实我们这一边受到韩国市场波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早盘我们看到海外市场的一个大幅波动，那么也传导到我们这一边啊。不过总体来说，目前这两天尤其是指数这一环节，它的一个跌幅呢也在逐渐收窄过程当中啊，所以已经是调了这么一段了。我也认为建议大家也不要过分的一个悲观和恐慌。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上证指数呢也差不多打到了这个年线区间的一个位置。一般来说，市场的一个整体大的一个方向趋势，它不会轻易的去把年线给跌穿啊。如果把年线跌穿的话，那可能意味着对于后期的一个走势要重新评估了。那这个概率我认为并不是很高啊。所以经历了连续的一个快速的调整之后，那么目前也来到了一个可能反弹的一个临界点。但是这个临界点呢，我们也是要等这个信号的一个确认啊，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的放出量能，什么时候能够重新站上五日均线。但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出现这种类似的信号。但虽然信号没有出现，我认为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就应该好好的去分析和研究。如果出现明显的反弹信号，那么接下去你的方向，你的关注的点，现在其实就已经可以怎么样看起来了，而不是等到反弹出现了你再去寻找相关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比较慢一拍啊。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每过两三个月终会有一定的一次的一个向下调整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而且每一次调整到临界点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速率呢也是相当快。那么也就是说，每当市场来到了情绪悲观的一个临界点，那么反弹的前一到两个交易日往往是最为迅速和快速的，也就最容易去享受到反弹的一个成果的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今天基本上还是抱团在整个半导体芯片，尤其是国产链这一块。那么之前和大家讲了啊，那么如果市场中没有新的热点出现，那么国产链还是受到各路资金的一个密切的关注的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有盐硅是再创新高，那么木犀股份也是两天的一个表现，那木犀股份这一波是非常强势，创出发行以来的一个新高了。那包括华虹红利也是再创新高的一个走势。那么除了半导体芯片今天能顶之外，那么基本上还是呈现出一个偏普跌的一个态势啊。那么有色金属今天是跌幅居前的，已经是连续几天的一个下跌，像北方稀土今天是破位的一个走势，那么盛兴锂能以及天齐锂业都是表现不太如意。另外我们看到像化工板块，尤其是基础化工，也是呈现出一个跌多涨少的一个态势。那么市民科技今天一根20%的一个跌停，那么天赐材料连续两天的一个跌停，以及宿迁连胜也是调整为主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电气设备，那么其中的一些相关品种也是调整为主啊，长高电器三天的一个调整，阳光电源创出阶段性新低，包括中国西电也是新低的一个格局。那么也就是说，这两天拖累市场的主要是以有色金属为代表的，把一些这个原材料方向全部带下，那么材料方向带下又把中油的这个应用材料中的电气设备方向也开始怎么样往下去带，那么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亏钱效应就是明显的一个扩大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个人认为就是说，对于这些前期涨幅过高的一些材料端的一些相关方向，那么中报正好是印证期，如果市场的情绪很高，当时的一个炒作过于这个位置过于高，那么一旦中报印证期不能有效的去反馈出它的一个业绩的话，那基本上这两天等于是这个把前期的跌幅给返还过去的这么一个形态走势啊。所以下一阶段我们要看尤其是材料和中油端什么时候能够企稳，那么他们企稳的话，那对于整个指数来说可能就是阶段性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开始啊。但近阶段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材料端为主的相关品种呢跌停板的加速呢也比较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企稳，那或许急跌之后它的一个反弹也会

0: 会相对快速一点啊，我们就等这个临界点以及相关的一个信号的一个到来啊。
1: 熊明老师看来呢，从这个连续下跌的过程当中呢，找到了一丝曙光可能会出现的方向，建议大家在近期的盘面当中要多加观察。我们再请教一下熊明老师，实际上从昨天到今天非常明显的就是，一旦外围的跌势缓解的话，咱们 A 股内部是出现了基于这个基本面也好，未来业绩预期也好，是一个修复的这么一个走势。今天早上也是这样，开盘一个小时，但是一个小时之后呢，你韩国市场又转头往下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修复的部分直接就往回打，剩下的它又剩了极少数的半导体景气度抱团的这么一个新方向了。您怎么看到这种现象？就如果说韩国市场它就不走好，我们这边就要连续受影响了，怎么？
2: 哎呀，我也求求韩国市场能够消停一点。其实昨天中午就是现象特别明显，昨天中午收盘之前我们 A 股这个有一波反弹，但是大家看到这个一点开盘之后就去出现跳水，但是你反观那个韩国市场，昨天中午11:30到1点，那韩国指数的话，这边是直接跳水了6%，啊，所以说我们这边影响最大的可能不是来自于欧美市场，还是整个亚太市场一个问题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就是从刚才熊明老师也说了关于这个年线的问题，但是现在比较尴尬的是什么？比较尴尬的是，我们沪指下方有一个3920的缺口。那么这个缺口的话，现在是在这个年线的下方。那所以说对于未来技术型的判断，你到底是以这个缺口位置为这个为最后一道这个防守的一个看法，还是以年线为看法？那如果跌破年线的话，那么下面还有缺口啊。所以说目前的市场我觉得还是比较尴尬的啊。那成交量方面的话，我们应该是从上个月最高的，我们看到是3.7万亿啊，那一直缩到现在只有2万亿出头了。那整个市场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来看，既然大家是说有资金这个去做一个出逃，但是我们来看科创指数它其实并没有放量，那么资金去哪儿了啊？这也是一个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啊，出来资金到底去哪儿了，它也不是一个是资金的一个切换啊，所以说这部分出来资金的话，它仍在市场当中仍处在一个观望。我还是坚持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上周也不断给大家去说，就是关于半年报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行情如果说真的要企稳的话，要从这个你从交易所公布，不是7月15号开始公布嘛？啊，陆陆续续公布的时候，那么我觉得这个行情才能做一下一个企稳的一个现象。那至于这个下跌的空间的话，我觉得并不是太大。目前我不认为指数层面是，我只当它成一个震荡，而不是一个连续的下跌。为什么一个震荡？因为大家都在观望啊，大家都在等季报啊，季报出来之后，你看看是不是有一个企稳反弹样子。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基本面本无大利空的情况之下，而且我们这个尤其是科技方向，大家看到科技方向，我们的这些企业的话，股价一直在上涨。而且的话，现在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产的一个芯片开始走向这个我们的面前。也就是说，这两天你会看到海外的芯片存储它下跌，我们国内的就开始涨。啊，所以说这部分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种情况，对于我们国内的这种算力芯片来好，存储来好，那自己国内的需求或者自己国内这种的技术，啊，完全是可以用在我们这个AI 当中了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所以说所有的基本面，包括经济面、宏观面，它都是向好的。那市场当中，我认为它是震荡出现，那是由于资金的分歧。那么至于合适的调整的话，我觉得是现在空间来看真的是不大，下面有缺口，有这个年线或者怎么样的啊，技术形态上我觉得支撑力度是比较大的。那至于市场何时企稳，还是要看7月15号。啊，大部分的上市公司这个半年报披露之后，那我觉得市场的这种情绪或者资金，那才能够稳定下来。
1: 确实，您刚才也说到一点，我们在盘面当中已经观察到了，就是伴随着半年报的陆续披露呢，确实有局部的表现，但是没有形成合力。按您的观察，可能要到集中披露这个期间才会形成一个向上的合力。好，那今天我们大盘的情况呢，暂时聊到这里。关于盘面当中的数据该如何分析？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3: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4: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 通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

0: 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啊，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啊、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4: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一起来关注今天为大家整理到的重要数据。下跌3.98%。消息面上，电池级碳酸锂资五月高点20万元每吨回落至了16.5万元区间。今天上午盘面当中，锂矿概念再度走弱，板块整体承压，多只锂矿龙头个股跌幅居前。天齐锂业盘中再度跌停，荣捷股份、盛鑫锂能跌停，永山锂业、赣锋锂业、江特电机纷纷跟跌。锂矿概念再现调整，资源端何时能够见底呢？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5: 看这个图，近期是出现了加速向下的这么一个趋势啊。其实呢，前期经过一个非常短暂的反弹，那时候我们还拿出来讲呢，因为它是美国把这个碳酸锂作为一个战略资源收储了，但没有想到这个联想也就想了2天，立马出现了加速向下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徐明老师怎么看待它这样一个加速的向下？特别是期货市场，它这个价格它确实是同步走低的，难道未来需求不在了？
6: 我记得在应该是在这年年初吧，我们整个锂矿股它有一波不错的涨幅，碳酸锂的价格也非常高。那是因为在年初的话，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矿，包括我们国内的矿，还有这个国外的矿，啊，多多少少有一些减产的一个迹象。所以说当时的话，造成了一个市场对于供给的一个担忧，啊，然后的话，近期我们看到许多的这种大矿也进行一个复产，所以说供给端的话，它一下子把这个供给就提上来了。然后从它的下游来看的话，我们一般去想这个锂矿的话，下游有这个像新能源汽车，啊，像储能，但储能这一块它可能不用这个去锂电，它可能用光伏储能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那主要是还是来自于新能源汽车方面。那新能源汽车方面和过去几年来比的话，它的虽然它的需求还在增长，但是大家可以去想一下，随着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在这个渗透率越来越高啊，比较普及之后，那后面的话对于新能源汽车增速它就不会再有那么快了啊，所以说对上游材料的需求它也会去降低。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应该是从前2年开始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上个月是取消了一个新能源汽车这个车船税的半征的一个政策啊，所以说也会给行业带来影响。那么这个行业为什么说供给一段发生变化就会造成股价这么大的反应呢？其实，我们在过去一年的市场当中也讨论过涨价，那新能源这边涨价，或者是这个科技材料端也是涨价，但是新能源汽车涨价的话，它其实供给是上的会非常快的啊，比如说矿的复产或者多挖点矿啊，它的供给会上的非常快。那所以说这个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来说，伴随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退坡啊，或者是供给端一个加大，那所以说导致了我们看到是股价在这轮调整过程当中是创了一个新低啊，创了一个新低。那所以说我认为这种现象的话，

0: 难通过一个一时的反转。那即便是我们看到在年初一波反弹，它也没有去超过原来的高点啊。所以说这个行业的话，我认为有你要是再拿五年之前的那种思维去看待的话，那现在来说都已经变化了。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供给少需求大，那现在来说的话它的供给依然是很大的，但是它的需求可能会慢慢变小。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熊明老师啊，我们从这个半导体开始说起，因为确实所有的指数当中，现在目前还在强势趋势里面的只有科创五零一个存在了，而这个非常显著的方向呢，就是前期向海外联营式的这部分抱团的资金呢，确实有部分分流向了国产半导体的方向，形成了新的抱团。就您看的话，这样一个趋势会不会是短期避险的一个方向，还是说从这当中可以看到未来行业趋势是这么一个流转？当然，对于它的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许宏明老师。
2: 其实我们一定要把一个核心逻辑给搞明白啊，就是说为什么国产链的半导体芯片最近一段时间要比海外链的半导体芯片企业这个表现要好呢？那么理由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大的一个趋势里面，我们的这一边在人工智能这个大的市场里面的总体的利润金额的占比其实并不高。那么也就是说，随着我们这边的科技的一个发展，是需要在人工智能大的产业链里面要把我们的利润给怎么样做上去。那么我原先为什么利润不高呢？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海外的一些芯片的这个高端芯片。那么随着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高端芯片慢慢开始提升之后，那么我们采购的也用国产的，所以国产的经济效益以及未来的市场占有率会不会进一步提升呢？那么回过头来看国产链，我们首先跟踪的是什么？跟踪的就是华为半导体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最新消息啊，华为 5G 手机也是重启了出海。那么华为最新也是宣布将于7月14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旗舰产品发布会，推出面向海外市场的这个 Plus90 的这个系列的手机。那么华为沙特官网也出现了相关的宣传图片，那么显示系列正面向中东等市场预热。媒体报道 Plus90 系列是 5G 手机，而且也预示着华为 5G 手机阔别多年后的重返海外市场，这对于整个华为链又是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催化啊。那么事实上华为半导体芯片也是核心受益的，因为华为手机在2019年销量的最高峰时候达到了2.4亿台，全球份额高达17.5%，全年做到全球第二，5G 第一，并一度超越苹果成为第一啊。随后我们也看到有相关的一个事件导致了它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下滑，但是伴随着华为半导体自主创新以及华为手机开始逐渐回归，那么去年全球销量达到了4800万台，那么现在开始重启出海，空间打开。那么作为华为手机的核心器件，华为半导体将核心受益于相关的一个手机的一个需求啊。那么尤其是韬定律的一个发布之后，那么当然问题来了，在整个华为半导体芯片领域里面，我们重点要看到底是什么方向呢？那么顺着这个思路，今天我给大家梳理出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其中呢，给大家梳理出华为半导体核心受益的方向，以及社保等稳健资金新进，包括净利润同比啊有望翻倍的。那么再者呢，技术形态是多方炮形态，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华为半导体的集大成者，华为半导体包括了麒麟、升腾、天罡、巴龙和凌霄等五大阵营，而一部华为手机几乎囊括了三大阵营，麒麟的 SOC 芯片、巴龙的基带芯片以及凌霄的连接芯片。那么华为发布韬定律之后，芯片的性能呢是得到了有效的提升，那么五大阵营的空间呢，可以说市场占有率也有望全面的一个打开啊。那么当然了，在整个华为链里面，我们重点要选择它三大核心受益的方向。首先我们看到像先进封装 EDA 软件，那么是受益方向之一，包括国产设备相关材料以及晶圆制造厂，在这三大领域里面一定要重视其中哪一些它是和华为的深度的合作伙伴。那么如果是包含这三大领域受益方向的，又是华为的核心合作伙伴，那么事实上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先进封装方向近期也是强势品种不断，虽然市场是震荡调整的啊，

0: 那么比如说像这么一个形态结构图形打出了一个三天两板的一个走势，阶段性涨幅呢也是达到了105%啊。像 EDA 方向，我们看到早盘啊涨幅有相关的品种超过10%，也是冲击4天2%的一个涨停啊。那么走势结构中的一些华为链的相关受益方向已经怎么样表现出强势，但是我们在寻找过程当中去寻找一些具有位置优势的同样符合这些特征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华为半导体核心受益方向中给大家梳理出社保等稳健资金新进以及净利润翻倍的，再加上技术形态多方炮形态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发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啊。同样我们看一下相关内容的一个介绍，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华为半导体先进分装的核心，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2倍，那么中报有望持续高增长。那么最新股东显示，全国社保基金602组合成为了第10大流通股股东。那么技术形态如何呢？我们看到啊，明显的上升趋势形态，在前期一波回踩到重要支撑位之后一个波段，这两天我们看到也是回踩到重要支撑位，而且技术形态走出了一个多放炮形态，那么趋势已经开始怎么样有点啊进一步要往上了。而且我们看到距离前期的一个波段的一个高点呢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具体会不会被资金关注到，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的相关的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策略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领取九方所提供的免费的限量资料。那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稍休息，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数码看博弈。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高兴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开头呢，熊斌老师说到一个重点，就是目前的盘面啊，实际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期了，要观察好，如果万一一个非常快的反弹，我们手里应该拿什么品种？就你来看，午后的观察重点又在哪里呢？
0: 今天下午我们就可以看，指数层面它能不能稳定住啊？那虽然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个股，调整是比较的多，但是指数层面其实它的一个整体跌幅呢，还是在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像科创板指它的一个表现呢还略微更强一点，国产链还是比较强势一点啊。那么也就是说个股层面今天为什么跌幅偏多呢？主要还是以锂矿为代表的整个产业链啊，把这个有色金属啊，包括材料啊，包括中油的设备啊等等啊全部带下，那么形成了这么一个今天市场情绪偏冰点的一个这个预期啊。那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很多的一些低位的相关的科技线啊，包括前期的一些低位的品种，比如说券商大金融啊，有很多品种它已经不跌了啊。比如说早盘创新药，它还一度去试探这个挑战能不能形成市场的一个合力啊。那么也就是说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正好是变盘的一个临界点，但它什么时候展开，能不能今天下午展开，那说实话这是没办法去预测的，只有走出来它才能看到啊。所以为什么说我认为在这个节点反而不悲观，反而要去寻找这个低位的相关机会。那么尤其是这两天比如说超跌的啊，或者是明显的把它的一个基本面这个透支掉的一个种种类似的一个跌幅，那么如果中报公布非常不错啊，短期这个

0: 下跌是明显远远这个大于市场预期的，那会不会它的一个反抽力度也会更强一点啊？所以这些方向呢都可以去跟踪一下。那么重点就在于高成长中的这个错杀方向啊。
1: 徐明老师刚才也是提到了，近段时间的市场呢其实已经看到了关于年报所点燃的局部行情，但是呢这个合力呢在目前因为出炉的业绩比较少的情况下很难形成合力。那近期如果说市场再接近一个相对这个超跌的这个位置的话，我们投资人应该怎么去观察和做决策呢？
2: 其实我延续我们上一周最后节目讨论的这个 AI 应用方向啊，其实一周过后我们看到 AI 应用方面这方面的股价表现是非常的顽强，包括港股那边，昨天恒生指数是出现一个大概有3%左右的涨幅吧，然后去发现一下，那近期在于 AI 应用方面的话，就公司有这种自主大模型的啊这种股价，昨天晚上央视财经新闻也报道了，就是美国那边的话，采购我们自己的国产大模型的这种市占率吧，用市占率来形容的话，已经超过了它美国本土的模型，啊，虽然我们的模型性能可能比不上最先进的一个大模型，但是我们这个成本还是比较低的，这是央视昨天晚上公布的。所以说我们来去看的话，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如果说你还是看好科技的话，在现在来说，科技硬件方向它这种涨跌不太明朗的情况之下，不妨去看一下这个 AI 应用方向。它如果是从产业链角度去讲，它也是人工智能一个下游啊。如果说上游这个大家市场这个逻辑或者该兑现的，那对于下游来说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些资金的青睐啊。然后从这个股价来看的话，大部分的这个股价来说的话，还是处在一个底部啊。那过去应该是自从这个，我记得应该是从这个小龙虾问世之后，就是一路在跌。那所以说的话，近期我们看到一些个股的话，底部也开始放量。这个端口的话，大家不要去说以前这个大模型这个品种比较该不知道该如何去做选择，但是从我们去看的话，已经有陆陆续的大模型在开始收费，那甚至是以前的这个收费的它在今年的话进行一些提价啊，所以说这个方向我认为它整个的这种盈利模或者商业模式吧，有过去啊做一些大铺面推广到留下它的用户，然后再到一个收费，那所以说整个行业整个商业模式的这种盈利模式已经是可以说是打通了，所以说对于业绩来说的话，它肯定是会啊要去慢慢一个走上。我们看到有不少的一些大模型的公司已经是披露它在第二季度一个啊营业收入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在近期市场表现是比较强。那如果说半导体这方面大家去抱团，而我们一些部分投资者又想在科技链上啊，在人工智能再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向去买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大模型这个方向。
1: 好的，非常的感谢两位老师，别忘了关注我们下午版以及晚间的节目，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继续。
3: 谁能想到人民英雄还有另一个身份，
4: 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麻醉科医生。
3: AI 大数据全网检索，关于麻醉的高频误区一次击破，
5: 酒量再大的麻醉医生都能麻倒，
6: 记忆力差绝对不是麻醉要傻的，
7: 麻醉它是最接近死亡的一种医学体验，全身麻醉它是一种由药物诱导可控可逆的意识消失的状态。
8: 我们3、2、1，
3: 揭开手术室里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9: 如果我们麻醉麻不了，这个病就治不了。
7: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救命，这句话绝对是真理。
10: AI 可以时刻
3: AI 算力不断突破，
10: 人工智能辅助
3: 医生真的会被机器人取代吗？
11: 人类麻醉医生需要10年临床才能积累的经验，
4: 这就是我们和 AI 的区别。
12: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3: 欢迎加入九十号，
12: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4: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2: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5: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2: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6: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2: 看他们勇往直前。
17: 害怕吗？不害怕。
12: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8: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3: 那天晚上我去了火化厂，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
18: 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13: 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19: 看来西门庆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2: 乐泰亮甲。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25: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免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26: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2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7: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咳克瓶胶囊冠名播出。
28: 快止咳，咳克瓶胶囊。快止咳，咳克瓶胶囊。万通牌咳克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9: 软实

0: 我砍了你！
1: 你这狗贼，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
2: 他要是敢来，我一样把他捏碎。
0: 这回是银针，俺砍了你！
2: 堵上这黑狗的嘴，
0: 有本事再来，
2: 把他们赶出去。
0: 好，你这个混蛋，有本事来打呀！
3: 二哥，二哥，
4: 哎，石人兄弟
3: 啊，
4: 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3: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呢。
4: 没有，
3: 哎，可能是上哪儿喝酒去了吧。
4: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
3: 糟了，怎么了？
4: 他们去找蒋门神巡视了。
3: 啊，
4: 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3: 哎，二哥，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4: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蒋门神算账。
3: 二哥，你听石人一言，蒋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

0: 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1: 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2: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
3: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吧。
0: 放心吧，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你杀了老娘，老娘变成厉鬼也会来咬死你的。
4: 兄弟啊，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8里路，对吧？
5: 不错，正8里。
4: 那好，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啊要喝个痛快。
5: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4: 什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5: 那倒不是，只是这
4: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10分的酒力才能发挥10分的威力呀。
5: 哎，
4: 兄弟
5: 啊
4: 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好。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再来。再来。

0: 客官，菜来喽！哎，
1: 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爷拿酒来。
1: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2: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1: 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2: 我就是要在这里。
1: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去吧，去吧，去吧。
3: 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啊，
5: 打什么？
1: 你怎么打人呢？
2: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4: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1: 快来，
4: 出什么事了？
1: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
4: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2: 算你识相，
4: 干活去，干活去啊！
1: 给你酒。

0: 你干嘛喷人脸上？
1: 哎，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2: 闹事儿，赶快去叫大爷。
1: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0: 主人，主人，
3: 什么事？大惊小怪。
0: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
3: 来了几个人？
0: 就一个人。
3: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
0: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
3: 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哎。

0: 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仁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是。
1: 闹事，就你那几招，我蒋门是怕你吗？看到没？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你们这条街！
2: 哎，
0: 哟，哎，老板娘，
2: 大白天的，你们吵个啥呀？
3: 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2: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贵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3: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
4: 来，
3: 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4: 是，
5: 是，
3: 把他赶出去。
5: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
2: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
5: 好，来，来这里陪我喝酒。
2: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
5: 快拿下！快点！快！武松，又是你，给我拿下！
6: 上！
7: 来呀！

野。

嗯。

嗯。

0: 元神，
1: 饶命！
0: 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1: 我知道，赵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蒋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0: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1: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0: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眼镖石恩。
1: 好好好，还给他，还给他。
0: 还有，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也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1: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0: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1: 听到，听到。招办，大爷，我招办。
0: 马上给我滚！

0: 滚！
1: 等一下，大姐。
2: 行了，阿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1: 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2: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3: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武松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2: 啊！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1: 哼！你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2: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4: 走走走。
3: 喂，武松哥哥。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
5: 多谢武英雄相助啊。
2: 哎，
1: 少爷，申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6: 二哥辛苦了，施恩已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
5: 请。
6: 好，请。
7: 请。
8: 来来来
7: 来来来
8: 干了，
7: 干了，
2: 干了！
3: 武松哥哥，俺最佩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大英雄，英雄好汉，快意情仇。来，俺铁牛再敬你一碗。
6: 来，
2: 哎，
7: 来！
3: 不过，让俺铁牛佩服的心服口服的人还真没有。你看，这蒋门神也打败了，你答应俺的事儿也该兑现了吧？
2: 哎，你这死铁牛黑汉子！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3: 改日，改日，哪那么多改日？刚才铁牛心里急躁，好生不爽。
2: 切！
1: 哎，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呢。大姐，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
2: 哎，
4: 好啊！
7: 走，别武了，
4: 交给我，给我。
3: 武松哥哥，你也挑一件兵器，要不然俺铁牛啊认为你在让着俺，不公平。
1: 好，来拿刀来，
6: 接刀。
1: 来吧，兄弟。
3: 武松哥哥，砍招！呀！

0: 事。
1: 武松哥哥，我这好功夫，
2: 品明兄弟你也好功夫，
1: 再来。
3: 俺也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
2: 好，兄弟，来吧。

0: 大姐，拿酒来。
1: 阿弟，进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 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嘛，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1: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

0: 进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捏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

0: 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包公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哎，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同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他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8: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9: 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10: 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11: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
10: 那后面的追兵呢？
11: 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长歌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15: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烂。
1: 哎，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0: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我二弟今日把小闷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三侠，把我二弟抬回去。
2: 好嘞，
3: 来来来来来，
2: 走。
4: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
5: 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4: 那按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5: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6: 张秀才，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7: 哎，客官里边请，
6: 好嘞，好嘞，
7: 陪我，哎，里边请，
6: 谢谢，谢谢，谢谢，请，请，请，
7: 哎，里边请，
6: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8: 武兄弟啊，
9: 好久啊，
8: 咱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
9: 嗯，
8: 才说俺们自由惯了，不喜欢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9: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武松也不会强留的。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6: 来来来，干了，
0: 来
6: 干了。
0: 来。
9: 对了，听听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1: 俺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9: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1: 没问题。
0: 好，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10: 二娘，你离开石子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0: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石子坡。
9: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0: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6: 哦，兄弟，
10: 愁什么呢？
0: 来来来，坐坐坐。
9: 石恩兄弟，是这样的，

0: 这铁牛兄弟和暴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1: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2: 没有。
3: 哎呀，诗人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0: 对啊，诗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4: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诗人，好吧？
1: 好，当然好了。
4: 大家都听好了，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诗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伴舟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3: 好，
4: 就不说
3: 谢谢，
4: 来
3: 谢谢
0: 来。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4: 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0: 大姐啊，
4: 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0: 我只是觉得。
4: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哎，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诗恩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5: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0: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
6: 小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0: 张蒙方，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6: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0: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5: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0: 啊，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
7: 哎呦，张大人。
8: 哎呀，诗恩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7: 请。哎呀，诗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8: 哪里哪里，诗恩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曲人。
7: 石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8: 哪里哪里。
7: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8: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7: 哎，是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8: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7: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8: 大人说的是。
7: 怎么样，石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8: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7: 哎，石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 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配郡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8: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0: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八成是为了讲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1: 走，我们走吧。
0: 啊？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0: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1: 我自有分寸。
2: 久等了，张大人。
1: 啊，
2: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统。
1: 武松见过张大人。
3: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1: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3: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锦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1: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3: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1: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3: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1: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3: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行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1: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3: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1: 不送，张大人。
2: 张大人好走。
3: 啊，
0: 二哥，哎，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1: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0: 哦，二哥，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1: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4: 少主爷，少主爷！哎呀，哎呀，少主爷，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
0: 哼，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4: 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1: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4: 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1: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到的。
4: 这少主爷，
0: 你先下去吧。
4: 是。
0: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1: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0: 二哥，
1: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0: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蒙方他没安好心。
1: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

别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多谢二哥，来看这一招：吕洞宾提壶倒酒立千金。 接着，铁拐李，玄铮西闯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步暴踢窝心顶。张国老醉酒暴心踢连环。 韩湘子，情万情凶醉。

0: 破。曹国舅仙人敬酒锁后空。何仙姑，寒妖献酒醉当路。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了。
2: 好。怎么样？这两手功夫，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1: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六门撬锁的惯偷。陈大人对这好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驾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2: 这算是审哪门子案子？
1: 二哥，你别小瞧这个，这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悄默无声，你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2: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1: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官声呢倒是还不错。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2: 好，走。
1: 二哥，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1: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就是你家，有什么事儿给家里烧个香，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2: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1: 二哥尽管吩咐。
2: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我来了这里了。
1: 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你想，一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逼着兄弟说出真相的。
2: 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1: 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

0: 我不是怕大姐，我只是觉得她对我太好了，我武松承受不起啊。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她在你酒楼里，你也帮我照顾好她吧。哥哥放心，诗人记上了。兄弟，那就好好保重了。
1: 好了好了，石公子，武都头这回进都监府，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 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0: 兄弟，你就赶快回去吧。
2: 二哥，诗恩要看你进去。
0: 那好吧。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
1: 献丑了。
0: 好，好啊，文龙双刀，名不虚传呐。杜头，请。杜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打一对好刀送给你。
1: 那就多谢大人了。
0: 看都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1: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0: 哦，
1: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0: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1: 正是。
0: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1: 哦，
0: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1: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0: 啊，当时史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导。哎，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1: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1: 大人呐，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
0: 嘿嘿，哪里话，武都头过谦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武都头接风。武都头请吧。
1: 好，
0: 请。

0: 二弟啊，
1: 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
0: 蹄子，给我使劲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
2: 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啊，我说玉兰呐，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
3: 小贱人，敢顶嘴！打不死，还疼吗？找你找男人！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吧？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的。
3: 这么勾引男人，还敢跟三姨太顶嘴？
4: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5: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着啊。
6: 就是啊。
5: 是啊，哎，都到了，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爷太太
3: 勾引男人，
4: 没事的。
3: 狐狸精，
4: 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儿再继续。
3: 看见
5: 都到，
0: 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1: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死了。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
0: 给我使劲打！
1: 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2: 是。
4: 住手！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2: 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
1: 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雾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教务上的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春兰
2: 在，
1: 给我接着打。
2: 是。
4: 住手！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他当人看呢？
1: 哎呦，真看不出来五毒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看上她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把他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4: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1: 哼，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伤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五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2: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4: 住口！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7: 9.98，新手金条藏宝价，
8: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7: 九块九毛八，财富金条藏到家，
8: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0: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一百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0: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0: 银满箱，
0: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0: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8: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7: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 国人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0: 没错啊，每每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0: 不过

0: 钱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次到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次到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次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质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3: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打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4: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3: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 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银满箱，
3: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当然，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3: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6: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3: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3: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它是中国钱币史上一次

0: 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头。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二光，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0: 你带云哥走。
1: 少废话，你得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2: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五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3: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五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超哥，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康康
8: 姐，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1: 你好大的胆子啊，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
2: 住口，不许胡说。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世啊。
1: 老爷，
2: 回去晚上给五都头赔罪，回去。
3: 姑娘，你没事吧？
2: 雷人呢？
4: 在。
2: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4: 是，
2: 走吧。啊，五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
3: 不必，这是我冒昧。

0: 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那怎么行啊，都头，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说来这个玉兰呢，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 嘴上不服输，而且跟散姨太有些犯相。陆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1: 不必了，大人。
0: 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2: 三，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哎呦，
3: 二娘，我哪敢藏五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
2: 哼，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
3: 哎呦，那腿长他身上啊！ 世恩，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呐，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你要干嘛？
2: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3: 别，好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
2: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0: 我说，哎呀，好了好了，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好了，消消气儿啊！哎呀！
2: 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0: 我可跟你说好了啊，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配军，一身牢房臭味。哎，别，你看，这戏还得由你陪着我唱下去呢。什么？我跟你说。
2: 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这里边
0: 牵扯到快活林的金山银山呢，我要做的滴水不漏，不想深点儿行吗？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
2: 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0: 如果我。 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这话可是你说的，别到时候光拿话添人。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笑>哎呦，啊、武都头来了。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笑>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4: 武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武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1: 大人。
2: 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哎，
5: 武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请坐，请坐，请。武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武都头。 还望武都头您见谅，来，武都头，去满饮此杯吧。
4: 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

0: 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原谅了他吧。<笑>
1: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0: 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武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嗯，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啊！
2: 哈哈哈！见过张大人，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0: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请。
2: 嗯，坐。
0: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武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因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1: 来来，
0: 大人请。
1: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啊？武松今年25岁，是否有家室了？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0: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
3: 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4: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3: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
0: 难得督监大人一番美意啊，这万万不可呀！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况且，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大人呢？
5: 这不太合适吧？
0: 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呐，来来来，快快拜见武都头。
6: 奴婢玉兰见过都头，谢都头白日相救之恩。
0: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玉兰姑娘，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 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啊？这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
6: 玉兰是。
0: 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武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1: 大人呢？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0: 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他家。 正赶上父母双亡。

0: 本官见他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他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1: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了。
0: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2: 放开我，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的。
0: 是何人在外面喧哗？
3: 好像是找武都头的。
4: 二弟，
1: 大姐。
4: 二弟，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1: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4: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1: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0: 武都头啊，这位是？
1: 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
0: 哈哈哈哈，啊，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4: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
0: 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武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
4: 什么见证人？
0: 玉兰姑娘。
5: 是大人。
0: 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武都头。
4: 许配给我二弟？
0: 是啊，你觉得如何？
1: 不是的，大姐，杜鹃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她再缓一缓吧。
4: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你就答应了呗。
1: 大姐，这个……
4: 哎呦，别在这啊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1: 大姐，杜鹃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这个
4: 还要考虑啊？
1: 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4: 罢了罢了，随你吧。
0: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4: 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0: 好好好，来，好，
4: 来来来
1: 来，
6: 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7: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0: 好，干。
8: 来来来来来，武都头。
0: 玉兰姑娘。武都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5: 我
0: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快去。

0: 回去休息吧。哎，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来来来，别喝了。来来，快去休息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二弟，再给我倒酒，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
2: 来呀，
3: 再
2: 把它扔到院子里。
3: 是
4: 是，
1: 我还要喝。勇哥，让我喝酒。
0: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付。

0: 你是谁？
1: 五都统，是我呀，我是玉兰。
0: 玉兰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都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0: 都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她由都监大人照料着呢。

0: 刚才
1: 都头，你想问什么呀？
0: 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1: 都头，我
0: 走吧。
1: 都头，你很讨厌我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你还是先走吧。
1: 哦，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玉兰姑娘，我
1: 都头，
0: 我是想告诉你，今天都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
1: 我知道了，都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0: 没事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咱们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0: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0: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2: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
1: 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2: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

0: 了五都头的清洁。
1: 糟蹋一个配军值得我们糟蹋吗？
2: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1: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0: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2: 哎，等等等等等等，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快去吧，去吧，站着干嘛呢？
0: 算他识趣。

0: 怪了，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你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
2: 喂，你谁呀？你敢在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0: 哼，老娘我呀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
2: 武松，武都头啊？
0: 说不说？
2: 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在哪儿。
0: 哼，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2: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0: 好，马上跟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快找回来！
2: 我去找，我去找。
1: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别躲着我！
3: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
4: 哎呦，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3: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4: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3: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4: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跟别人打听一下。
3: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
4: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
3: 没呀，没有，没有呀。
4: 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
3: 是。
5: 哎呦，武都头啊！哎，武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出去溜达溜达。
5: 武都头，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都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都监府的规矩。
6: 规矩？你说。
5: 武都头，您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都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都监大人的军令了。所以您看这个……
6: 好了，
5: 都头，
6: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5: 好，
7: 你不能走啊！
8: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明明说你儿子有眼无珠，我跟你说啊，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得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你吃官饭。
7: 老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闯了我的儿子，他腿瘸了，躺在床上，我们已经就

0: 失望，探讨生活，我们怎么
1: 活呀？我可跟你说了，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0: 你不能，
1: 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踏，我让你全家挨一顿！滚！我全家挨一顿！
2: 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
0: 我
3: 都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吗？撞上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
1: 滚！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哎呀，哎呀，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制进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生。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贝利优奶粉广告。
1: 我只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 对对
3: 对，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
6: 哈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0: 哇，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

0: 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3折，
6: 范老师，
3: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
2: 事。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7: 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
0: 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
8: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2: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3: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9: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0: 是啊。
1: 方清左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1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

0: 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这是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前行的步履则更具力量。你好。
1: 你好呀，楚小健，
2: 欢迎来到爱朗大医生。
1: 欢迎欢迎我们五位大咖的做客。
2: 五位大咖的
3: 做客。人在麻醉的时候心脏仍在跳，需要在腹部打3到4个小孔。
4: 智能化准入识别与清除系统，
5: AI 可以时刻分析脑电波。
6: 未来麻醉医生会被机器人取代哦。
7: AI 只能是麻醉医生的助手，这就是我们和 AI 的区别。
8: 他们忠于信仰，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8: 潜伏于深处，
10: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初心不改。
10: 这本情报最要求就是时效性，
8: 无怨无悔。
9: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8: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1: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8: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2: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0: 凤儿姑娘，
9: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
10: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康康机
15: 用九方，
16: 全无胶
15: 用九方，
16: 塑胶衣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1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

0: 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哎呀，德龙，你这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1: 穆统统，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呀，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0: 哎，大娘，快快起来。
2: 大娘，这个是督监大人赔给您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
3: 多谢老爷。
0: 来，大娘，来，使不得。
4: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0: 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5: 那不是井冈刚的大户武松吗？
6: 吴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呀，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都头，我可算找到你了！这么急找我干嘛？哎，
1: 有阵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0: 阿弟，
1: 就是他，就是他。
0: 阿弟啊，
2: 大姐，
0: 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
1: 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2: 我能去哪儿啊？
0: 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
2: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哼，那是啊，不是就好。
0: 阿爹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2: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0: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
2: 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3: 哎，真的不用了。哎，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的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
2: 大姐跟你开玩笑呢。
0: 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
3: 好，
0: 走走走。哎，
3: 这蒋门神。 和张督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吴二哥进督监府也都十来天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白二哥，您在督监府里有没有瞧见吴二哥？他怎么样了？张督监没把他怎么着吧？
4: 我倒是见过吴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吴都头，在小教场教练武艺。哦，见面倒是不难。吴都头看上去还好，
3: 张督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
0: 这就好。哎，
4: 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不过前几天，
3: 怎么了？
4: 前些天吴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 把那个张督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督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都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五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五都头赔礼道歉，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五都头了。
0: 丫鬟？
1: 石公子，这里边不会有什么事吧？
2: 不好说。按说呢，张都监和五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可是他为什么上杆子巴结五二哥呢？
1: 石公子，五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该不是那个张都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
2: 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白二哥，敬你一杯。白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
1: 石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2: 打今儿个起，您在都监府里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
1: 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怕耽误了您和五都头的大事。
2: 啊，大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
1: 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
2: 白二哥，
1: 我白二可不是图你的银子。
2: 白二哥，收下，收下。
1: 啊，那，石公子啊，那我就收下了。照理说，我在牢城这么多年，蒙老管营跟石公子照应，我也不应该收你这钱呢。
2: 嗨，
1: 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就冲着五都头的英雄仗义，我也应该把这事答应下来。
2: 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五二哥。
1: 啊，石公子，你放心吧，五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3: 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诗恩那地方好多了啊。
4: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都监大人给我安排的。
3: 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啊，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
5: 五都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3: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
5: 哦，天气凉了，我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
3: 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4: 大姐。
5: 哎，哦，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五都头。
3: 哎，玉兰姑娘，你都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4: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3: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4: 好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吧？
3: 不是我说你，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知道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4: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的好不好？
3: 哎呦，什么下次啊，现在就去。
4: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
3: 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
4: 哦，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3: 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
6: 好，来来来
7: 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

0: 府上，后来匆匆的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1: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济兄，斗杀西门庆，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2: 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
0: 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哎，是。
3: 就是没钱，你小子念。
0: 小二，
4: 小子念。
0: 哎，
5: 客官，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6: 下面是一黑汉在作怪。
0: 这作怪的是谁？
7: 这厮叫李逵，
0: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8: 行行行，
0: 兄弟自便吧。 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明奎，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多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8: 二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0: 几位兄弟。
8: 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一是黑铁牛，拜见顾明哥哥。
0: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8: 来起来，
0: 兄弟请起。
8: 哥哥，
0: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8: 哎，
0: 哎，
8: 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
0: 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
8: 俺有一锭大银，借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给俺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你要带粉碎的。
0: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8: 哎，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
0: 哎，
8: 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0: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9: 哎，
0: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输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9: 好，
0: 兄弟快去快回。
8: 俺去就来。
0: 你看那厮，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9: 这却是为何呀？
0: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
9: 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呢。
0: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
9: 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连累的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0: 哎呀，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
10: 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
0: 你博我五两银子，拖着点儿。
1: 这还是
2: 俺这可是十两，
0: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 你再驳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1: 你快些快些。
0: 天昌，你最渎职，今天是怎么了？
2: 往日爷爷渎职，这次全请复职。
3: 雷客官，来看，你这厮如何抢了别人财物？
2: 关你鸟事！
4: 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常赌职，不想今日却输了顾明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1: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3: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元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1: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
3: 呦，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1: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这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3: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2: 喂，小张爷，
4: 哥哥，
1: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
4: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吃了顾敏哥哥是安铁牛的福气，安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3: 来。
1: 哎呀，兄弟，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
5: 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1: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
5: 啊。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6: 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
3: 啊。来。
6: 三位慢用。
1: 好好好。
5: 来，哥哥。
1: 啊，来来来，好。这鱼汤的味道，
5: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重哥哥的意思啊。
1: 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4: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
5: 嗨，小二，
6: 哎，来了。
5: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6: 不敢瞒戴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
2: 啊。让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来。
1: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5: 哥哥休怪小弟啊，
1: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5: 来，喝酒。哥哥喝酒。
2: 死的不要，
7: 新鲜的师傅，
2: 这个酒太小了。

0: 哎，店家，你家活鱼给我来两条。
1: 我可做不了主，
2: 问俺主人家。
0: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我来两碗。
3: 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0: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3: 我管你哥哥是谁！还我！
0: 来啊！
3: 跟你去吧！来，有本事给我来！
0: 打鱼的，站住！去！
3: 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0: 换鱼
3: 来
0: 呀！
3: 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0: 你
3: 过来吧。傻大哥，在这边呢。
4: 你看哪？你看哪？你看哪？
0: 换鱼了。
5: 兄弟，
0: 我不要鱼了！
5: 戴东兄弟，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6: 是吧？
5: 这位兄弟，这白汉子是谁？
7: 这个老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5: 张顺，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7: 对，就是他。
5: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8: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令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3: 停，把他拉下来。大院长，恕小的无礼了。
9: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3: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5: 李逵兄弟，李逵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逵兄弟，你没事吧？
9: 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3: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这是无缘，不曾拜见。
9: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都冲撞了你。
3: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0: 今日你咽咽得够呛。
5: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侵犯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
9: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3: 在下不曾见过呀。
0: 这乃是黑宋江啊。
3: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亚斯？
9: 正是共鸣哥哥啊。
3: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扶危济困，仗义疏财。
5: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后来在浔阳江和穆弘相会，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拜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9: 哥哥，
0: 哥哥。
10: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11: 谢谢杜总。
12: 谢谢杜总。

0: 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1: 那谢谢白二哥了。哦，
2: 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都监府里大多是张都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
3: 放心吧，
1: 吴都头，
0: 吴都头，
1: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2: 是，哎，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
1: 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都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哦，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0: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但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都头，您放心吧。
2: 吴都头，请，
1: 再见。
4: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近已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 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0: 我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
1: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3: 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上等的和田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2: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

0: 田玉，尤其是上等和田青玉，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和田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已经对和田玉矿实施了严格的限采令。真正的和田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1: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保底承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和田青玉，绝不掺杂任何外地产玉料。
2: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0: 更难的是选料标准，一方宝玺消耗3公斤，和田玉原石只取最精华的0.5公斤。您没听错啊，3公斤出一方，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只是因为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玉肉才能承载帝王之玺的气度，其余2.5公斤全部淘汰。这在今天和田玉原料一刻难求的市场环境下，实属不易。
1: 我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那现在的和田青玉原料的市场价格，一方宝玺成品光原料成本、老师工费、监制费用，还有包装、物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费用，朋友们，这一套宝玺的价值，您心里应该有个数了吧？
0: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2: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1: 这25方宝玺，方方有故事，喜喜有乾坤。那由于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为您重点来解读其中最能够代表家国天下的5方核心宝玺。
0: 这第一方，大清寿命之宝，以绝世青玉雕刻，一面大清寿命之宝6个字，字字千钧，这是顺治皇帝的开国身份证。
1: 这第二方，皇帝奉天之宝，寓意敬天爱人，万事顺遂。工艺上，这方玺的龙钮雕刻的极其复杂，龙须纤毫毕现，龙鳞层层叠压。
2: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5方核心宝玺里第3方，皇帝之宝，寓意实权在握，决策千里，全场唯一，它是真。

0: 正办事的印。
1: 这第四方皇帝尊亲之宝，这方专门给皇太后上徽号用的宝玺，把国和家完美的融合，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
0: 这第五方广运之宝，广运亨通，财源滚滚，印面工整大气，有吞吐四海之气象，这是康乾盛世万国来朝的见证。
1: 整套宝玺选用革新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那这不仅啊是玉器，那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二十五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二十五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左边摆大清国玺，右边放百年银元，116枚银元摆出来就是一个壮观的银元矩阵。
1: 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呢您是收藏全套25方宝玺，还是今天的5方核心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给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有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呢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2: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二十五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二十五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二十五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二十五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1: 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上等的和田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0: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

0: 田玉，尤其是上等和田青玉，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和田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已经对和田玉矿实施了严格的限采令。真正的和田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1: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保底承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和田青玉，绝不掺杂任何外地产玉料。
2: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0: 更难的是选料标准，一方宝玺消耗3公斤，和田玉原石只取最精华的0.5公斤。您没听错啊，3公斤出一方，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只是因为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玉肉才能承载帝王之玺的气度，其余2.5公斤全部淘汰。这在今天和田玉原料一刻难求的市场环境下，实属不易。
1: 我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那现在的和田青玉原料的市场价格，一方宝玺成品光原料成本、老师工费、监制费用，还有包装、物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费用，朋友们，这一套宝玺的价值，您心里应该有个数了吧？
0: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2: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1: 这25方宝玺，方方有故事，喜喜有乾坤。那由于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为您重点来解读其中最能够代表家国天下的5方核心宝玺。
0: 这第一方，大清寿命之宝，以绝世青玉雕刻，一面大清寿命之宝6个字，字字千钧，这是顺治皇帝的开国身份证。
1: 这第二方，皇帝奉天之宝，寓意敬天爱人，万事顺遂。工艺上，这方玺的龙钮雕刻的极其复杂，龙须纤毫毕现，龙鳞层层叠压。
2: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5方核心宝玺里第3方，皇帝之宝，寓意实权在握，决策千里，全场唯一，它是真。

0: 正办事的印。
1: 这第四方皇帝尊亲之宝，这方专门给皇太后上徽号用的宝玺，把国和家完美的融合，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
0: 这第五方广运之宝，广运亨通，财源滚滚，印面工整大气，有吞吐四海之气象，这是康乾盛世万国来朝的见证。
1: 整套宝玺选用革新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那这不仅啊是玉器，那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二十五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二十五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左边摆大清国玺，右边放百年银元，116枚银元摆出来就是一个壮观的银元矩阵。
1: 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呢您是收藏全套25方宝玺，还是今天的5方核心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给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有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呢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2: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二十五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二十五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九十号，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还怕吗？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1: 为什么？
12: 铁小坨坨，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
13: 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4: 在。
13: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行情
7: 用九方，
19: 选股票
7: 用九方，
19: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9: 九方。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如今三巡之上，名有不成，利有不就，却被刻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救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一记岁月，想想今日之苦，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难接续。踏实若醉，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哈哈哈哈。

0: 大人，武都头来了。
1: 好，快快有请。
0: 请。
2: 见过大人。
1: 请坐。
2: 谢谢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1: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武都头客气啊。
2: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1: 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
2: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1: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2: 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1: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都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中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

0: 我辈武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了。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1: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
0: 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1: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0: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 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邪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大人。
1: 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
0: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
1: 要是依着本官武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之，恨恶杀贼深呐。
2: 哼，
1: 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掉那些狗官呢？
0: 哎呀，武都头啊！
1: 你以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哎，
0: 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
1: 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大人呢？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松都是刎颈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
0: 我可以叫他们来。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大人，有何不妥呀？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 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把兄弟施恩，施公子。施兄弟，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武都头啊。
1: 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大人呐、啊，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 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

0: 四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1: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上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0: 好，好，有五都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1: 武松怎敢？
0: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五都头一醉方休。
2: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1: 这个多少钱？
2: 这个三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
0: 你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0: 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武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
1: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0: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来，把他领回去。哎，是大人。来来来，走。哎，玉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等于又带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媚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不送就没还！
2: 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哼！

0: 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1: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0: 五都头，你先休息吧。
1: 哎，月兰姑娘，请坐下吧，我有话要对你说。玉兰姑娘，我来杜鹃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戴上吧。
2: 二弟啊，你看看，
3: 你们聊。
2: 哎，玉兰姑娘。
1: 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2: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哎，这个呀、啊，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1: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2: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
1: 这个、
2: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1: 这我
2: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4: 金牛，那金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5: 什么？
4: 公明哥哥在巡洋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5: 哪个狗贼敢告哥哥？
4: 是那个通判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5: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救俺哥哥，快！
4: 丁勇，不可！
5: 都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
4: 没看到监牢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5: 那又怎样？
4: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5: 那你说咋办？
4: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提友，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5: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
6: 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1: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6: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
1: 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武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6: 哎呀，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 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1: 大人说的太好了，
6: 斧头头，拜托了。
1: 大人，您是说？
6: 正是，为民除害，为友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1: 大人，多谢您对五二的信任。
6: 刘龙、李豹，
7: 属下在。在。
6: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7: 是。
6: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1: 大人，您静候佳音。
6: 好。

0: 您看这，
1: 哼，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0: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1: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
3: 哎，怪呀，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4: 都头，
3: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5: 大人，
6: 大人，康叔伯，你来了。
7: 是。
6: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7: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6: 嗯，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了。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7: 是。
6: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7: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

0: 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残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 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

0: 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1: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两三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 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

0: 高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八段锦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 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7: 护腰带。
8: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两三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闪手！
1: 哎，导演呢？
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2: ？AI 写的。
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呀、啊。
1: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0: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1: 怎么说？
0: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1: 康叔伯，
0: 在，
1: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文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0: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1: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0: 大人，我
1: 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啊，
0: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1: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刑部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打，武松绝无二话。
1: 哦，我知道了，壮士请起。
0: 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2: 大人，
0: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本官不怕死，就怕我死了以后。
3: 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
0: 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4: 大人，
3: 告辞。
0: 真是义士啊！
4: 大人，没想到武松他。
5: 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4: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明天你去密会蒋中，就这么着。
0: 要下雨了，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哎，那就是宋江了。
1: 不管了，把铁牛先杀江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怎么这样了？
3: 走。
1: 俺那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3: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3: 哎呀，铁牛，随我来。

没事，赶紧走。

0: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快快赶紧走！
1: 午时三刻已到，行刑。

0: 天就轮着你了！
1: 有人进安堂，快保护大人！
0: 兄弟们，上！

0: 总算是追不上来了，
1: 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2: 恩兄，你还活着呢。
1: 宋江一位，见不着兄弟们了。
2: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1: 这位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2: 正是正是。
1: 哎呀呀，哥哥，修改铁牛粗鲁。 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还受不住了。铁牛兄弟，快快请起。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3: 对，上梁山。
4: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上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 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2: 好，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
2: 上梁山。
1: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丹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世子坡毕竟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 不是大姐多心，那杜坚府墙高院深，一定不是什么善敌。谁知道张杜坚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1: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

0: 他，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1: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都不想放过他。
0: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1: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0: 好吧，那大姐就走了。
1: 大姐。
0: 二弟呀，还有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1: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0: 哎呦，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她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1: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呐。
0: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1: 大姐，
0: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0: 大姐，你要保重啊！
1: 二弟，回去吧。

0: 铁牛兄弟。
1: 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0: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1: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呢，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得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1: 哦，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着急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0: 啊，
1: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0: 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1: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0: 哎，铁牛兄弟啊！
2: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3: 不得了啊，哥哥走，快走。
1: 赏金这么多，你们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3: 嘘，别说话，跟我来。
4: 没了。
3: 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党，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公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1: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啊，他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
3: 哥哥，不能喝。公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1: 就让喝一回嘛，人眼看都到家了。
3: 不行，不能喝。
1: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此乃何人？
3: 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1: 那还不快引荐啊？
3: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5: 好，
3: 来嘞。
1: 哎，好酒。
5: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1: 哎。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3: 叫朱富。
1: 哦，
5: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1: 朱富兄弟，再赶铁牛来一碗吧。
5: 好。
3: 哥哥，来。
5: 哥哥不能吃酒。哥哥不能吃酒。
1: 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来来来，
3: 哎，哥哥，
1: 哎，好酒，多快！
3: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1: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
3: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你一定要小心的。
1: 哎，
3: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投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1: 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5: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啊。
1: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3: 哥哥保重。

0: 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
1: 你和认得爷爷？你算个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名目。

0: 马宰了你！
1: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杀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2: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1: 实不相瞒，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90岁的老母亲无人赡养，因此孩儿在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在这里夺些包裹，抢些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2: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1: 哎，爷爷。
2: 俺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1: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2: 站住！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
1: 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感应，再也不敢以着爷爷的名号在这儿拦路抢劫了。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

0: 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哦，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

0: 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看没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嗯，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圈，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

0: 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王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要么不透尖，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痿，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0: 降啊，
2: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

0: 先不是取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以

0: 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谁能想到人民英雄还有另一个身份，
3: 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麻醉科医生。
2: AI 大数据全网检索，关于麻醉的高频误区一次击破，
4: 酒量再大的麻醉医生都能麻倒。
5: 记忆力差绝对不是麻醉药杀的，
6: 麻醉它是最接近死亡的一种医学体验，全身麻醉它是一种由药物诱导可控可逆的意识消失的状态。
7: 我们三二一，
2: 揭开手术室里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8: 如果我们麻醉麻不了，这个病就治不了。
6: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救命，这句话绝对是真理。
9: AI 可以时刻分析到
2: AI 算力不断突破，
10: 人工智能辅助，
2: 医生真的会被机器人取代？
11: 人类麻醉医生需要十年临床才能积累的经验，
3: 这就是我们和 AI 的区别。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你弄烦了，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哦，又得折下来，所以那也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超市里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陪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远去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毛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的灯泡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视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黑金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

0: 茂药业集团出品。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超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干好事，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速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探底回升，三大指数集体反弹，科创五零指数大涨，黄白线分化明显，科技权重股表现强势。从板块来看，半导体产业链集体爆发，先进封装概念再度活跃，半导体材料板块走强，算力硬件概念震荡拉升。下跌方面，锂矿概念震荡调整，能源金属、旅游、稀土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9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502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1.65%，收报于4036.59点，深证成指涨幅3.07%，创业板指上涨4.49%，科创五零大涨8.41%，恒生指数下跌0.7%。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2486家上涨，2888家下跌，涨停有75家，跌停1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7: 好，终于啊，这我们等来了一个像样的反弹，也确实啊，这个积攒已久的这么一个做多动能啊，却集中在尤其是今天下午去爆发了啊。那么今天市场整体下午其实也是放量比较多的，当然了，这样的一根反弹，出来的话，这个大家还是要先确定它的性质，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或者会不会它只是一个反抽啊，这个今天下午放量都涌进来了之后，持续性可能明天就不太行了，这种情况也可能存在。但是究竟这个应该怎么去看，还是要看盘中的一些盘面的现象，这个就要请这个吴老师从专业角度来给我们拆解一下，你对于今天反弹的含金量到底怎么看？
8: 今天当然整体指数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就是实际上我们也判断这两天应该都有反弹要起来，因为毕竟前段时间市场指数连续的下跌，然后前期的那些热点都是不是说就是阴跌下去啊，连续的就是
7: 有很多类 A 杀，
8: 对
7: 对，
8: 就是我们也看了一下前一段时间热门的那些方向，就是我们也不讲那些偏题材的，就是你相对核心的那些东西，从最高点到可能到因为昨天统计的嘛，到低点实际上平均就是个股啊差不多有30%的左右的跌幅个股，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它本身超跌反弹的需求就比较强嘛，当然我们看就是今天实际上早盘还回了一下啊，就是当然科创那边就一开始就走得比较强了，但是上证这里实际上还一度再回了一下啊。那么
7: 今天起的顺序是科创先建立那低点，
8: 对，
7: 然后是创业板在上午临收盘之前建的低点，
8: 对，
7: 然后这个上证指数其实是从下午才开始，
8: 对，上证，而且今天也蛮有意思，就是正好跌到年线，
7: 对，其实也是退无可，就让人感觉到退无可退的一个地方了啊。
8: 对，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可能传统行业更多嘛，
7: 对，
8: 相对来讲就影响比较偏明显一点啊。就如果说从今天的反弹来看，我觉得就是单从单日的反弹来看，质量肯定是比较高的，因为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一是大盘的成交量也开始温和放了，
7: 对，
8: 然后第二个是确实不管是国产链也好还是海外链也好，是大家是一起发力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成交金额排名靠前的股票啊，基本上都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成交金今天总的成交金额排名前40多位的股票全是涨的，那么也就是说明就是实际上我觉得更多应该这里实际上机构又开始有加仓啊，加仓，但是有点感觉就是用力过猛啊，就是特别是科创板这里啊，大家看到就科创板这里实际上今天是一根这个8%多的这根阳，
7: 直接限制新高
8: 啊，坚持新高，那相对来讲的话呢，确实就是如果说在目前这个地方相对来讲这种大阳线我觉得不大会连续的持续

0: 啊，所以相对就是作为目前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可能还要一步步去看啊，不要今天就是一根大阳线反弹以后啊，大家觉得可能就是马上这波调整就结束了，我觉得反弹上去以后可能还会有反复，
1: 嗯，
0: 要特别是那种短期就是涨幅比较快的，因为现在确实多空转换的非常快啊，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当然今天的这根阳线确实把就是我们把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调整浪我觉得就差不多结束了，但是上去以后它这里有反复啊，所以还是我觉得尽量还是要有一些小的波段的思维，
1: 嗯
0: 啊，尽量还是要有一些小的波段的思维，特别是比方说弹性比较大的那些品种，
1: 嗯，那你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些担忧，除了这个盘面之外啊，在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大环境的情况下，包括外围的这么一个表现之下，是什么因素让你产生了这个反弹可能延续性不一定是或者这个就爆发力并不一定那么强啊，这样的一个担忧。
0: 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市场大家看到啊，就是说今天那个反弹应该更多还是在于就是海外也跌了一段，
1: 嗯，
0: 然后呢包括前段时间韩国股市主要是那个海力士的 ADR， 就是相对来讲有资金抛了就是韩国的那个海力士的股票，然后去购了这个美股的那个 ADR 嘛，所以相对到今天整个这个7月9号它那个价格就慢慢出来了嘛，所以它这个有些利空是确实是在慢慢的消化，但我觉得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下跌下来，市场要一下子情绪修复，我觉得这里实际上是有难度的，因为毕竟有些高位筹码我们刚才讲了一波快砸以后，这里面实际上资金的反反复复或者说情绪上的多空的拉锯我觉得还会有，然后对
1: 主要是从这个筹码层面，
0: 对
1: 筹码分布层面啊，这个也是好去理解。好，那我这个引入一下前期我跟其他嘉宾交流观点，我主要是周二我和周征交流的时候啊，其实我当时就已经问到过了啊，这个有经验的朋友其实当时都会注意到这个科创板啊，因为是强于其他指数比较明显的，那当时其实我就问到，我说因为他其实是看随时都有反弹嘛，那我就说这个反弹它的这个领涨的品种会是提前走强的科创板指数以及半导体这些东西吗？他说不排除这种可能，他说那么如果他当时判断说如果是这个科创板指数引领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反弹的力度就能够有比较大的期待，这是他当时的说法，其实也好理解，其实就是一个可能类似一个新主线就形成，但是其实按你刚才的说法，其实你对于这个事儿还是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的，那么能不能再深入解释一下，
0: 因为今天实际上我们看到科创板领涨，大家应该也原因也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因为长兴的这个消息出来嘛，
1: 对的，
0: 那今天涨的实际上都是长兴的产业链嘛，不管是半导体的设备也好，材料也好，然后这个晶圆制造也好，工具封装也好啊，基本上都是这条产业链啊。那么这条产业链确实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啊，确实整个大的上市扩产以后很多都受益啊，但我刚才提到就是它是一下子的就是连续下跌，一下子的这个情绪上面的反应还是就是我们后面是有一段的这种持续，因为确实今天是领涨指数领涨，因为科创这一段时间一直是领涨指数，它调的过程当中虽然大家一起调，但是它确实已经蛮长一段时间是领涨指数了，因为之前一段时间实际上是创业板领涨，但是创业板实际上里面的板块它布的相对比较宽嘛，
1: 对的
0: 啊，因为科创，所以相对这一波来讲，大家很明显看到领涨的还是以国产细分为主，因为确实，之前大家可能很多人，特别是前两年，大家更多看的是海外链，因为国产链的话呢，很多业绩就是出不大来，但是这一次大家看到了，就是确实很多东西都出来了啊，有些甚至一些代理型的一些企业，终于有很多业绩一下子超预期，确实整个产业链业绩都有出来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因为整个科创五零呢，这个就是前段时间的涨幅就是那波也比较大，那波就是我们从6月初开始的那波大概有40%的涨幅吧，
1: 对，
0: 然后又回档，然后你现在一根大阳线马上又前期接近前期高点啊，而且今天整个我觉得科创板的权重股今天基本上全部都在发力了，
1: 对
0: 啊，而且大家看到量能也很大，
1: 对、
0: 啊、所以后续是不是还能持续的跟得上量能啊，这里我觉得还是要一步步去做观察的，所以我个人的这个感觉就是说市场现在是在修复反弹阶段，
1: 嗯
0: 啊，因为毕竟我刚才提到了就短期，因为现在实际上这几天的下跌你说有基本面的因素吧，有也有，确实是比如

0: 海外的一些利空的一些消息啊，韩国去杠杆啊等等，但实际上情绪的因素可能更浓，然后涨幅更大，基本面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变化，所以它跌的时候比较猛，那反弹起来就是相对来讲今天也比较大。
1: 好，我们回到刚才这个科创板的问题啊，我认为这个吴老师的解读首先是比较细致，再一个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啊。我个人也可以这个我谈一谈这个我对他的这个说法的理解，大家也共同可以去思考一下。其实刚才吴老师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就是说这个科创板是半导体一定，半导体的领涨品种在最近的这几根 K 线当中其实是有变化的，确实是有明显变化的。前面几个 K 线更多的是什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半导体的一些国产算力等等这些东西公布业绩，然后带动这个可能是不是下半年国产算力的某一些环节啊，或者是这个品种啊有可能放量，包括有一些小作文传来这个国产算力芯片等等，这都看到了，对不对？这些在涨，但是今天一下子由于消息面上说，哎，7月16号啊，这个合肥长鑫啊要这个直接可以打新了啊，那么这个事儿一下子把资金的注意力涌向了就是长鑫链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前期啊再往前推的时候领涨的东西，就是它不是一批东西了，而这批东西，这是第一个点啊，就是东西变了。那么也许周征当时说科创板如果假如说能起，就是说原来的那些品种如果能慢慢起的话，可能哎你慢慢凝聚共识，哎有点这个慢慢走出来的意思，但这个确实是一个突发因素，未必在周征刚才这个之前我们说那个观点的考虑范围内，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件事儿它确实是件，就是说合肥长鑫这件事儿它是什么事儿呢？它是三点：第一，名牌；第二，一致性预期；第三，连续涨未必是管理层愿意看到的现象。三重问题的情况之下，你说让它连续的去拔高，它确实吴老师这个担忧，我觉得啊有一定这种考虑是存在的啊，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方向它后面没有空间了，
0: 对
1: 啊，只是说这个节奏需要
0: 对。
1: 那么其实我在引入周征当时还有一个看法，他是说接下来就有这种反弹大概率其实很难说是天天都是双创齐同并进的涨，可能还是每天这个成交额呀、只支持可能轮动或者一边这种了。那其实你对于这个反弹接下来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奏看法呗，就是创业板和科创板可能会交替的这样的是吗？
0: 对，相对来讲就是可能你要同步涨的话，或者说同步特别明显上涨的话，需要的量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因为你现在这个本身半导体这个就很吃成交。
1: 对，
0: 然后你如果创业板这里的话，海外链，然后再叠加一些，比方说新能源啊什么的一些，当然新能源最近是走的比较弱一点啊，但是确实两边你要同时都是成交量的话，那一方面可能就是你要比较明显增量资金，另外一方面就要么你抽原来的低位的那些老的传统行业，
1: 对，
0: 但我老的传统行业你一下子抽得很厉害，现在也有难度。
1: 现在人家也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时候那个样子了，你看人家今天还有点风骨的，你上午的时候这个创新药还跟你硬刚了一下的，
0: 对不对？
1: 虽然最后没刚过，但是你说不准短期那边也有资金青睐的，是不是？
0: 对
1: 啊，所以说你还是这么一个轮动的看法。那这种轮动的过程当中，我猜那其实啊，这个我们就说到这个创业板啊，创业板这一块，刚才吴老师我结合他提到的这个筹码反弹筹码层面的压制因素，那创业板这边上面堆积的套牢筹码其实是比较多的，它如果想反弹，那恐怕可能还不能说是硬往上去顶，资金得有点曲线救国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找细分去突破，这边可能会有一些技巧和轮动，一会儿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吴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些策略给到大家，去帮助大家抓住这一波反弹，好不好？那我们下面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 A 股经历了连续的几天调整之后呢，今天终于迎来了一次像样的反弹。那么在反弹之际，我们该如何去把握市场中在本轮行情中被错杀的机会呢？我们今天来分享一套思路。首先要考虑到在本轮调整过程中股价调整幅度较大，抛压充分释放的方向，其次要找到社保敢于重仓持有，说明这样的公司呢被社保充分的认可，第三最好是在调整过程中股价跌破了社保基金的成本区间的，这样的品种呢提供了逢低关注的机会。如果我们选择的品种同时符合以上三个条件，一旦市场企稳之后，股价呢会率先迎来反弹，甚至走出更强的主

0: 身的概率更大。核心的结论是，当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机构呢有时候也会犯错，但社保基金呢能够大幅降低犯错的概率。当他刚买入的股票跌破建仓成本线的时候，要么看好的逻辑被证伪了，要么就是迎来了错杀的机会。那以这样的一种思路选出来的相关的案例到底表现怎么样，是否能在行情回暖的时候走出独立性，走出单边上涨的大行情呢？我们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家案例作为出海概念的龙头企业，复盘历史发现，在2023年年底下跌了25%，跌幅较大。在这途中，有两家社保逆势加仓被套，一家是新进的，一家是加仓的。随后，随着指数的企稳，股价走出了一波翻倍行情。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PCB 板块的龙头企业在2023年年底下跌42%，充分调整之后，同时在途中有两家社保逆势加仓被套，随着指数的企稳，股价呢也是大幅的领涨。通过这两个案例呢，再次强调了我们的观点，在市场回暖之际，尤其在近期有社保逆势加仓且股价跌破社保成本区间的品种，往往在行情企稳之际能够率先企稳，率先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除了刚才两个案例以外，还有哪些相关的方向是属于这样特征的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社保重仓股价错杀低位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解释一下跌破社保成本区的这样的策略为什么会更有效呢？首先，大家知道社保买股票呢不会追涨杀跌，因为社保的这个考核周期啊一般是3到5年，短期的浮亏不会触发止损。第二，社保建仓前往往要经过深度的调研，这样选出的公司基本面是比较扎实的。第三一点，社保在建仓价格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隐含的安全边际的，它不会在市场顶部大举建仓。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策略，一方面呢相当于社保抱膜完成了选股，能够选出市场中更有价值的方向，其次呢比社保买的更便宜，也相当于做好了一个择时的工作。那么今天讲的这个策略在实战中又该如何去操作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社保选股的三步法。第一，要找方向，找到最新社保基金新进或者是加仓的方向。第二，最好是当前的股价是低于社保的建仓的成本均价的。第三，要筛选标的，最好是充分调整跌幅超过15%的，并且 PE 处在5年低位的。通过社保选股的三步法选出来的方向更符合当下被错杀的相关的品种。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社保重仓股价错杀低位低估的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的选股思路。这家公司呢是创新药方向的核心龙头，目前它的市盈率估值处于历史的最低位置，关键是有3家社保重仓持有列10大股东，其中2家呢是在1季度刚刚完成了大比例的加仓。最近呢市场调整，我们看到它的股价已经是跌破了社保的平均成本区间，符合我们今天的选股思路，所以说呢这家公司非常值得我们去重点把握。除了这家公司以外，还有哪些公司是符合这一类选股特征的呢？今天我们通通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社保重仓股价错杀低位低估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市场进入修复阶段，前期被市场错杀的品种呢，股价修复空间会更大一些。如果您认同他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我们跟吴老师来聊一下啊，这个接下来这个把握这个反弹，大家应该遵守什么样的一些操作策略原则啊？来。
2: 我觉得从最近市场首先一点来看的话，还是科技中间就是跟指数的正相关更明显，就是其他方。

0: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更多是在科技可能调整的时候过度，啊，就是能真正带指数的还是科技，啊，所以相对我觉得，还是就是仓位上面还是要围绕可能相关的一些细分去做啊。那么当然现在实际上还是轮动的为主啊，今天是可能半导体领涨，可能你过两天又轮到原来的，就是可能今天涨幅不大，然后比方说海外链或者说原来调整的比较充分的那些品种，因为你涨到高位以后，慢慢的资金就会寻找可能调下来位置离前期高点还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也不要大家细分着去追，说一定是当日哪个板块去领涨的，
1: 用前期那个主升浪的强者恒强的思路是吧？
0: 对，因为只是今天半导体因为消息的刺激啊，然后正好指数是调整了一大段，所以大家想着要去做反弹，但是又你不知道去做哪个点啊，虽然知道可能反弹就是科技领涨，但是你要去凝结一个点，那可能就是要消息刺激，
2: 是
0: 啊，但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去做这样一个可能轮动的一个格局，就是哪块如果反弹特别高啊，那我觉得适时的可能你做一些波段也可以，那么去相对的寻找可能离前期高点位置比较高，然后呢可能还有一段距离，然后基本面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的一些情况下一些个股。
1: 好，那请准备一下细分的方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下面我们有请这个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在科创板强劲的攻势之下，两市放量再度重回升势。那么接下来我们估计市场再度进入到科技股的表演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筛选市场当中的强势方向呢？首先来看看今天的盘面。今天半导体板块是一枝独秀，全天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300亿元，带动半导体芯片概念当中超过80只个股涨幅大于10%，而这其中表现最为优异的是中报业绩大幅预增的品种，半导体硅片供应商的龙头中报预增10倍，今天再创新高。另一家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的龙头中报预增3倍，今天再创历史新高。所以，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在当下的行情，业绩是重中之重，而这其中半导体板块正是业绩驱动行情的典型代表。近期机构再度的上修了半导体板块的业绩，上修的幅度为科技板块之首，高达将近15%，预计全年增速129%。这意味着半导体板块的业绩正在呈现超预期的兑现。那同样为未来半导体板块超预期的股价表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根据历史的经验，每年7月15号之前啊，正是业绩高增长方向上涨概率最高的阶段，所以在当下中报季的黄金窗口，我们一定要重视半导体板块当中业绩优等生未来的表现。那除了业绩之外，半导体板块还有多重利好密集来袭。7月17号到7月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举行，同时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已经正式上线，长兴科技已经公告7月16日将正式开启申购。而目前长兴科技产业链覆盖了 A 股半导体产业超过3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3万亿，整个产业链也将带来更强烈的炒作预期。这一系列的密集重大利好，再结合业绩的超预期兑现，未来半导体板块业绩高增长方向的投资机会非常具备潜力。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份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关注半导体板块当中那些真正有订单和超额利润兑现的环节，所以今天我们这份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为什么我们持续看好半导体板块后续的投资机会呢？核心的因素就在于估值水平。相较于2019年半导体的牛市行情，目前半导体板块指数虽然说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整体的估值依然远远的低于历史的最高水平。那为什么指数已经创出新高，但估值依然属于历史的低位呢？核心就在于本轮 AI 加半导体的行情啊，业绩是核心的推动力。2019年半导体的牛市，核心的催化因素是 5G 换机的预期，叠加国产自主创新的炒作，

0: 这就导致业绩兑现的程度啊，是以题材情绪驱动为主，行业真实的盈利增长十分有限。而本轮 AI 加半导体牛市的行情，它是多因素共振，特别是这一轮的 AI 浪潮带来的半导体超级周期，叠加国产自主创新，业绩落地。那在业绩兑现的程度上，业绩能见度更高，而且机构仍在持续的上修板块业绩，所以在估值的层面，业绩增长的速度远远的高于股价上升的速度，整体的估值自然依然处于相对的低位。那既然核心是业绩，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筛选半导体板块当中那些业绩高增长的潜力方向呢？今天我们这份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是中国境内唯一面向海外出口半导体最终测试探针的领先龙头企业。面对芯片产业的大幅扩张，机构一致预测今年它的盈利增速高达将近50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技术面的表现，近期呢突破了阶段性的箱体之后，完美的回踩蓄势，今天强势向上，随时有可能突破前期的高点，从而彻底的打开向上的空间。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今天我们这份资料关注的是半导体板块当中那些真正有订单和超额利润兑现的环节，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半导体领衔的科技方向业绩正在超预期的兑现，目前正是关注的重要节点。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超哥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 好，胡老师，沿着你刚才的这么一个策略思路的话啊，这个以这个轮动的视角，以及这样的一个高抛低吸的操作原则，去关注科技的这个各个分支。那我们分一下海外和这个国产的。先来说一说海外这一块。刚才其实我抛了一个问题，它是由于筹码结构的压制，它是否也是会去，就是伺机或者是寻找细分分支去突破。
11: 我觉得海外链现在实际上还是就是可能基本面最好的那一批，我觉得相对比较稳健一点。因为你相对就是原来可能那些细分的那些，就是可能前段时间确实是涨得比较快、比较高。你比方说像可能电子部啊、铜箔那些上游的那些涨得特别快啊。然后我讲的海外链实际上还是就是原来可能就是那些 CPU 啊，或者说那些就是那实际上包括光芯片啊什么那些大票，就是大家也看到了，
1: 就是业绩比较白的
11: 啊，白的，就是白马股，实际上就是那些 AI 的白马股啊。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调整下来，就是它一开始都是跟跌的啊，
1: 对。
11: 但是实际上本周你前面三天就慢慢的抗跌不跌了，
1: 对，合同票低点，
11: 基本上就不
1: 跌，差不多在同一天，
11: 对，基本上你要科技股，你其他比方说边缘的或二三线的概念的，昨天包括前天还是跌的比较厉害，但是我们看那些核心的那些大票，就前两天就已经开始不跌了，止住了，说明那些确实就是
1: 先有资金来捞。
11: 对，先有资金来，就是你跌到一段时间，一定是那种基本面好的，先有资金大票来撩，然后就是可能这个情绪逐渐上来了，那些超跌的啊、上线的可能有资金。但
1: 所以在这儿，你的策略、你的原则在海外链这块是要确定性，不一定要
11: 超跌，对，我不一定要弹性，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那些相对确定性，然后可能提前一大盘起晚的那些可能。我觉得海外链中间可能相对比较稳健一点，就那些白马股为主。
1: 他们会不会有这个，当然业绩肯定是绝对值肯定是很好啊，但是会不会有这种就是业绩公布突然这个就兑现，然后资金咣下来，就是你虽然说这个弹性不一定特别大，这个大家都能忍，但是万一弹性不是特别大，然后突然有一个向下的一个摆动，那大家可能就有点
11: 这个也不是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啊，这可能性也有啊，但是我觉得尽量还是做一些，就是因为那些股票本身在实际上就是前段时间涨幅不是特别大，
1: 对，
11: 就是它在前一段时间科技上涨的过程当中它的节奏也很慢，
1: 对，
11: 所以它最近这比方说几个月中间的获利盘是不大的，
1: 对，
11: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呢，可能从节奏上面我觉得相对更稳健一些。
1: 明白，好，那一会儿再来聊一聊这个国产端这一块啊。那我们下面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李阳啊，听一听他的看法。李阳你好。
12: 主持人好。在前期节目的观点中，主要跟大家讲到两点。第一个呢，向大家适当的远离高位票和超涨股，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要大家这个对于筹码由高度集中开始处于分散的这样一些高位票要警惕，要远离。第二个呢，我是讲到箱体依旧还是一个震荡行情，我讲到低位的没大涨的调整充分的股票不用怕，可以耐心的等待。可以看到本周市场是出现了连续多天的这个调整，个股大面积普跌的这个走势。虽然说指数的这个跌幅看着不大，但是我们看到每天都有 4-5千家个股啊达到了这个下跌，涨跌比家数是1:4、1:5左右，而且我们看到每天跌幅在5个点以上的都有数百家、近千家的这样一个股票处于一个连续下跌。那么我们看今天在经过早盘的这个快速恐慌下跌之后，午后市场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个报复性反弹这个走势。那么怎么看今天这个阳线大盘到底调整到位没有？我讲3点吧。第一个，我认为从技术上来看的话，今天大盘是早盘回踩连线获得有效支撑之后，是收出了长下影，并且以阳包阴的姿态收复失地。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技术上来看的话，箱体的这个底部支撑

0: 是有效的，后期市场将重新返回中轨甚至之上运行。第二个呢，就是近期大盘的这个调整呢，个股调整是非常剧烈的，大面积的个股调整已经是极为的充分，而且从今天的盘中来看的话，应该说情绪的拐点已经出现并确立，后期应该说不会再出现二次触底。第三个就是我认为后期在经过较为充分的调整之后，将进入了一个补涨阶段和个股的一个恢复性反弹的这个周期，大家可以一个是关注外盘股指数这个小双底的部分做成，那么第二个呢，还是继续关注严重超跌个股的底部首板的机会。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感谢李阳的分享，我们广告休息，回来之后呢接着聊。来，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好多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都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啊，那我们接着跟吴老师来聊一聊这个，双创里边啊，科创板更加相关的，不管是半导体也好啊，国产专利也好啊，就这些东西，你更关注什么方向？
7: 实际上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那个半导体材料里面啊，就是当然这个最近波动是比较大，
3: 对，
7: 而且波动比较大啊，因为实际上你去看半导体的各个细分啊，最近涨的就最近一段时间涨得最好的实际上是晶圆，然后高级封装，
3: 对
7: 啊，就这些实际上我们看强的已经创新高了，
3: 是
7: 啊，那实际上确实这个我觉得跟长兴啊，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华为的一些
3: 套利率
7: 啊，这个有很大的一些关联啊。
3: 对的，
7: 那么我觉得半导体材料呢，它实际上也是长兴受益的产业链啊，因为确实整个长兴上市以后，你扩产以后，那你半导体材料你肯定要囤货呀，
3: 对，
7: 对吧？然后再加上国产化率提升的这种预期，等于双重逻辑在里面。但确实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中间有过大概一个多月，那个涨幅特别快，然后涨到高位以后呢，我们看这一波调整下来，它要比那个刚才讲的，比方说晶圆，包括那个高级封装，要可能有些力度要调得，
3: 对，
7: 因为它都是小票嘛，不是大票啊，小票自然波动就大。然后今天当然谈的时候弹性也很高，
3: 也有新高的，
7: 所以对也有新高，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讲就是一个海外的那些大票是白马，那就是相对比较稳一点。那么现在那一批呢，就是材料一些范畴里面呢，就是说它可能就是波动相对比较大，但确实 就是未来的比方说两存扩产以后它受益程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我刚才提到它不断的这种双重逻辑在里面，而且确实可能我觉得有一些的业绩的预期也会慢慢的兑现出来。

0: 因为他原来的贡献力都比较少。
1: 对，所以说如果有一些朋友他说我就
2: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九十号，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害怕吗？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2: 谁能想到人民英雄还有另一个身份，
9: 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麻醉科医生。
2: AI 大数据全网检索，关于麻醉的高频误区一次击破，
10: 酒量再大的麻醉医生都能麻倒。
11: 记忆力差绝对不是麻醉要杀的，
12: 麻醉它是最接近死亡的一种医学体验，全身麻醉它是一种由药物诱导可控可逆的意识消失的状态。
13: 我们3、2、1
2: 揭开手术室里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14: 如果我们麻醉麻不了，这个病就治不了。
12: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救命，这句话绝对是真理。
15: AI 可以时刻分析到
2: AI 算力不断突破，
15: 人工智能辅助
2: 医生真的会被机器人取代吗？
16: 人类麻醉医生需要10年临床才能积累的经验，
9: 这就是我们和 AI 的区别。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8: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这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了，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所以说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他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医院去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哈。虽然说我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视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2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1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0: 1:1
19: 量身定制，
2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2: 爸妈
23: 回来了。
2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25: 晚上好。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位影响，预计11号夜间开始，我省将有风雨天气。具体看到，后天鄂西北、鄂东南、宜昌、荆门等地午后将有大雨或暴雨；大后天鄂东转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襄阳、江汉平原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后天高温天持续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0。

0: 29度，大后天随之下滑。武汉市农业农村局替您收看城水报。武汉多云到晴，28到36摄氏度。宜昌小雨，26到35度。襄阳多云，28到36度。恩施小雨转多云，26到38度。十堰小雨转多云，28到39度。荆州多云到晴，28到36度。荆门小雨转晴，28到34度。随州多云，26到35度。孝感阴转晴，28到36度。咸宁阴转晴，26到37度。鄂州多云到晴，28到37度。黄石多云到晴，28到37度。黄冈多云到晴，27到36度。天门晴，28到35度。潜江多云到晴，28到35度。仙桃多云到晴，29到36度。神农架阵雨转晴，22到34度。新疆阿克苏多云见晴，19到34度。第五市双河市晴，19到35度。西藏山南阴天转阵雨，14到27度。湖北山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防汛防台风研判分析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李殿勋部署工作。
1: 省委书记关志欧到黄石市、鄂州市指导抢险救灾和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各地争分夺秒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受灾地区工业、农业和居民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1: 台风巴威即将来袭，气象专家详解台风对湖北影响。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8号下午，全省防汛防台风研判分析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判我省防汛防台风形势，研究部署工作举措。
2: 省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李殿勋部署工作，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对防范应对台风巴威作出具体安排，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介绍了流域防汛总体情况，省气象局汇报了我省当前天气形势研判情况，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应急管理厅汇报了相关工作进展和下步打算。会指出，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预计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强调，要集中精力、集中力量，紧盯重点任务和薄弱环节，细化、实化、具体化各项举措，坚决杜绝麻痹思想、经验主义。针对并险水库、河堤险段、山洪地灾等重点风险，用好专业技术人员力量，深入排查风险隐患，落地上图、挂图作战，切实做到心中有数、心里有理。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风险提示，确保临灾预警、调度指令第一时间直达部门、市州和基层一线，提前布防防汛救灾力量、装备物资，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应急救援能力，落实预警校应机制，完善转移避险预案，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加强宣传引导，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全力做好我省受灾地区的救灾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严密防范自身灾害。会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尽职尽责，靠前指挥，紧盯汛情和台风发展趋势，主动排查风险，解决问题。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加强明察暗访，对擅离职守、瞒报、迟报、漏报等行为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会形式召开，各市州设分会场。
1: 7月8号下午和7月9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到黄石市、鄂州市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预计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防汛防台风研判分析会议要求，严阵以待，周密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台风巴威防御应对工作，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2: 7月6日晚，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鄂州市鄂城区、梁子湖区太和镇遭遇罕见龙卷风袭击，造成严重灾情。关志欧来到金牛镇金桥鸣笛小区、鄂城区名门世家小区、太和镇牛石村，实地查看房屋、商铺等受损情况，详细了解灾后恢复工作进展。他强调，要抓紧清理受灾现场，加强受损房屋设施等安全复合评估，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要加强灾情核查救助，积极推动巨灾保险和农业保险理赔，确保灾后重建相关政策落实落地。 广大党员干部要下沉一线，充分调动群防群治力量，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做好新一轮强风强降雨应对准备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随后，关志欧来到大冶市高河水闸、西山水库和梁子湖区磨刀机节制闸，检查防御应对台风八威工作。他认真查看实时水位，和值班人员、水利专业技术人员深入交流，仔细询问风险点位、防护措施、应急预案等情况。他强调，要实时跟踪台风八威动态，组织专家加密会商频次，及时研判风险趋势，要紧盯

头顶库、并险水库等重点隐患，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制度，加大巡查力度，预置抢险物资，细化险情处置方案。要加强沿江滨湖地区排涝统筹调

0: 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今天在武汉召开，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陈东岗出席并致辞。会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志愿服务事业的丰硕成果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推进志愿服务标准化、项目化、专业化、品牌化建设，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精准设计实施志愿服务项目，营造全社会关心参与志愿服务事业的浓厚氛围。会议选举产生了湖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李氏等。
1: 继续关注本轮强对流天气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经过各地各部门昼夜不歇的抢修安置等工作，受灾地区的工业、农业和居民生活秩序有序恢复，部分重点受损企业已恢复生产。
0: 在黄冈，城区最大物流企业启程物流的办公场地和运输车辆在风灾中遭受重创。今天中午，企业已搬入黄冈市交通局提供的两间临时办公室，正式复工。
2: 至少我们有一个窝了，有些爱心人士捐了一些电脑，然后过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临时办公，至少运营上、业务上面稍微好一些。
3: 把我们中心闲置的会议桌、桌椅、电脑全给他，包括网线，马上开通。业务上面的事，我们有些不是很熟，但是他们需要我们解决什么，我们马上提供。
0: 同样的加速度也出现在鄂东最大奶制品企业黄冈伊利，风暴导致企业的物料仓库和部分车间受损，黄冈市迅速调配水电保障力量定点服务，目前生产线已重新运转，
4: 供水一直保持畅通，没有受损。我们还是对他们的水质等各方面都进行检测，都符合要求。
0: 加速复工的同时，排除隐患也在同步推进。今天趁着晴好天气，黄冈市干部群众组织清运杂物，拆除高层受损窗户。在虹桥社区一栋11层居民楼外，消防人员用铁锤、切割锯小心作业，逐一拆除被龙卷风损毁的铝合金窗框。
5: 往里面转一下吧，这个来，1、2、3，1、2。
6: 像这样的护栏，它都飘到在外面，我们尽量避免人不要在外面去嘛，在阳台用绳索呀、用切割锯啊，从外面跟它割掉，或者说拉上来。
0: 灾情发生以来，省市两级已统筹调度3000余名救援力量前往黄冈重灾区域，消防、公安、电力、医疗等多支队伍协同作战。截至7月9日14时，黄州区536人已集中转移安置，各项救助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农业灾后重建也在加速推进。本轮强对流天气中，黄石近4000亩农田和设施大棚受灾。今天趁着雨歇风停，当地组织多支农机队伍下沉一线，帮农户抢修设施、管护庄稼。在大冶市金牛镇鹤桥村，400多亩水稻正值抽穗扬花关键阶段，狂风造成大量稻株建也折断，农技人员针对性指导农户科学追肥，做好病虫害防控，最大限度保住收成。
7: 主要是赶上了这个抽穗扬花的季节，现在庄稼过来了，心里面要踏实了呢。
0: 大风造成金牛镇1000多亩大棚受损，鹤桥村一户菜农的6个大棚被狂风掀翻，缺少遮蔽防护后，正值挂果期的辣椒、苦瓜暴晒受损。农技人员协助农户扶正钢架、更换棚膜，指导农户及时清沟排渍、采收成熟蔬果。
8: 我们第一时间让农户先把这个框架先重新恢复，搭上薄膜。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农户种一些速生的蔬菜，像生菜，勺尖比较耐热，也喜湿，来帮助农民减少损失。
0: 目前黄石已派出26支近100人农技服务队进驻10个重点受灾乡镇，截至今天下午，受灾大棚和田地修复进度已超过40%。灾情发生后，全省巨灾保险理赔机制也迅速启动。省财政厅、省应急厅第一时间指导开启理赔绿色通道和预赔付机制，该保险保费由财政全额承担，老百姓不用掏一分钱。昨天，人保财险鄂州市分公司在东塔社区设立了多个咨询点位，居民有序登记受损情况，定损完成后最快3天可拿到理赔款。
9: 就是那个龙卷风啊，把我们家前后阳台全部都吹走了。 家里边还有很多东西都掀走了。都今天不是我们小区说什么有保险公司要过来吗？

0: 在我们在社区来登记，我们非常感动。
1: 据了解，巨灾保险保障范围覆盖灾害发生时身在湖北的所有人，不管你是本地人、外地人，还是路过或参与救援的，都自动算在内。居民住宅及室内附属设施也在保障之列。截至目前，人保财险、长江财险已经派出400多名理赔员，组成10余个专班，奔赴鄂州、黄石、咸宁、黄冈等地现场查勘，目前已赔付292万元。
2: 按照巨灾保险的赔付要求，城镇房屋每户房屋损失是10万的保额，然后农村的房屋是4万的保额，以及我们这个室内财产这个5000的保额，在这个保额范围内，根据实际达到损失来予以赔付。
3: 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让黄冈、鄂州、黄石等地遭受重创，灾情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从本土企业到普通市民，从湖北乡亲到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各方力量迅速集结，用行动诠释着风雨同舟的人间大爱。
4: 灾情发生后，湖北本土企业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在黄石，净牌有限公司通过省慈善总会捐款100万元善款，用于大冶受灾群众的慰问安置和家园修复。在鄂州，顺丰湖北枢纽产业发展指挥处紧急调配一批米面油等生活刚需物资，驰援受灾严重的梁子湖区太和镇。在黄冈，同样遭受损失的黄商集团克服自身困难，紧急筹备400件饮用水等各类生活物资，送往受灾群众安置点与基层抢险点位。
5: 以我们黄山人的绵薄之力，为灾后重建做一些实事，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
4: 企业的担当令人感动，普通人的善意同样温暖人心。在黄冈，12岁女孩鲍梦田清空了自己的零钱罐，还拿出家里的零食捐给受灾的小朋友们。
6: 我想这些受灾的人中一定会有跟我一样正期待着快乐暑假的小朋友吧。于是我拿出了家里的零食和零花钱捐给受灾的小朋友。
4: 孩子的善意纯真动人，从远方奔赴而来的身影同样令人动容。42岁的陕西宝鸡农民蔡少卫常年义务为群众做金属切割服务，在网上看到黄冈灾情后，他二话不说背上工具包，独自坐了10几个小时火车赶来支援。今天完成对接后，这位朴实的陕西汉子就投入了救灾一线的除障作业中，
7: 尽自己的绵薄的力量在这待上个10多天时间，就是协助咱们的工作人员。
8: 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1号在浙闽沿海登陆，外围环流将向西深入内陆，波及湖北。台风会给湖北带来多大风雨？哪些地方需要重点防范？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1: 气象部门最新研判，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1号夜间在浙江福建交界一带登陆。这个台风体量庞大，存续时间久，登陆后将继续向西移动，穿过江西北部，抵达鄂皖交界。虽然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深入内陆后仍不可小觑。受外围气流影响，湖北的防御大考从11号夜间正式拉开序幕。12号、13号两天风雨最为猛烈。
9: 12号预计我们的风力呢就会达到这个6到9级，局地还可能会超过10级的阵风。主要的降雨中心是位于我们省的鄂东地区，也就是在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地，包括武汉都有可能产生比较明显的降水。
1: 由于台风携带着充足水汽，大别山区、幕阜山区极易遭遇短时强降雨，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风险也不容忽视。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地需重点防范，武汉中心城区需警惕短时强降雨引发的自涝。此外，大风天气下，高空作业、户外广告牌、临时工棚等都存在安全隐患。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台风后续行进路线还有变数，市民要及时查看最新预警信息。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山区漂流、户外露营等项目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行程。
9: 尤其是要提醒在山区的公众朋友，就是要关注我们的预警信息，如果一旦我们发出了这种预警，一定要及时配合转移。
3: 超强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即将影响湖北，武汉面临

0: 大风和强降雨考验。今天，城管、园林、水务等部门提前行动，排查隐患，布防力量全力应对。
1: 大风是此次台风影响的首要风险。在武汉市江汉区，城管部门采用无人机加实地核查方式，对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展开立体巡检。目前已出动13个巡查小组、80名巡查人员，检查200多处点位。
2: 已经对6处可能对带来安全隐患的广告招牌进行了紧急拆除。我们也要求是全员上岗，不间断的排查。如果发现了险情，我们第一时间也会上报，并且通知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立即维修，同时也设置警示标识，确保行人安全。
1: 园林部门同步行动，武汉市整合16个辖区力量，组建640多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对主次干道行道树进行拉网式排查。在武汉市武昌区，绿化队正清理枯枝、病虫害枝和歪斜树木，高空作业车配合切除隐患枝干。
3: 全员上班，24小时在岗，轮流值班，对整个道路进行拉网式排查。枯枝、断枝啊，歪斜的树木啊，没有保留价值的直接把它锯了，争取明天下午之前排查完成。
1: 针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水务部门提前打通排水通道。武汉市江岸区已累计疏捞排水管涵200多公里，清涛排水警示1.2万座次，大型抽排泵车部署到位，
4: 24小时值班值守，在主要路段以及主要涵洞部署了龙吸水这样的大型抽排泵车，确保雨停、路径、水退。
1: 目前武汉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区应急抢险队伍全部到位。气象部门提醒，台风路径仍有变数，市民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大风时段尽量避开广告牌、临时工棚等危险区域。
5: 今天，鄂豫湘三省华中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建设联席会在黄石召开，共同签订共建互保合作框架协议，以区域一体化合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华中战略屏障。
6: 在我身旁的黄石新港多式联运线路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进口的粮食抵达舟山港之后，通过长江通道，一个星期就能够到达黄石新港，再通过我们的铁路运输，3天时间就能够到达四川。湖北的枢纽优势特别的明显，停泊在这里的货船最多不超过1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卸货的工作。在2025年，这里的粮食吞吐量已经超过了55万吨。
7: 今年下半年，黄石新港中转接卸中心项目将完工，届时湖北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将进一步提升。目前全省应急企业超3300家，日加工运输供应能力均超数万吨，实现省域全覆盖。但区域协同更为关键。鄂豫湘地处流通核心腹地，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京广铁路联动，可实现跨区域调配应急保供。
8: 物流啊进一步打通，这个主动脉啊进一步畅通，也辐射啊大湾区、长三角，在共建自保的基础上，还可以互保，支撑全国的粮食调运和这个应急情况下的粮食供应。
7: 一组数据印证了三省粮食往来的紧密程度。去年湖北稻米销往湖南23亿斤，河南面粉销往湖北35亿斤，相互采购已成常态。新签订的协议明确，在收割、运输、质检和应急保供等方面互相支援，鼓励企业跨省设店，确保武汉、郑州、长沙等主城区供应，并辐射国内核心城市群。
9: 河南粮食的这个外调可以通过这个湖北这个水利优势通江达海嘛，湖北产业可以对我们这个河南的这个粮食加工这块进行带动，
10: 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黄金水道啊，来推动粮食既引进来也走出去了，推进三省粮食产业的融合发展，更好的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7: 湖北已将华中粮食应急保障建设纳入国家重大战略重点任务，形成以武汉为核心、沿江重点城市为支撑、恩施为西部物流节点的整体布局，构建起应急保供加产业发展一体化格局。
0: 今天上午，2026绿茶品牌大会在十堰开幕，400多名全国茶界大咖、海内外茶商参加。这是国内绿茶领域规格最高的年度行业盛会，也是大会首次走出传统茶区，落地十堰。

0: 验。
1: 开幕式上，十堰市政府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发布《武当山茶绿茶品质特征与健康功能白皮书》。巴马茶叶、西湖龙井等30多家省内外重点茶企参展，开展首日就签下大单。
2: 这次我们湘茶集团有个3000多万的签约，和这个北京茶叶总公司也有一个小批量的签约，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大会首次选中十堰，看重的是这里的独特生态和产业基础。湖北是全国的产茶大省，茶园面积584.5万亩，稳居全国第4。干毛茶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2%，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十堰地处北纬32度黄金产茶带，是全国唯一的生态低碳茶整建制推进试点市。武当山茶品牌价值更是连续3年位列全国绿茶区域公用品牌20强。
3: 湖北是中国茶叶的重要产区啊，也是核心产区之一。十堰的茶叶很有特色啊，有独特的生态资源禀赋的优势，地域的小环境啊，非常适于茶树的生长，也有着众多的茶叶的优秀的品类。
1: 为期4天的大会还将举办茶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搭建产销对接与文化交流的多元平台。
4: 距离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还有1周时间，试渡活动今天在长江武汉段举行，8名抢渡健儿与8支横渡方队参与。今年的水势如何？安全保障是否升级？来看报道。
5: 上午8点，在武昌汉阳门码头，随着裁判发令枪响，8名抢渡健儿跃入长江，向汉阳南岸嘴冲刺。十几分钟后，8名选手全部成功登岸，游程约1800米。随后，8支群众横渡方队共计453名勇者从武昌汉阳门依次下水，向着汉口江滩三阳广场进发，游程约6000米。约1小时20分钟后，全员平安起水。
6: 可能是因为前面下雨的原因，刚下水的时候体感是比较低，但是游起来的时候就好多了。
7: 这一段时间因为涨水的原因，明显比以往的速度要快。在渡江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的放矢，掌握好速度。
5: 截至今天下午5点，长江汉口站水位24.96米，距离设防水位0.04米，为近2年同期最高。今年渡江保障力度全面升级，水上投入14条冲锋舟、23艘救援铁筏、6艘拦截船及114名救援人员，重点盯防桥墩回流区等高风险水域。所有救援人员均经过多轮实战演练。针对高温天气，武汉市还调配雾化车在起水点为选手喷淋降温。
8: 认真按照我们这边组委会要求的8次的训练，然后平时我们也在加强一些体能训练，整个队伍的技能跟去年比都是有很明显的提高。
5: 今天，全省人大信访工作法制化专题培训班在武昌开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强调，要找准人大信访工作职能定位，督促一府一委两院依法履职、公正司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1: 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今天发布，全国86位勇士上榜。随州市火中救人的邓倩、邹海林、徐杰，黄冈市水中救人的郑峰、熊唐辉5人光荣入选，为本省上榜人数最多的一次。今天，11台成套油气装备从荆州中石化4基石油机械公司发往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预计8月投入北非油田作业，标志着湖北与非洲石油机械领域连续15年稳定合作。今天，鄂湘两省工程机械产业合作对接会在随州举行，两地14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长沙工程机械龙头企业与随州砖砌企业结对合作，打通整机与配套产业链，加快产品迭代升级。日前，省总工会紧急拨付500万元救灾资金，专项用于对黄冈、鄂州、黄石、咸宁等地雷暴大风受灾困难职工家庭的临时救助和一线救灾人员慰问。苏家垄考古发现60年学术研讨会近日在荆山举办，全国超100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60年来，苏家垄遗址历经4次重点发掘，出土文物1700余件，成为印证古代金道西行的重点。

0: 要实证。今天，省民政厅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专题宣传活动，结合案例讲解、文艺展演等形式，把救助政策与便民服务送到基层一线，提升社会救助法知晓度。
1: 节目的最后提醒大家，超强台风巴威11号夜间开始影响湖北，我省中东部将迎来大风强降雨，12号到13号风雨最猛，山区防地质灾害，城区防内涝，大风天远离广告牌和树木，大家收到预警及时转移，减少外出，密切关注最新预报。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0: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当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包装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7: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8: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9: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0: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1: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7月9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戴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用

0: 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2: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1: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7: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5: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4: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

0: 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成。

0: 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死了吗？
2: 没有，
1: 救过来了。
2: 您呢？
3: 刚做完手术。
4: 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
5: 您是？
6: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建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西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
1: 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司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现在聂西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司长你还怎么查？
0: 建方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司长的身份。
1: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0: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锋同志签个字。

0: 剑锋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剑锋同志的支持。剑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 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
2: 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宋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0: 应该都会下发。
2: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0: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4: 你们怎么来了？找你们陈长官讨个说法的来。
5: 保密局太过分了。找你们周总长也行。保密局。二太太，这边。
4: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5: 那我帮他分析一下。 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

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

0: 我们把吴司长给定死了，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要不然贸然行动极有可能。 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1: 你要我做什么？
0: 去把聂西给钉死。

0: 老师，出什么事了？
1: 周志如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立台。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都太太去的国防部找站长官、控诉保密局。
0: 保密局在查窦控官。
1: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立台了。
0: 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立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1: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办警官。李庆，我再想办法营救。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
0: 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
1: 如果李景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0: 重
1: 复一遍。
0: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1: 还有你，你送他们去香港。
0: 这儿。

0: 醒醒！
1: 大爷，
2: 哎，当心啊！
1: 别乱走。
3: 那好好看看哇，醒醒噻，醒噻！哎，别弄啥，别弄啥嘞
1: 啊！啊，来来来，看一看啊，来看。
4: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5: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4: 加钱行吗？
5: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哎，你买鱼吧。
6: 可以可以。
5: 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
1: 哎，卖鱼了，卖鱼了。

子真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文化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

0: 我在舟山的离情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星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晴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自仁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玉行校。

0: 去，
1: 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0: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
1: 哎呦，不要钱。
0: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要你钱呢？
1: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
0: 哎呦，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 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已经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
1: 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
0: 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儿，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
1: 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在忙似的，你又去不成。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西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聂西
0: 回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
0: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
1: 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0: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1: 哦，有点累了。
0: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建，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3: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公。

0: 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
1: 艾薇，你知道的，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仓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
0: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1: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
0: 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1: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我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1: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 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念希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倩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他了，啊？
2: 那爸爸，你记着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哦。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建成，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3: 每次都这么一次。
1: 学成，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1: 好，好，先生，带弟弟上车。
0: 走吧，
1: 建成，啊，建成，上车。

1: 我是不是送到夫人？小钟，报，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
2: 是。
1: 雨轩，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2: 来不及了。 我这9点也要开个会，嗯，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1: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2: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1: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时间，聂希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吴所长那边怎么样？
0: 不知道。
1: 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务副所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喂，吴公馆。
1: 喂，阿豆，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住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0: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0: 这学生证件借给你，学生给你拿着啊，
1: 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
0: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0: 师母，不好意思。
1: 师母，你怎么一个人来的？燕西呢？
0: 她说她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她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0: 一起去香港
1: 啊？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

0: 先回去。
1: 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成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了。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评论。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0: 你
1: 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快医。

还要等吗？已经5分钟了，等，继续等。

0: 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市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没见过很正常。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组长命令我们先稳住，等吴队长过来了再行动。
3: 你想干什么？
4: 我只是想回家，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5: 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
6: 什么理由？
5: 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
7: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8: 他们忠于信仰，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8: 潜伏于深处，
10: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初心不改，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宋小姐。
4: 哎，导演呢？
5: 这节目没有导演。
4: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5: ？AI 写的。
4: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5: 好，来，三二一，开始。
4: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5: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4: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0: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4: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6: 当 AI 遇上医疗，
7: 前行的步履则更具力量。
8: 你好。
6: 你好呀，楚小健，
9: 欢迎来到
6: 欢迎欢迎我们五位大咖的做客。
10: 人在麻醉的时候心脏仍在跳，需要在腹部打3到4个小孔。
11: 智能化肿瘤识别与清除系统，
12: AI 可以时刻分析脑电波。
6: 未来麻醉医生会被机器人取代哦。
13: AI只能是麻醉医生的助手，这就是我们和 AI 的区别。
14: 聂希的太太辞职了。
15: 什么时候的事？
14: 昨天晚上的事情，聂希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15: 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安部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16: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0: 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市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没见过很正常。放。

万。里边人还

立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的。

0: 冯警长，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呀，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
1: 下面我该怎么做呢？你干什么去？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0: 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2: 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方云轩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公司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成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2: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0: 就这个长度，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医院的后门是锁着的，我们出不去。李队长是怎么出去的？
1: 先稳住，等翁队长过来了再行动。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接着操。
1: 是
2: 是，走。
1: 哎，小娘，你慢点慢点，别在这撞着上面了啊！小娘，你是右手劲大就少滑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哇
3: 塞！幺二，
2: 这离地方只有十几海里，给我送船。哎，
1: 对了对了，哎，慢点啊。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长官。
0: 那你是想找死？
1: 行行行，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2: 有神位开船，赶紧的。
4: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0: 谢谢。

0: 了解，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吴公馆，这是搜查令。
1: 我爸呢？
0: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已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下去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副司令，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一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的工作内容。
0: 没有义务向您汇报。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吧？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1: 认识，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1: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
0: 是我太太在窦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 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
1: 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吴，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 林义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新港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 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哎呦，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 那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呢？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不奇怪。
0: 奇怪的是，他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2: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要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成之。
0: 听窦太太提醒，你们确实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副次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太太。
2: 从来不会说谎。
1: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2: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1: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2: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1: 您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您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江副总长，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至关重要，明白。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2: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1: 那我要了他的命呢？
2: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
3: 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楼。我还要查房呢，失陪了。叶处长，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
4: 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了。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
3: 这要是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2: 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
3: 口供恐怕拿不到。哎呀，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2: 啊？以我对他的了解吧。 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嗯，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 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一点原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
3: 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翔之。那天我在场，
4: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希，他该如何自处呢？你什么意思？
3: 刚刚在聂希的宿舍搜到了这个，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 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3: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3: 吴次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的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 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 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 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

0: 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
1: 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
2: 说清楚点，
1: 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
1: 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次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1: 我也不确定吴次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次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次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你们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0: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这封遗书还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我的回馈是：不原谅。
1: 绝不原谅。好，我一定代为转达。
0: 另外，我想见见他。
1: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 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东海。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吴司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审出什么来了？
2: 这么说的话，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1: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首次闯入世界杯的佛得角队圈粉无数，也让这个非洲岛国走进全球视野。其实这座海岛与湖北早有深厚连结，从水利农业援建到经贸往来，双方的合作跨越山海，结出硕果。
1: 地处非洲西海岸的佛得角，常年干旱少雨，水资源短缺，曾长期制约当地发展。多年来，湖北深度参与中佛合作，由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察设计院担任总监理单位的泡一涝水坝，就是中国援建佛得角的第一座大型水坝。建设和监理团队克服建材供应不足、设备维修周期长等重重困难，在2006年建成大坝，改变了当地雨季洪水白白流入大海的局面。
2: 当地人见到我们都竖大拇指，他跟那个山上就是光秃秃的，基本上长不出绿草来。后来又建了几个水坝，我们水坝是一个榜样啊。
1: 水利打下了发展基础，农业技术则进一步激活了当地产业潜力。2023年8月，中国佛得角农业南南合作项目正式启动，中国农业农村部派出了7人专家组，来自湖北的邓正瑞担任土壤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专家。近日，这支团队传来喜讯，他们通过一套绿色生物防治方案，成功攻克长期困扰当地的马路害虫防治难题。
3: 中国生产的真菌杀虫剂对佛得角马路有翻倍效果。
4: 虽然这个援助项目即将结束，但是我们通过培训和示范，已经把中国技术留在了佛得角。佛得角人民对中国人非常友好，很尊敬。
1: 在中国的援助下，佛得角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取得长足进步，双方的经贸合作也持续走深。针对佛得角临海高腐蚀的特殊环境，湖北成立汽车定制化升级防腐工艺，让随州砖器成了当地市场的热门选择。
5: 佛得角，我们最近谈成了一笔超大订单，近千万产值，越野车、冷链运输车，包括环卫车辆都做了特别的这个防锈、防腐处理的工艺。
1: 今年是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据初步估算，湖北和佛得角全年双边贸易额有望突破3000万美元，成为中非合作互利共赢的生动缩影。
0: 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1号在浙闽沿海登陆，外围环流将向西深入内陆，波及湖北。台风会给湖北带来多大风雨？哪些地方需要重点防范？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0: 气象部门最新研判，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1号夜间在浙江、福建交界一带登陆。这个台风体量庞大，存续时间久，登陆后将继续向西移动，穿过江西北部，抵达鄂皖交界。虽然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深入内陆后仍不可小觑。受外围气流影响，湖北的防御大考从11号夜间正式拉开序幕。12号、13号两天风雨最为猛烈。
1: 12号预计我们的风力呢就会达到这个6到9级，局地还可能会超过10级的阵风。主要的降雨中心是位于我们省的鄂东地区，也就是在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地，包括武汉都有可能产生比较明显的降水。
0: 由于台风携带着充足水汽，大别山区、幕阜山区极易遭遇短时强降雨，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风险也不容忽视。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地需重点防范。武汉中心城区需警惕短时强降雨引发的自涝。此外，大风天气下，高空作业、户外广告牌、临时工棚等都存在安全隐患。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台风后续行进路线还有变数，市民要及时查看最新预警信息。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山区漂流、户外露营等项目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行程。
1: 尤其是要提醒在山区的公众朋友，就是要关注我们的预警信息。如果一旦我们发出了这种预警，一定要及时配合转移。
2: 今天，一场别开生面的就业服务技能比武在武汉开赛，来自全省的基层就业服务骨干同台竞技，选手怎么跟求职者沟通，如何带岗直播，都成了考场上的必答题。来看报道。
3: 比赛现场，高校毕业生求职咨询、困难群众帮扶、直播带岗等场景被真实还原。参赛选手直面模拟服务对象，现场开展沟通引导、政策解读和难题处置。来自恩施巴东的00后选手吴成慧投身直播带岗工作仅1年，凭借扎实表现拿下该赛道一等奖。
4: 对我来说，不只是一场比赛，更多的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怎样更好的去面对群众。
3: 这场比赛不仅仅是省级选拔，更是一次基层创新做法的集中展示。活动中涌现的高校就业驿站、社区微就业、直播带岗矩阵等鲜活案例，将被系统梳理后向全省推广。
5: 目前我们在公务就业服务方面，着重从专业化和科学化、精准化这个方向去转变。下一步啊，我们将是以2026年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为抓手，常态化的开展就业服务和职业指导进校院、进基层服务。
2: 如今，乡村直播持续火热。在湖北随州，记者发现，今年上半年，村播们的业绩呈现大幅增长。亮眼成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助力？来看记者的观察。
6: 上午9点，随县小东门村的张荣准点开播，地道的乡音、朴实的笑容，被网友亲切地喊作表姐。短短2年多，他就圈粉了10000多人，一天下来卖出1000余单。
7: 以前我们种出来的东西都是在自己的肩上哈摆摊，丰产的时候比较出销路，放个2-3天它就会烂掉坏掉，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东西拿过来卖，其他的话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6: 张荣不用操心，是因为场地设备这些硬件当地政府已经帮他搭建好了，助力还不止这些。刚开始做直播时，张荣面对镜头紧张地说不出话，是当地商务局、营商办、妇联联合开办的村播公益课堂教会了他相关知识和经验。
7: 他们就是教表姐哈，一点点的怎么去直播，然后怎么去上链接哈，怎么去把我们家乡的这些的哈就是东西分享出去。
6: 政府提供平台，强化培训，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启了直播之路。今年6月，随州还针对直播物流分散、成本高的痛点，开辟专门场地，建成了农村电商产业集聚区。几十个共享直播间和物流基地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大伙儿集中发货，整体单量上来了，物流成本也大幅降低。
8: 现在有多家商户拉到我们仓里面发货，借着这么大一个单量，跟省级的这个圆通总部谈的一个价格，快递费目前降低的是30%以上。
6: 如今随州已打通直播

0: 教学、线上带货、仓储物流的完整产业链，让乡土山货出山之路愈发通畅。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随州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33.8%，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1.2亿元，同比增长25.4%。乡村电商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
1: 下一步，探索田间课堂加直播间融合模式，手把手教农户边采边播，让原产地成为最好的直播间。
2: 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物价指数，六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一至六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省招办今天公布高考录取状态官方查询渠道，湖北省教育厅、高校招生等三大网站、鄂汇办 APP、省教育厅、省招办官方公众号均可查询。7月10号起，考生可查询强基计划录取状态。超强台风巴威预计将于12号到达湖北。7月11号至13号，武汉中小学、中职、幼儿园全面停学，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授课，所有校园线下聚集活动全部取消。
0: 雨后的武汉天空澄澈如洗，呈现出通透的水晶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送到家吗？
5: 谁能想到，人民英雄还有另一个身份？
6: 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麻醉科医生。
5: AI 大数据全网检索，关于麻醉的高频误区一次击破。
7: 酒量再大的麻醉医生都能麻倒，
8: 记忆力差绝对不是麻醉药杀的。
9: 麻醉它是最接近死亡的一种医学体验，全身麻醉它是一种由药物诱导可控可逆的意识消失的状态。
10: 我们三二一，
5: 揭开手术室里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11: 如果我们麻醉麻不了，这个病就治不了。
9: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救命，这句话绝对是真理。
12: AI 可以时刻
5: AI 算力不断突破，未来医生真的会被机器人取代？
13: 人类麻醉医生需要十年临床才能积累的经验，
6: 这就是我们和 AI 的区别。
14: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发展的多维张力，昆仑星 IPO 背后的算力主权博弈，苹果 AI 升级中的体验落差，开源四巨头重塑全球竞争格局，马斯克是高频迭代对 AGI 路径的挑战，同时关注脑机接口的医疗希望， AI 安全防御范式的跃迁，科研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变革，以及口袋编程时代的人机协同新命题。技术狂奔之际，我们更需追问，智能的终极尺度是参数还是可信，是速度还是尊严，是预测还是谦逊。 iPhone 18 Pro 起价或将破万，苹果借 AI 之名转嫁成本。近日，苹果已上调多款 Mac 和 iPad 的价格，平均涨幅高达20%。而据多方消息， iPhone 18系列也将全系涨价，其中标准版或涨$50 ，Pro 及 Pro Max 机型涨幅达$200，起售价有望达$1299，国内售价或超$10,000。苹果称，涨价主因是 AI 热潮，推高 DRAM 与 NAND 采购成本，单机存储芯片采购成本或从$50飙升至$200。值得注意的是，标准版 iPhone 18将首次搭载 9GB 内存，较前代 8GB 仅增 1GB， 被指升级幅度有限，却承担主要涨价压力。与此同时，端测 AI 实际落地能力仍受限于散热、功耗与模型规模，大量 AI 任务实则依赖云端协同处理，引发消费者对硬件溢价合理性的质疑。苹果以 AI 为名推动硬件升级与涨价，表面是技术迭代，实则暴露出成本转嫁与功能落地之间的巨大落差。消费者要的不再是概念包装，而是真正可感、可用、可信赖的智能体验。科技的价值不在参数堆砌，而在解决实际问题。华为开源920亿参数 OpenPangu 2.0 Flash 模型，加速 Agents 时代智能底座构建。华为近日正式开源 OpenPangu 2.0 Flash 大模型，模型总参数量920亿，激活参数60亿，支持 512K 超长上下文，具备轻量化与高并发推理能力。该模型权重基础推理代码及训推算子已上线开源平台，是 OpenPangu 2.0 双版本战略中率先发布的轻量高效版本。作为升腾原生 AI 模型，其目标是为开发者提供 Agent 时代智能底座的技术实践参考，加速 AI 商业落地与生态繁荣。模型总参数5050亿，激活参数180亿的 OpenPangu 2.0 Pro 版本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间开源，其余组件将分阶段与 下半年推出，华为开源 OpenPangu 2.0 Flash 模型，标志着大模型正从单纯追求参数规模，转向兼顾效率、实用与生态协同的新阶段。920亿参数与60亿激活参数的精巧设计，叠加512K 超长上下文和生成原生优化，不仅降低了 AI 应用门槛，更切实回应了开发者对高并发、低延迟、易部署的迫切需求。随着双版本战略稳步推进，一个更开放、更扎实、更具落地能力的智能底座正在加速成型。Cloud Science 上线科研工作台 Anthropic 压住 AI for Science 生态。Anthropic 近日推出面向科研人员的 AI 工作台 Cloud Science， 旨在整合文献检索、数据库调用、计算分析、图表生成与论文撰写等环节，构建端到端可复现的科研流程。该平台不依赖新模型，而是基于现有 Cloud 系列，如 Opus 4.8 深度集成超60个科学数据库及基因组学、蛋白质结构、化学信息学等专业工具包，并支持在本地基础设施部署，以保障数据合规。其核心特性包括多智能体协同架构、自然语言驱动的图表编辑、完整操作历史留存及审稿智能体辅助验证。目前已测试版向 Cloud Pro、Max Team 和 Enterprise 用户开放，并启动资助计划，支持50个面向博士后和研究生的 Cloud Science 项目，每个项目提供最高30,000美元信用额度。Cloud Science 的推出标志着 AI for Science 正从单点工具迈向系统化科研基础设施。当多智能体协同替代人工切换窗口，当自然语言指令直连基因数据库与可视化引擎，科研的重心或将真正回归问题本身，而非技术操作。可复现性作为科学精神的基石，如今借由完整操作、留痕与审稿，智能体得到技术加固。尽管成本与落地细节仍待优化，但本地化部署与60家数据库打通的务实路径，已为学界提供了一条兼顾效率、合规与自主性的新可能。昆仑新冲刺港股 IPO， 估值500亿美元。百度旗下 AI 芯片公司昆仑新正推进赴港 IPO， 目标估值约500亿美元，显著高于母公司百度当前约360亿美元的市值。据悉，其路演中设置特殊条件，部分投资者需承诺采购价值为认购金额3-7倍的昆仑新芯片，优先选择具备地方政府背景或实际算力需求的机构。目前，昆仑新已实现外部客户突破，腾讯成为重要客户，字节跳动也在评估采用。P800 系列完成规模化验证，支撑多个万卡集群及文心 5.1 关键版本训练。后续 M100、M300 芯片研发稳步推进，但其未进入首批国产 AI 芯片安全可靠认证名单，且生产仍部分依赖三星代工，正与中芯国际洽谈转产。在国产替代与智算中心建设双轮驱动下，昆仑新2025年出货量达11.6万张，位居国内第三。昆仑新冲刺港股 IPO， 折射出中国 AI 芯片产业在技术突破、商业落地与地缘博弈间的复杂张力。500亿美元估值背后是万卡集群的算力野心，也是对供应链自主与数据安全的现实拷问。当民用算力基础设施日益承载关键应用，芯片不仅是性能指标，更成为数据主权与技术信任的基石。真正的突围不在估值高低，而在能否兼顾创新速度、产业韧性与公众可信赖的安全底线。苹果紧急推送 iOS 安全更新 AI 驱动攻击升级，倒逼厂商提速防御。苹果罕见打破常规更新节奏，紧急推送 iOS、iPadOS 及 macOS 它后的 26.5.2 安全更新，旨在应对人工智能加速驱动的新型网络威胁。此次提前发布将原定于大型版本中集成的25项以上关键安全修复提前部署，大幅缩短漏洞披露到补丁落地的时间窗口。苹果向路透社证实，此举源于 AI 辅助黑客工具快速迭代带来的现实风险上升。尽管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相关漏洞已被实际利用，但公司已与 Anthropic 合作，借助 Cloud 模型提升自动化漏洞识别与响应能力。苹果此次紧急更新折射出 AI 时代安全防御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当攻击者借助 AI 加速漏洞挖掘与攻击链构建，防御方也不得不以 AI 为盾，在对抗中抢占先机。技术没有善恶，但响应的速度与责任的重量正成为科技巨头真正的试金石。 德国爆冷出局 ，AI 预测集体失准，暴露认知盲区。德国队在2026世界杯点球大战中不敌巴拉圭出局，引发对12个主流 AI 模型集体预测失误的深度反思。赛前 DeepSeek、Kimi、通义千问等全部压住德国取胜，预测集中在2-0至3-1区间，却均未充分量化点球大战等极端随机路径的风险权重。这暴露了当前大模型依赖共识叙事，忽视小概率现实变量的共性缺陷。数据源趋同，提示词导向一致，输出追求确定性，导致聪明系统集体站错方向。世界杯由此成为 AI 的公共考场，它不考验绝对准确率，而检验模型能否诚实表达不确定性，结构化呈现风险，并在错误后完成可复盘的归因。这场爆冷出局撕开了 AI 预测的华丽外衣，也提醒我们，当模型在数据洪流中追逐确定性答案时，恰恰可能遗忘了现实世界最本质的特征——不确定性。真正的智能不在于永远正确，而在于敢于标注未知、拆解风险、直面错误并从中学习。世界杯终会落幕，但这场关于认知谦逊与系统反思的课才刚刚开始。Grok 4.5 内部私测启动， SpaceX 宣布每月发布全新大模型。马斯克宣布 Grok 4.5 已在 SpaceX 和特斯拉内部启动私测。该模型基于 1.5 万亿参数的 V9 架构，并融合 Cursor 编程工具数据以强化代码能力。早期评测显示，其综合性能已逼近甚至局部超越 Claude Opus。团队正通过强化学习、持续优化，并完善专属测试基准 Grok Build。更值得关注的是， SpaceX 明确计划今年剩余时间每月发布一款全新从头训练的大模型，标志着其 AI 研发进入高强度全战式迭代新阶段。马斯克将航天工程的迭代思维带入 AI 研发，让大模型进化节奏陡然提速。每月一款全新训练的大模型，既是技术雄心的体现，也折射出通用人工智能竞争已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性高强度的持续攻坚。无论最终效果如何，这种激进的发布节奏本身已在重塑行业预期。当模型更新比操作系统还频繁，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再是参数规模，而是如何让能力跃迁真正落地为可靠、可用、可信赖的智能。Meta 无创脑机接口突破性升级 ，AI 解码准确率飙升至78%。Meta 发布无创脑机接口技术 Brain2Cortex-V2， 通过脑磁图设备实现意念打字，文字识别准确率达61%，最佳个体达78%，显著优于其他非侵入式方案。该系统采用端到端深度学习与大语言模型微调，结合 AI Agent 优化解码流程，可直接从原始神经信号中解析完整句子，并在高噪声环境下保持稳定输出。相比 Neuralink 的开颅植入方案， Meta 路径无需手术，更具普适性与安全性。研究基于9名志愿者共2.2万条句子样本训练，代码与数据集全部开源，旨在推动无创脑机接口向临床应用迈进。这项无创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标志着意念交互正从科幻走向现实。虽然当前仍受限于设备成本与个体差异，但开源策略和端到端 AI 解码思路为后续算法优化与跨实验室协作铺平了道路。长远来看，它不仅可能重塑人机交互方式，更将为失语症、渐冻症等患者带来全新沟通希望。技术落地或许尚需时日，但方向已足够清晰，让大脑自由表达，而不必以侵入为代价。AI 检测误判论文98%由机器生成，学生6个月创作遭无视。一名美国大学生耗时6个月完成的30页毕业论文，被学校 AI 检测系统判定为98%由 AI 生成，面临论文作废、停学及取消每年4.5万美元奖学金的处罚。尽管他提交了 Google Docs 完整版本历史作为创作证据，纪律委员会仍拒绝查看，仅依据检测报告作出裁决。类似的误判频发，有1976年发表的论文被标为 AI 生成，非英语母语学生作文误判率超60%。斯坦福研究指出，检测工具实为识别过于规范的语言，而非真正的 AI 文本。范德堡大学等已停用该功能，强调其不可靠性。 事件凸显 AI 检测黑箱算法对个体权益的实质威胁。当技术以效率之名粗暴裁决人类劳动，被牺牲的不仅是一份论文，更是教育本应守护的信任与尊严。算法可以标记文本，却无法读懂深夜修改的痕迹、删减的犹豫和反复推敲的思考，这些恰恰是真实学习过程最珍贵的印记。与其依赖不可靠的检测工具，不如回归教育本质，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而非成为悬在学生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开源模型四巨头崛起，闭源与开源差距缩至3到6个月。截至2026年6月 ，OpenRouter 发布最新评估显示，开源大模型与闭源顶尖模型的性能差距已缩至3到6个月。且目前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源大模型只有4个 ：DeepSeek V4 Flash 以极致性价比脱颖而出 ，SWE Bench 得分79.0%，输入成本低至0.029美元每百万 token， 用白菜价跑出闭源头部级别代码能力，成为智能体与代码任务的首选。 GLM 5.2 以51分智力指数位居开源榜首，长城逻辑规划能力接近 GPT 5.5， 适合任务极度复杂，看重逻辑规划和长代码质量胜过低价。 Minimax M3 是唯一原生支持图文视频理解的开源模型，且支持处理超长上下文。 Nemotron 3 Ultra 则依托英伟达生态，主打企业级私有部署。开源阵营正从价格、质量、多模态和工程适配四条路径全面追赶闭源。开源模型四巨头的崛起，标志着 AI 技术民主化进程加速，性能差距的显著缩小，不仅降低了创新门槛，更重塑了全球 AI 竞争格局。当开源不再只是闭源的追随者，而成为多维突破的引领者，技术自主与产业落地便有了更坚实的基础。未来以来，关键在于如何让能力真正转化为生产力。AI 正从算力竞赛走向信任共建，开源崛起，脑机突破，科研智能化与人本伦理成新焦点。最动人的不是参数狂奔，而是技术真正扎根现实，服务人心。感谢收看，晚安。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3: 欢迎加入九十号，
2: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4: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2: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5: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2: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6: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2: 看他们勇往直前，
7: 二宝，不害怕。
2: 就在湖北卫视。

0: 冰冷的机器就有了温度。
1: 当智慧走进日常，前行的步履则更具力量。
0: 我们守护当下的健康，
1: 奔赴每一份期许，我们拓宽科技的边界，
0: 也探索医学的无限未来。
1: 你好，
0: 你好呀，楚小健，
2: 欢迎来到爱了大医生。
0: 欢迎来到由湖北卫视推出的全国首档 AI 加医学全媒体健康科普节目《爱了大医生》第一季大咖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琛。
2: 宝子们好，我是你的 AI 健康搭子机器人楚小健。无论是医疗热搜还是科普干货，我都了如指掌，精准拿捏，陪你一起解锁医学真相。
3: 传说世上有一群人，他们三头六臂，行事低调，鲜少以真面目示人。他们善用十八般武器，精通毒剂和良药，能救人性命于分秒之间，世人称他们为麻醉医生。

0: 们五位大咖的做客，欢迎大家。哇，今天呢我们迎来了重量级的嘉宾，真的是安全感满满哈。首先还是跟我的老朋友咱们的定宇教授聊一聊。我们都知道哈，定宇教授有一个身份是人民英雄，那很多观众可能会有一些好奇哈，您今天怎么和各位麻醉专家齐聚在这里呢？
1: 实际上哦，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麻醉科医生，我的专业就是麻醉。我们很多同志对我们麻醉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今天我就请了我们几位麻醉的同事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这些幕后英雄在干些什么事情。
0: 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科普环节了，我们要来直面大众的疑问，一起进入医疗热搜。
2: 我通过全网大数据检索收集到了网友提问度最高、争议最大的麻醉热搜 TOP 五问题。今天五位权威专家现场坐镇，快问快答，句句干货，帮大家一次性破除误区。
3: 问题一：麻药打多了会伤脑子变笨吗？
4: 这是麻醉界最大的难案。现在麻醉药物90%以上7到8小时内能排出体外，术后觉得变笨、记忆力差，是疼的，是没睡好，是身体虚弱，绝对不是麻醉药傻的。
3: 问题二：酒量好的人会不会麻不倒？
5: 实际上啊，别在麻醉医生面前谈酒量，不是说我们的酒量比你大，但是呢，你酒量再大的麻醉医生都能麻倒。但是呢，酒量大的也有一些改变，比如说身体上可能代谢功能稍微增加，用量可能会增加一些。
3: 问题三：全麻是不是比半麻更危险？
1: 只有不合适的麻醉，没有哪一个更危险。全麻和半麻都是很成熟的。

0: 方式、手术类型、患者的自身的身体状况，选择最安全的麻醉方式。所以呢，风险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1: 问题是，小孩做全麻会影响发育吗？
2: 家长们完全放心，单次短暂的小儿全麻对孩子的发育和智商没有任何影响。只有在3岁以下的孩子，或者长时间超过3小时以上的手术，以及多次反复的接受全麻，才会谨慎考虑这个问题。
3: 问题五，会不会手术做到一半麻药醒了？
4: 我们的这个专业名词啊，叫做术中知晓。就是指患者在全身麻醉的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意识，那么当这个手术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清楚地这个记得手术室里面的医生的对话呀，器械的这个碰撞声啊，甚至这个手术操作本身呢、带来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现在的这个麻醉技术啊很成熟，能够精准地调控麻醉的深度和药量，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低，大家完全不用紧张。
5: 好，刚才呢，我们五位大咖是破解了热议度非常高的5个谣言哈。我们来回顾一下，有一个谣言就是夏教授提到的，说麻醉会让人变傻变笨。我觉得这个谣言好像生活当中它的传播度特别广哈，大家肯定都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来问一下夏教授，在您的临床上有没有哪位患者他对麻醉特别的抵触、特别的害怕，让您特别的头疼？
6: 当时我担任科主任1年之后啊，晚上下班在家里接到个电话，年轻医生说请你到科室来一趟，一个8岁的小儿因为车祸伤准备接受上肢手术，但患儿的父亲坚决拒绝做全麻，只接受局部麻醉，而骨科医生说局部麻醉不能完成这个手术。那我就说，那请你们讲讲为什么不接受全麻。小儿的父亲说，因为我大儿子因为阑尾炎接受了一次全麻，也没考上好的高中，更没考上好的大学。我说，你们怎么觉得孩子没考上学是跟麻醉有关呢？
5: 对。
6: 后来孩子的母亲签字了。10年后，孩子的母亲因为自己做手术，坚持找到我，说顺便我告诉你好消息，我小儿子刚进入最好的高中。我当时听了故事以后，你还相信麻醉能让人变笨吗？他说不会。
5: 原来如此哈，结局是好的，小儿子考上了重点高中。如果说孩子成绩不好，那这个锅咱们麻醉医生可不背，对不对？明白了。所以这也想告诉大家，其实这真的是妥妥的一个谣言，该做麻醉的时候一定要做，治病是最要紧的。我们对于麻醉的认知呢，很多人觉得好像就是睡一觉，睡醒之后特别快，就不知不觉这个手术就做完了。但事实上，简单睡觉的背后，其实它的原理好像是特别特别复杂的。有一种说法甚至说麻醉它是最接近死亡的一种医学体验，所以大家都很好奇，当我们被麻醉之后身体会经历什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美丽的徐主任带领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2: 全身麻醉它是一种由药物诱导可控可逆的意识消失的状态，表面上看呢，我们的患者不醒不动不痛也不记得，这与死亡的外观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关键区别在于，人在麻醉的时候心脏仍在跳，血液仍在循环，氧气仍在供应，大脑仍在工作，麻醉医生持续的监测并随时调控。那么在全身麻醉后，身体大致经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诱导期，患者通常通过静脉药物或吸入麻醉气体呢进入一个意识的消失状态，这个过程很快，通常是在1分钟以内。第二阶段是气道和呼吸管理，我们知道全身麻醉药会让病人丧失自主的呼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一根气管导管插入我们的气管内，然后连接呼吸衣来帮助我们的患者去呼吸，维持器官的一个氧供和重要功能。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手术开始。麻醉医生在这个时候绝对不是用完药就结束，而是持续调节了麻醉深度、镇痛强度、肌肉松弛以及血压、心率和各种生命体征。尤其当术中出现了极危事件时，麻醉医生是全权负责你的抢救。 第四阶段也是很关键的阶段，就是我们患者的苏醒期。在手术结束的时候，麻醉医生会停止应用麻醉药物以及逆转麻醉药物，让患者恢复意识，调控生命体征，以致达到术前的水平。因此，麻醉是一场连续的风险管理，患者能无感地睡完这一场手术，并安全地返回现实。
5: 哎呀，听完徐主任讲解，我们就明白了，看似简单睡觉的背后，其实是非常精密的一个全程的守护，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的身体、生命都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儿。但提到麻醉的方式呢，我想普通的老百姓哈也会有一些模模糊糊不知道的地方，比如说有的人他是敷药，有的是打针，然后还有的是这种吸入式的麻醉，所以我们不明白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咱们的宋教授跟我们来说道说道呗。
4: 好的，这个麻醉啊，其实呢，我们简单的分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局部麻醉和全身麻醉。那么局部麻醉呢，其实又分为这个局部侵入，也就是局部侵入，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有一个痣啊，是吧，拔个牙呀、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叫区域神经组织。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剖宫产是吧、嗯、或者是阵痛分娩。那么这个阵痛分娩呢，就是我们从背后啊脊柱这里这个穿个刺，然后把这个药啊、嗯、打到脊髓里面去。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半麻。
5: 哦，
4: 其实呢它是局麻的一种方式。
5: 哦，半麻是不是那种做手术的时候其实我大脑是清楚的，但是我不疼，是这样吗？
4: 哦，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全麻呢，其实这个全麻有我们静脉注射的这种全身麻醉，也有我们吸入的这种全身麻醉。那么这个药呢是作用于大脑的，让这个患者啊他睡着了没有意识，这样睡一觉过来，那么这个患者醒来，这个手术就做完了。
5: 所以就是不同的治病其实是需要不同的方式，看该怎么选择。哎，提到这个全麻哈，像一般大型的手术可能我们没有机会也不想去经历，但是现在因为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提高了，很多人会去做体检，无痛胃肠镜嘛，他是需要做全麻的。哎，我想问一下我们场上的几位大咖，你们作为麻醉医生自己有没有体验过全麻呢？体验过的举手我看一看。
7: 都做过。
5: 那我问一下陈主任吧，都说这个麻醉好像数不到20秒人就已经化，好像被强制关机一样，您可以对抗这个麻醉吗？
8: 没有明显去对抗
5: 啊，
8: 但是我们也会好奇地看看他们怎么样把我麻倒。
5: 挺想知道怎么麻倒麻醉医生。
8: 这个麻醉医生实际上多快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5: 啊，
8: 如果我们把这个药物啊推了很快，实际上可以控制的
5: 啊
8: 非常快，一两秒钟都可以达到。
5: 一两秒就一下子就晕过去了。哎，您当时做这个无痛胃肠镜做全麻的时候，您有没有数过您是几秒就失去了意识？
8: 没有特意的数，但是呢我们可能很关注的谁跟我做谁跟我做做着什么样子。
5: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哪怕我们的这种意志力再强，都是抵抗不了这种全麻。确实我们感慨啊，现在麻醉医学的专业与精准，我们会发现麻醉它的进化史也是人类守护生命的进化史。那我们来问一下我的机器人小伙伴吧，楚小健。
9: 我来了。
5: 哎，我要来考考你啊，你知道麻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9: 现代麻醉的起点是1846年乙醚麻醉术的公开应用哦。
5: 嗯，我的小伙伴给出了一个答案，那他说的对不对呢？我们接下来呢要一起来观看一段全 AI 制作的短片，来回溯一下麻醉的发展史。
10: 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湖北省医师协会共同打造的《爱了大医生》，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11: 我是华佗，生于东汉末年，彼时创伤手术全靠患者强忍剧痛，医者束手无策。我遍寻草药，以曼陀罗为主药，创制麻沸散。患者久服后便失去痛觉，可顺利完成开腹割疮手术。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全身麻醉记载，比西方麻醉术早近1600年。
12: 我是威廉·莫顿。1846年，
7: 我完成了人类史上首次公开乙醚麻醉手术，让患者在完全无痛的状态下完成颈部肿瘤切除。麻醉术的诞生，直接让外科手术告别酷刑时代，现代医学真正有了

0: 安全的根基。我是谢荣，我归国开荒，建立中国首个麻醉学科，编写第一部麻醉学教材，培养一代代专业麻醉人才，让中国麻醉从一无所有到追平世界，自主自强。
1: 千年探索，几代坚守，麻醉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止止痛，而是对每一个生命最深切的敬畏与守护。
2: 看完这个短片哈，我相信大家都是有很多的感慨，感觉各位看的是非常的认真。确实，也正是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前辈医者的深耕铺路，才让我们如今的麻醉医学这么的成熟安全。其实定理教授哈，您是我们湖北的第一位无国界医生，也有过援外的经历。就在麻醉的认识上，您觉得中西方会有一定的区别吗？
3: 实际上呢，我们中西方啊，对疼痛的这个耐受性啊，还是稍微有点差别。可能外国人呢对疼痛啊，更难以忍受，所以呢，很多医疗的过程呢都会对镇痛啊、镇静啊有这么一个需求，而我们的中国老百姓呢又特别的刻苦耐劳，所以大家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忍一忍呐、啊，不就过去呢？实际上呢，这是一个不人道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我随着我们整体的医学进步和社会进步，我们呢能够给我们的患者提供一个很舒适的一个医疗环境，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主导的数字化医疗。所以大家现在做胃肠镜呐、做一个检查啦，我们都会提供那种无痛的服务。那些无痛服务包括我们手术后的这个镇痛、产科的这些镇痛，都是数字化医疗的一部分。
2: 您说像以前做胃肠镜，我估计各位专家自己也不敢做，那真的是胃里翻江倒海，特别痛苦。但是现在我身边人做过，说就是很香甜的睡了一觉。
3: 这就是我们麻醉科医生的功劳。
2: 没错，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选择权交给我们的广大观众。但是呢，确实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呢，老百姓对于我们的麻醉医生还会存在一些刻板印象或者是认知偏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各位专家真心话大揭秘的环节，直面大众的疑问，专家大胆开麦，揭秘背后故事。接下来进入到大咖聊天室。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楚小健开始提案吧。
4: 提案一：大众对麻醉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2: 一定要说真心话哟。因为我们都从医很多很多年了，可能也会觉得有被大众所误会的地方。好，我们三二一，亮题板。
5: 我写的是麻醉师，因为我们在临床的工作中经常被患者称呼我们为麻醉师。
2: 啊，这个有问题吗？
5: 那么麻醉师经常会人误解它是一种技师，我们实际上是麻醉医生。那么俗话有一句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救命，这句话绝对是真理。
6: 打一针就走，
2: 打一针就走，是不是有很多患者说，麻醉医生是一个很轻松的职业，给我打上一针，我睡过去了，他就下班了，是吗？
6: 麻醉的术前精准评估，术中的全程守候，熟鼻的平稳唤醒，那么麻醉的工作就是一条守护安全的守护链。
2: 一直都在睡一觉啊。
7: 要首先要睡得着，是吧？要睡得好，还醒得过来。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麻醉的它的安全性，它的舒适性。我们有小的手术，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简单的小的麻醉，
2: 是痛的。
8: 对。那么现在的麻醉的有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操作的麻醉，也主要是为了止痛，比如我们现在无痛分娩、无痛胃肠镜、无痛人流。但是实际上我们大多数的工作，绝大多数的工作不简单是止痛。我们现在要说麻醉医生可以说是一个生命技能的调控大师。
2: 怎么说？
8: 现

0: 代理外科可以做器官移植，那么对人体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麻醉医生在手术过程中需要为外科医生创造的润活力对身体的生命的影响进行保护进行调控，现在的麻醉发展到已经是非常精细和复杂，
1: 明白，
0: 需要我们更多的技术和知识才能达得到，所以肯定不是简单的一个止痛，
1: 明白，所以我们麻醉医生不仅仅管疼痛，他也是管每一次心跳，管每一次呼吸。
2: 说实在的，我们麻醉个医生呢，他不是隐形人，他只是在幕后默默的在工作，实际上我们在术前的时候就有这个访视，术中的整体的这个工作，术后的这个访视、舒适化医疗等等，和我们患者有很多这么一个接触，为大家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是我们的分内的职责。
1: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可能我们麻醉医生不像外科的主刀医生那样有那么多的鲜花，那么多的掌声，但是我相信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每一个平安苏醒过来的患者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褒奖，
2: 对，
1: 向大家致敬，真的幕后英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楚小健带来的第二个提案又是什么呢？来，小健，
3: 提案二，手术台上你最害怕听到什么？
1: 来，我们四位大咖思考一下，请作答。假装我们现在回到了手术室的场景，大家都是身经百战的，在这样紧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害怕听到什么呢？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啊。来，各位大咖专家请亮题板，来看一下。哟，我好像看到咱们这个宋教授是交了白卷呀，是不是啥都不怕？
4: 作为一名麻醉医生，有时候是如履薄冰，如履深渊，很多时候在手术台上我们会听到外科医生突然被叫停，我们说你稍微停一下，手术停下来，而外科医生不理解为什么，因为手术台上突然出现了血压下降、心率减慢，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有可能是比如说我们的空气栓塞、我们的二氧化碳气栓、我们的肺栓塞，或者是其他的心衰、心梗，很多这种情况，所以我们麻醉医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把病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要手术停下来，我们希望外科生要理解，我们病人要理解，
1: 明白，就是一切都是为了安全第一。但是对于外科医生来说，我经常看到网上有个段子，好像说外科医生最害怕的是做着手术的时候麻醉医生突然站起来了，然后他们就会特别紧张。
2: 我们的麻醉医生站起来的也是想观察一下他的手术进展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和手术医生是一个整体的团队在为这个病人保驾护航。
1: 对，我是听说过说外科医生和咱们麻醉医生是最好的并肩作战的战友。
2: 对，
1: 来，请我们的徐教授说一下您的答案是什么。
5: 我的答案是主刀医生问血压，
1: 问血压不是挺正常的吗？难道他背后有什么隐患吗？
5: 对，当等到那个血压可能不受控制的持续下降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患者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出血失代偿的情况，而主刀医生他在全神贯注的操作的时候，他可能意识不到这个出血量到底有多少，但是他能明确的感受到我的病人在大出血，所以一旦主刀医生他主动的问起麻醉医生这个病人现在血压多少，那麻醉医生也应该高度的警惕这个病人在大出血。
0: 经常有麻醉医生叫主任快来看一看，
1: 那就不好了，有大事发生了。
0: 一般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肯定是发生的极少见的，非常危急的，一般的常规手段都用尽了，还是需要更高级别的医生来做判断和处理的事情。
1: 有没有让您当时都特紧张吓出一身冷汗的情况？
0: 那都有，每位麻醉医生一生中啊都会有这种 吓得对，非常惊吓的例子很多，我们这个时候要紧急判断，有时候要紧急处理。
6: 心跳停了醒不了，我们知道当心跳停8到10分钟往往病人意味着病人可能脑损害，
7: 对，
6: 醒不了。我们麻醉医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保障安全。我曾经做的最长的一例麻醉就是23个小时。哦，一例巨大的动静脉畸形的患者，我们7:30就到了手术间，整整做到第二天早上7点。出血量是18000毫升，那么应该说经历过4次抢救。当我们把患者苏醒平稳的情况告诉患者的女儿和儿子的时候，他的姑娘就感动地跪在地上说，谢谢你，你一晚上没睡呀。其实我的感觉就是一天一晚上不睡值了，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应该做的。
7: 听我们各位大咖说了这么多，知道我们麻醉医生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力得特别好，得识别到手术室里点点滴滴的变化。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来做一个小游戏，不说考验吧，也是想让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非常厉害的听力。这样，电宇教授，您分选两位，谁来出战参与我们的游戏嘞？
2: 我还是请我们美女大仙
7: 啊，徐教授，
2: 徐教授啊，
7: 再来一位，
2: 宋学敏教授，怎么样？
7: 怎么样？我们同意吗？
8: 同意。
7: 好嘞，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徐教授和我们的宋教授出战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湖北省医师协会共同打造的爱了大医生，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0: 好，这段音频已经播完了。问一下徐教授还有宋教授，你们听到了哪些声音呢？
1: 心电图的声音和脉搏血氧饱和度的声音，还有血压可能下降的声音，
0: 嗯，
1: 心率减慢的声音，
0: 嗯，还有输液泵报警的声音。
2: 实际上是我们还有一个呼吸机的一个声音也在里面。
0: 哦，哎，我觉得太厉害了，因为刚才我作为一个行外人啊，普通人听，我只能听到一个滴滴滴滴的声音。电影教授说了，这是咱们麻醉医生的基本操作，对不对？
3: 日常工作，
0: 咱都会日常工作。好的，谢谢，谢谢两位主任，谢谢。
4: 好，
0: 接下来我们让楚小健给出第三个提案吧。
5: 提案三，你认为麻醉医生最大的特质是什么？
0: 好，来，各位请思考，请作答。好嘞，我看这个问题难不倒大家哈，很快给出了答案。我们来揭晓一下，请亮牌。
6: 我给出的形容词是荣辱不惊。
0: 嗯，
6: 因为我们的工作平时很多时候得不到患者理解和尊重，那么我们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
7: 我认为麻醉医生有很强的抗压能力
0: 啊。
7: 我们也观察这个现象啊，整个全省和全国的麻醉医生的寿命都要偏高
0: 啊。真的吗？
7: 我们湖北省的很多的老前辈啊，95岁以上的很多
0: 啊，
7: 100岁的也有，可能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关系。麻醉医生呢，在工作过程中啊，看到了太多的生生死死，所以一般的压力在我们麻醉医生眼里啊，都不算很重。
0: 所以能看出，其实您的性格在生活当中也是特别沉稳的那种。
7: 也可以这么说吧。
0: 可以这么说，对。
1: 敢于挑战。
0: 敢于挑战，您是一个敢于挑战的人吗？
1: 是，作为一名麻醉医生，我们就应该敢于挑战。
0: 嗯。
1: 那么做手术就需要做麻醉，病人的手术的风险。可能最关键的就要过麻醉这一关。
0: 嗯，
1: 如果我们麻醉麻不了，这个病人病就治不了。
0: 是，
1: 所以我说我们应该敢于挑战。
0: 为您点赞。
8: 脑手心，内科医生的脑，外科医生的手，精神科医生的心，这是哈佛大学招聘麻醉医生的三原则。
0: 哦，
8: 谢谢。
0: 如此哈，那对麻醉医生的要求可真高，我们得是全能的，厉害厉害。我也相信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让大家更加全面地了解到我们麻醉医生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 对，
0: 现在我们这个科技发展的太快了， AI 也是成为了大家得力的助手，但是呢，我们不禁要问，这个 AI 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智能，那未来有没有可能 AI 会取代各位麻醉医生呢？这是一个很尖锐的话题。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行业议题搬到现场，要来开展一场人机辩论。我们来推选一下今天由谁出场呢？
3: 丁宇主任。
6: 丁宇主任，
0: 哦，大家是一致观点，由丁宇主任出场，是不是？那丁宇主任您就当仁不让了。
1: 好的，
0: 来，我们人机大赛正式开始。
9: 我的观点是，未来麻醉医生会被机器人取代哦。首先咱们得先拿循证数据说话呀，现在已经有成熟的麻醉机器人在临床投入使用啦，他们的给药精准度能达到0.1毫升的误差范围，比人类医生手动操作的平均误差低87%呢。而且机器人不会有疲劳，情绪波动这些人为影响因素24小时连轴转都能保持稳定的操作水平哦。现在的 AI 算法已经可以实时分析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反应速度比人类医生快3到5倍，遇到突发的生命体征波动能瞬间调整给药方案。机器人可以覆盖所有的循证医学案例库，不会出现经验不足漏判特殊情况的问题哦。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2: 楚小健很优秀，但我认为 AI只能是麻醉医生的助手，而不能替代我们。而麻醉不是简单的数据监测，而是生命调控。一台高危手术，患者突发异常，需要我们结合临床判断，快速决策，给出果断的处理，甚至啊，根据患者的细微反应来调控我们的麻醉方式，而这是 AI 做不到的。AI 呢，能给出数据， 但呢给不出临床的判断，也给不出临床决策。
9: 你说的是人文判断和临床经验，但我想提醒你，这些本质上也是基于大量案例和数据训练出来的模式识别能力。人类麻醉医生需要10年临床才能积累的经验， AI 可能只需要学习几万份手术记录就能掌握。
2: 但我们面对的是人，每一个患者的身体状况、基础疾病都不一样，哪怕是相似的案例也不能照搬照抄，这就是我们和 AI 的区别。
0: 哇，太精彩了，对不对？
7: 哎，
0: 丁女主任，您是不是第一次参加辩论赛呀？
2: 第一次和机器人辩论，
0: 挺特别的体验，对不对？
2: 很奇怪的感觉。
0: 来问一下各位专家，对于这个辩题，你们有什么观点吗？
6: AI 得出的分析和结论都是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他看到的是数字，但是他没有办法像我们麻醉医生那么在几分钟短时间内去分析数字背后发生的病理生理过程。
1: 我觉得吧，这个我们是处于一个 AI 的时代
0: 啊，
1: 人工智能的时代，它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最好的帮手，
0: 嗯，
1: 但是它不会取代我们，
0: 嗯，
2: 将来呀，也一定是AI 和我们的医生共同在为我们的病人提供帮助、提供服务，为我们的人类啊提供更好的保驾护航。
0: 嗯，一定是的，说得太好了。确实 AI 它可以迭代数据、精准预算，也可以做辅助创新，但是它是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医者的温度，代替不了临床的沉淀，尤其是对生命至高无上的敬畏。那我们接下来展望一下未来吧，因为现在哎呀，科技发展得太迅速了， AI 时代到来也是让我们麻醉医学发生了一些升级和赋能。我们也挺好奇哈，这些新兴的科技会给传统的麻醉医学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又会引领什么样的前沿趋势呢？一起进入医见未来。
7: 传统麻醉主要依赖医生的经验、直觉和肉眼的观察，但在人体的生命体征的瞬息万变的过程中，仅凭人工判断和手动调节，很难实现毫秒级的精准的把控，这也是临床麻醉长期存在的安全短板，于是我们不断的思考能否让人工智能成为手术麻醉的智能安全副驾。带着这个目标啊，我们团队开启了从麻醉智能技术到人工智能的创新。在神经系统方面， AI 可以时刻分析脑电波，精准评估麻醉深度，误判麻醉苏醒的时间，规避时钟知晓、苏醒延迟等意外的风险。在呼吸系统方面， AI 通过面部的识别和声音分析，可以提前筛查高风险的困难气道。更酷的是，麻醉插管机器人正在诞生，我们团队2018年开始研发多模态的 AI 导航的气管插管机器人，它像给医生配了一方透视眼和精准的手，能在短时间内精准地进行声门定位，完成气管插管，针对困难气道的成功率大大的提高，可以达到90%以上。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智能麻醉领域，以科技守住麻醉安全底线，用精准守护每一场手术、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8: 麻醉安全是整台手术的第一道生命线，过去的神经组织操作完全依靠医生的经验盲弹定位，如同盲人摸象，不仅精准度难以把控，更存在损伤神经、误伤脏器的多重风险。随着超声可视化技术的普及，我们彻底告别了纯盲探时代，但新的难题随之而来，尤其是深部腰丛神经组织，头项辨识有难度，医生疲劳易误判，初学者更难掌握。如何破解痛点？我们团队在2022年 毅然踏上研发人工智能辅助深部神经组织的攻坚之路。我们将专家的经验、近万例患者的数据整理、模型反复迭代至人工智能，终于成功研发出人工智能辅助腰丛神经组织及预警系统，像一位随手专家，高效且安全，极大降低了年轻麻醉医生的学习难度，加速了神经组织安全有效的推广。这项成果最核心的价值是为高龄高危手术患者撑起了一把安全保护伞，它能有效规避前麻带来的各种并发症，且其有效的镇痛有助于高龄患者快速康复。医疗创新从无终点，探索之路永远向前。
0: 听完两位的分享，真的是热血沸腾，我们不禁感慨未来已来。我们也挺想知道哈，目前咱们中国的麻醉医学在世界上占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2: 应该来说呢，我们正走在成为一个麻醉强国的这么一个路上。我们的麻醉水平以及我们的麻醉能力，包括我们麻醉的质量安全，都和国际的一流水平啊不相上下。我们的麻醉不仅仅是手术室那一块，我们应该来说呢，涉及到人的整个生命周期。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有我们的分娩镇痛，我们在医院里面有我们的输输啊医疗，我们在微手术机里面更有我们的麻醉医生的保驾护航，在我们的生命的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会有我们麻醉医生提供的临终关怀，这一块都是我们麻醉医生能做的一些工作，也是我们中国麻醉医学发展的方向。
0: 这是我们中国麻醉医生的骄傲与荣光，也是未来我们麻醉将会造福人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是从全方位啊解锁了麻醉医学的硬核实力和人文温暖，当然更是看到了 AI 新兴科技会带来的全新的变革。我们再次感谢丁宇教授和我们四位顶流大咖的深度分享，谢谢大家。用专业科普打破偏见，用医者故事温暖人心。爱了大医。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7: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金融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吴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在进入到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 A 股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探底回升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全线走高，沪指大涨1.65%，深成指大涨3.07%，创业板指更是强势走高，涨幅达4.49%。盘中黄白线分化十分明显，科技权重股发力领涨，表现格外亮眼。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9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大幅放量3502亿，市场交投氛围格外活跃。个股盘面走势分化显著，全市场近2900只个股收跌，市场整体情绪回暖上扬，上涨家数占比44.96%，下跌家数占比52.23%。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235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仅有42家。全场涨停个股共75家，跌停个股14家。板块盘面依旧反差十足，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走强，先进封装概念再度冲高活跃，算力硬件概念也持续震荡拉升。下跌板块则集中回落，锂矿概念迎来震荡调整，能源金属、旅游、稀土等板块紧随其后，跌幅位居市场前列。A 股行情真是瞬息万变，节奏切换超快，妥妥的百变行情。快让嘉宾解读一下这节奏飞快的市场吧。
1: 好，感谢小九。今天啊，市场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拐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三个交易日呢，市场是一轮又一轮的下跌，并且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缩量。而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沪指是达到了年线位置的支撑。我们中午节目也跟大家讲，今天下午呢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观测时间点，看到了这个位置市场会做怎样一个反弹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午后首先是期指方面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升，紧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方向出现了一个逐步的渲染和涨幅扩大的这么一个行为。截至收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指数已经上涨超过了8.4%。我们请教吴老师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非常亮眼的一个 A 股表现，是因为它没有跟着韩国市场的变化而转变了。之前我们都说，我们只要一反弹的话，就得看见外围的脸色。如果说人家转头又往下跌了，往下熔断了，我们再好的反弹，再多的赚钱效应，立马它就能回吐。今天午后的不一样，您认为是短期调整的一个结束信号吗？
2: 对，确实今天的这一根阳线啊，特别是科创五零的那根阳线，应该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一个将近科创五零将近8%多的这一个大阳线啊，而且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科创板的权重股啊，基本上今天都是一个放量的一个大涨啊，然后带动了创业板指数，带动了上证，因为上证实际上今天上午的时候还一度比较弱的啊，那么就像主持人讲的。那跌到了年线附近以后啊，然后随着双创指数连续的走强啊，那么到收盘啊，双创也有65个点的上涨啊。那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的下跌以后啊，那么今天这一根大阳线的话呢，这个使我们短期的一个下跌呢，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即使未来仍然还会有反复，那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相对市场的情绪，我觉得可能也不像前几天那么悲观了，特别是昨天啊，我觉得悲观的情绪可能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阶段，因为实际上昨天盘中一度要做反弹啊，特别是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双创特别是科创板已经有反弹比较明显，但是又硬生生的就是韩国跌的比较多，又被拖下来了啊，所以市场这个昨天的这个悲观情绪的话呢是比较浓的啊，但是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特别是昨天晚上啊，大家可能市场

0: 些氛围啊，多头可能基本上也不发生了啊，因为确实是跌了一段时间了啊。但我觉得今天确实这个阳线比较的就是把空方啊，这个应该来说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相对来讲我们看多翻空啊，那么空翻多啊，那么总的来讲的话呢，市场我觉得目前这个虽然可能还会有一些震荡，因为特别是科创这里经过今天的这个大阳线以后啊，那么可能特别是一些权重股啊，短期可能空头这个回落以后，今天多方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进攻啊。但我觉得这个地方今天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今天科创板的这个多头今天实际上是几个大的权重股一起发力啊，那么短期可能这里还会有盘或有震荡，但是市场情绪大家很明显能看到已经逐渐的开始就是恢复或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兆易创新也发布了非常亮丽的这个业绩啊。我们之前在盘面当中就已经看到了业绩对于整个盘面当中做多热情的一个点燃。但是呢，在前几天里面呢，不太一样的是，如果是像半导体或者是光这样的比较在快速成长的上涨阶段的这个股票里面呢，它的那个反应是相对个体的，没有办法点燃整个板块的一个向上的作用。但是其他的呢，如果业绩出在是前期被反向吸血的那些超跌的板块里面呢，它是能够持续产生这个板块效应，但是呢，却不能够有延续性。您认为在接下来这个阶段又面临一个即将迎来的半年报的密集披露期，它市场风格会跟前期有所不一样吗？
0: 我觉得大家从今天的走势中间应该看到了啊，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指数涨得比较多，实际上还是科技股的发力。如果说大家今天去看涨跌家数，实际上下跌的股票还要比上涨的多啊，所以实际上我们通过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能看到，就是说能带领指数上涨的实际上还是在于科技。如果说科技不发力，就其他的一些东西它更多是一种轮动的一些性质，对指数正向意义或指数的上涨这个带动下面的话呢，实际上并不是连续性那么强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像主持人提到的，为什么我们前段时间可能公布的一些亮眼的一些中报它更多是个体啊，带不动大盘。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前两天更多市场本身仍然是在一个调整周期中间，然后呢大家看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不管是这个美股也好，包括韩国股市也好啊，确实前段时间啊在经过一系列的利空的过程当中连续的回落，那么现在虽然啊也有反复啊，但是能看到就是慢慢的多头也在逐渐的这个企稳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下砸的动能在慢慢的减弱。那么本身来讲的话呢，今天大家同时也看到消息面上就是长兴上市的消息最终定下来时间啊，所以大家今天我们看为什么半导体啊领涨的很多还是长兴上下游的产业链啊，不管是半导体的晶圆制造啊，然后高级封装啊，然后半导体的材料啊等等，实际上都是长兴的这条链啊。所以整个来讲我觉得有多方面因素的结合啊，那么是今天整体的指数，特别是以国产算力半导体为主的这个硬件啊，那么走势领涨啊，所以相对来讲我可能有多方面的一些因素的结合。
1: 那从指数层面来上看呢，半导体所代表的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在刚刚经历的这波调整里面呢是反应最强的，因为它整个其实没有跌破中期均线的这个支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板块的指数啊，特别是这个创业板的指数，它实际上是持续承压的，并且在这波反弹里面，原来其实有部分资金会认为事先先跌的科技，比如说光模块为主的，其实人家业绩不错，而且有一定的跌幅，它会是这一波反弹的行情当中的领军人物。但是没想到依然是在半导体的方向进行了一个持续上攻，因为这波回来就是还是以半导体为锚吗？
0: 我觉得如果说从指数上来讲的话呢，创业板比科创弱呢，还是就是因为科创板这里特别是科创五零主要还是半导体权重的细分，所以当这个板块走强的时候，它把整个指数都带得比较明显啊，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天一个反弹以后连前期高点就相对比较近啊。但是创业板这里的话呢，板块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分化的啊，就是如果单纯从CPU 等等来看的话呢，实际上相对还好一点，因为它这一波相对调整呢也不是很大。但是确实比方说创业板中间的核心权重，你比方说像新能源啊，新能源最近实际上走势就是相对比较弱的啊，然后你包括其他的创业板中间的一些细分，你包实际上也没有怎么特别，所以它实际上是各个板块的一些分化，然后整体因为多数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就是不是特别明显。但作为科技来讲的话呢，我觉得

0: 它也是轮动的。因为今天为什么国产半导体走特别强，我看主要还是一个就是最近这条科创领涨的线就是相对来讲的国产算力为主啊，不管是前段时间的比方说国产算力的超级点啊，然后今天的长芯链啊，相关的就是以国产算力为主的这条线啊，所以本身我觉得科技这里它也是一定的轮动，就最近可能国产算力的驱动或消息面更多啊，所以它的弹性更大啊。然后如果说整体科技的氛围在慢慢修复或回稳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海外链上面原先这个下跌的或者说可能跌幅近期比较大的那些品种也会进行慢慢的一个情绪的修复过程。
1: 那之前在半导体为主的方向在进行震荡和调整的时候，反复轮动的一些修复的方向接下来还会继续修复吗？
0: 相对来讲我觉得不会像之前有一段时间说科技把那些低位板块虹吸或分流的这么明显，即使今天大家也看到就是说在今天很明显是科技已经在反弹了，但实际上低位的一些方向比方说你像创新药啊，上午的时候有过一波想往上拉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像之前那么绝对啊，但是呢包括科技我觉得今天是领涨，但是我觉得它的持续也不会说未来一段时间科技继续马上就又持续来了，所以相对上面的东西跟下面的东西我觉得它会实时的会出现一些资金的拉锯啊，但是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科技主跌嘛，所以它一旦起来的时候带指数的可能就是还是在科技中间，但是我觉得它的中间的节奏不像之前可能一旦如果说市场的这个板块的分析可能要蛮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没有，可能过两天下面的东西又来开始就争夺资金了，这个节奏会有一定的跷跷板，
1: 不会像前面极致那么抱团的好像再度的演绎出来。好，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可以参与，我们已经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两市啊是出现了放量上涨，而且几乎是最高点收盘啊，并且半导体板块作为当前的主线王者归来，整个板块指数涨幅都超过6%了。那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么大的转折呢？其实啊也就是因为一则消息引爆了今天的市场。没错啊，就是7月16号长芯科技就要正式的开启申购了，最快本月将会正式的登陆 A 股完成上市。此消息一出啊，今天科创50指数包括半导体指数都是大幅度的拉升。那市场到底在炒什么东西呢？其实也很简单，炒的无非就是长芯科技的相关产业链。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跟长芯相关的，从上游到下游啊都炒了一个遍，像浪潮信息啊，业绩大超预期，同时呢是长芯科技的终端应用服务器厂商，底部起来之后两个涨停板。与此同时，华天科技主要是长芯存储的封测供应商之一，走势同样也是三天两个涨停板。还有友研新材啊，存储芯片长芯相关的原材料的上游厂商，也是今天老丫头的形态走出来，涨停板封上去。所以啊，一个长芯上市真的是盘活了整个市场哦。今天啊，整个国产半导体产业链资金净流入幅度达到了将近1000多亿。没错，就是因为17号长芯科技要准备进入到上市的申购阶段了啊。而且呢，有消息说啊，苹果公司现在存储芯片是不够用了，那怎么办呢？已经开始考虑想要通过买长芯的存储来供应自己的 iPhone， 那这是不是又是增量呢？同时啊，花旗的分析师也说了啊，苹果的认可对长芯技术来说啊是一个强有力的背书，长芯啊从国产的自主概念股变成了全球的四大存储芯片厂商，这个啊是从量变完成了质变的。那么长芯科技相关的产业链我们到底如何去看呢？今天啊我们也是围绕着三个维度给大家做了筛选。首先，长芯 IPO 的受益产业链，其次啊是真的啊咱得有订单有利润，其次呢最好是机构的一致预期是业绩大幅增长。我们把相关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长芯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低估值突破清单了。那说到这个长芯上市啊，确实是我们国内的存储芯片的巨无霸，基本面是相当的好。长芯2026年年底月产能可能会突破30万片的大关，与此同时呢，扩产之后啊，带动的是一条庞大的

产业链从上游的设备端率先受益，业绩预期率先释放，人家三季度集中招标，设备公司的订单有可能集中放量，然后呢就到了材料端上游了，产能

0: 长电科技。过往三年，从2023年到现在2026年，三年多的时间当中，股价也是一路向上啊，从不到20块钱，涨到现在已经是几百元的股价了。为什么呢？就是基本面在不断的进行改善呢。同样的，还有江峰电子，半导体的靶材，属于上游的核心材料，同样的也是受益于了封测还有存储芯片的景气度，股价也是从这两年的时间当中，从30几块钱到现在也是突破了400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的超级周期啊，这真不是开玩笑的。那么长兴到底如何去看它的受益方向？我们今天就是围绕着核心的受益产业链，有订单有利润，与此同时业绩大幅翻番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长兴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当中。那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那以上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其中的一个细分的品种。好比说这个案例啊，人家是国内首家进入了全球氦气供应链的电子特气的龙头啊，电子特气在存储芯片的生产当中是必不可缺的东西。那么与长兴啊是签署了长达15年的长协，将深度受益于存储大厂的扩产周期。与此同时，两家社保基金重仓进入。那么股价呢也是突破了前期的上升通道的上轨之后呢，做了一个回踩，二次确认，这里又有一波新行情的趋势出来了。那么与之相类似的方向呢，我们也是一样给大家做了全面的梳理，放在了今天的长兴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不要犹豫了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突破清单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分享了，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啊！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2: 长风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腾讯云 Agent Bucket 正式发布，全新 AI 原生智能存储底座上线，能给海量智能体专属独立云空间，各类文件生成资料统一收纳管理， AI 企业办公开发存储，这下省心不少了。再来，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国内电动化步伐持续提速，新能源车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海内外市场同步稳步放量，赛道发展势头超亮眼。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传企订单排至2030年绿色转型驱动景气新周期，各大船厂手持订单库存拉满，低碳船舶需求持续爆发，行业迎来超长上行景气窗口。那么持续走高的造船行情，后续产业链上下游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首先呢，从这个基本面上来讲的话，也逻辑还是非常硬啊，因为这些造船的订单已经排单到了2030年。但是呢，市场可能比较担心的是，它究竟在之前的大幅的涨幅当中有没有提前透支到这些未来的业绩预期？对于目前盘面当中所出现这种走势，吴老师您怎么判断呢？
5: 造船板块呢，因为相对来讲是一个可能像小众的一个板块，因为上市公司可能并不是特别多啊。那我们看到，如果说从订单来看的话呢，确实在手的订单，应该是比较多的啊，特别是一些核心的一些龙头企业啊，因为我们看到整个造船的订单可能到了2029年到2030年啊，然后包括全球的份额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整体的造船在世界的这个整体造船产能应该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应该是可能连续多年保持在一个全球首位的一个这样一个位置啊。当然如果说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呢，为什么我们看造船行业景气度相对这么高啊，我觉得一方面是老旧船的一个集中的替换啊，然后第二个是相对环保法规的倒逼啊，那么第三个呢可能产能出新后的一个寡头化啊，我觉得这三个原因的话呢，造成了整个相对造船板块呢应该是这两年一直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一个景气周期啊。那么当然从市场走势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就不是特别的亮眼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行业景气度跟行业景气度啊，因为我们这两年

0: 市场可能更多还是在于一些可能跟 AI 相关、跟科技相关，就是可能非 AI 非科技的产业啊，即使可能你的基本面不错或景气度比较高啊，但是可能市场资金关注度仍然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可能相对区分来看吧，就是如果单纯从景气度跟产业来看的话，包括业绩来讲的话，我觉得慢慢的因为造船的业绩它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啊，所以它会可能慢慢的一些出来啊，但是这个可能市场走势上看来的话呢，可能还是要跟市场的风格或者说资金风险偏好跟风格有一定很大的一些关系啊，所以可能整体这个造船板块的一个走势呢，相对来讲就是可能还是偏向一个震荡，或者说即使上移也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这样一个节奏的过程当中。
1: 嗯，还有一只容易跟航空这个跟这个航海差不多走强的就是航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是因为高德红外的这个业量的业绩其实是点亮了各种商业航天呢这类的连锁出现了一个反应，其实这也是因为对于近期的业绩的一个预期，您认为它这是只是资金的一个短期的效应，还是说其实是可以根据业绩走出一波持续的修复的？
0: 我觉得业绩上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市场应该也会有预期啊，因为造船行业实际上不是说今年景气啊，就前两年实际上已经从景气度的开始了啊，所以就是前两年可能造船那时候 AI 有一段时间并没有对其他传统行业特别这个吸金的情况下面，有一段时间造船有过一段时间的活跃，特别是一些民营船厂，就是它的弹性更大啊，但到目前来讲的话呢，可能我觉得对于盘面或者说业绩对它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明显啊，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市场对业绩这一块可能更多还是种预期啊，就是如果说本来这个造船行业大家都预期可能这个业绩会比较好啊，那可能如果说没有特别超预期的情况下面，可能股价上面的表现可能也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些情况啊，就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市场可能业绩是一块，但是另外一块可能还是市场的风险偏好，可能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弹性的一些行业或者说景气度的一些行业为主。
1: 嗯，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说操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您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教吴老师关于操作的话题啊，您刚才也说到了，那修复呢可能是要来了，但问题是修复的风格会是怎样的呢？市场也曾经走过极致的科技抱团，今天确实是以半导体为主，科创五零如此大涨，我们后面是继续回到前期抱团这种可能性大，还是依然是轮动的可以看修复？
0: 轮动现在应该还会有啊，但是我觉得这种轮动可能不像之前的那么就是相对来讲可能低位的机会就比较少，资金因此被高位科技哄洗啊，现在可能你科技反弹几天啊，然后可能低位的就会动一动啊，科技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今天是确实是因为指数跌了一段以后啊，然后又叠加了长进的消息啊，所以今天整个国产半导体链的话就自然而然的行为成为一个资金进攻的一个焦点啊，但现在目前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科技不是一下子就调整完啊，我觉得虽然在之前我们看科技调整的过程当中确实最近应该也不少啊，特别是一些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整个科技的一些细分，不管是海外链国产链，包括可能各类前期涨幅比较大的那些上游产业链，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从最高点下来啊，差不多很多个股都有30个点，所以如果说只是一开始的超跌反弹它确实比较猛啊，但是到高位确实我觉得还是会反复啊，还是会反复，所以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尽量大家还是要有一定的小心，就是你连续跌一大段以后啊，你也不要觉得好像科技就完了，或者说你好像就大家一下子就全看空了，特别像昨天大家氛围悲观氛围很比较浓厚，但是一旦如果是反弹到高位以后，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 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6: 他们忠于信仰，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潜伏于深处，
8: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初心不改，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6: 无怨无悔，
7: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6: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9: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6: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0: 情报。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2、3，知道了吗？

0: 颗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7: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8: 是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9: 欢迎加入九十号，
4: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4: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21: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22: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4: 看他们勇往直前，
23: 二光，不害怕。
4: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1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幸福生活，笑容洋溢，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革命卫队向中东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与无人机，战火持续笼罩波斯湾，美伊谈判真的要凉了吗？荷兰外贸大臣舍尔茨马率团访问北京和上海，这是自2018年以来荷兰大臣首次率领经贸代表团访华。在中荷围绕安氏半导体和阿斯麦等争端持续之际，舍尔茨马此次访问释放了什么信号？
2: 中荷就在半导体管制还有中荷之间的重大的经贸纠纷等等问题上呢，进行了密切的磋商。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日前出访加拿大期间，再次提及所谓南海仲裁案，并欢迎加拿大加强参与印太事务。菲总统十多年来首访加拿大，暗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
3: 本质上还是企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阵营化，用域外力量呢给自己去壮胆。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当地时间7月8号，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空袭，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则向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与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不断发出军事威胁的同时表示，不知道伊朗是否还配得上达成协议。战火持续笼罩波斯湾，美伊谈判真的要凉了吗？
1: 7月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及无辜平民船员的能力。声明称，本轮行动紧接前一晚在伊朗境内成功实施的进攻性打击。美军此次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8号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这是对伊朗前一日轰炸船只行为的报复。如果伊朗再袭船，后果将严重得多。
4: 从今年4月份，美国和伊朗事实上停止直接的长周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之后，在几个月当中出现的零星的这种冲突，有些规模很大，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来展开的。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水道管理权和主导权问题上存在根本性矛盾差异的。那么在美国看来，霍尔木兹海峡要恢复到2月28日本轮爆发冲突之前的所谓自由航行的状态，而伊朗呢，则要求伊朗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往来的商船进行监管，并且必须得到伊朗的同意，相关船只才能往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这个冲突实际上是过去一系列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博弈的延续。
1: 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联合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巴林的朱菲尔基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伊朗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儿。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他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外界注意到，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将出席会议。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
4: 因为以色列不同于美国，以色列不太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近况，以色列更加还是关注伊朗核问题和伊朗的导弹能力。所以说当美国现在同伊朗相互攻击时候，尤其是美国打击伊朗国内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区域，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包括阿巴斯港等等这一个区域的时候，实际上对于以色列来说它介入的兴趣不大。以色列更多是直接希望介入啊，针对伊朗境内核设施的打击，导弹生产基地的打击，无人机生产基地的打击，这是以色列感兴趣，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下定决心要直接的介入冲突当中。
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断发出军事威胁，但特朗普八号表示，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战争。当天，他在搭乘空军一号返回美国途中，主动对随行媒体称，伊朗刚刚打电话来，他们非常迫切地想要达成一项协议，只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配得上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称，美国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伊朗什么都不剩了。
4: 美国领导人他的这种类似的表态实际上在过去几个月是反复出现的，包括经常说要摧毁伊朗呀，什么什么颠覆政权呐，包括要完全的打垮伊朗，他会经常说类似的话。所以这一次呢，其实更多的也是一个向伊朗进行直接施压的一个表态而已，结合美国的军事压力，希望伊朗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不要再保持强硬，要向美国做让步。另外一个呢，要从美国现有的实力来看，美国实际上在过去的停火之后的一段时间并没有大幅的向伊朗周边区域增兵，现有的在伊朗区域的这个周边区域的美国的军事力量，它还是没办法长期支撑一场同伊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全面的冲突，所以未来谈判恐怕还是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节点重新开启。
0: 7月7号至9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率团访问北京和上海，随行的商业代表团由17家荷兰企业组成，涵盖物流、农业、高科技等多个领域。这是自2018年以来，荷兰大臣首次率领经贸代表团访华。在当前中荷围绕安氏半导体和阿斯麦等争端持续之际，舍尔茨马此次访问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1: 7月7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国商务部愿与何方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现代服务等领域合作，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舍尔茨马表示，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过去几十年来，荷中建立了健康稳定的经贸关系，荷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荷中关系稳定发展。舍尔茨马此次访华最核心的议题是安氏半导体控制权争端。舍尔茨马在北京表示，荷兰和中国正在极其良好的合作，以解决涉及芯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的争端，并称双方都希望与之前摩擦不断、问题重重的时期做一个彻底的了断。他补充说，持久的解决方案最终必须来自安氏半导体欧洲总部与其中国公司之间的协议。
0: 围绕这一话题，我马上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赵晨。赵先生，在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期间，中荷举行了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中荷经贸混委会具体负责哪些内容？那这次会议的召开为中荷经贸关系注入了怎样的稳定性呢？
2: 中荷经贸混委会是部长级的对话机制。那这次荷兰外贸大臣舍尔茨马访华，中荷就在半导体管制、 还有中俄之间的重大的经贸纠纷等等问题上呢，进行了密切的磋商，那达成了一系列具有显著意义的成果。我们知道荷兰呢，虽然是欧洲里面希望能够和中方打贸易战的刺头国家，所以我们看到中俄之间现在在安氏半导体以及在阿斯麦尔光刻机问题上呢，出现了显著的摩擦。那这次荷兰外贸大臣的访华，我们在机制上呢确立了半导体的月度沟通机制，那使得半导体这个具有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精密的领域，在中国和荷兰之间呢来达成了一个相关的管控的措施。再有呢，就是建立起了中荷企业家圆桌对话机制。那中国和荷兰尤其是在半导体、高新机械等等这些领域，他们能够拥有直接对话的机制，那中国荷兰的企业家可以在对话的机制里面呢来说出自己各自的问题说出对于对方的需求，从而呢可以以直接沟通的方式呢来化解目前全球产业链面临着所谓的断链的危机。
0: 赵先生，十二茨马在北京表示，希望与之前摩擦不断、问题重重的时期做一个彻底的了断。他希望解决安氏半导体问题，并表示持久解决方案必须来自安氏欧洲总部与其中国公司之间的协议。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荷兰方面应该拿出怎样的态度和行动呢？
2: 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安氏半导体呢是一个生产车规级芯片的企业，那它在被中方收购以后呢，并没有生产所谓的敏感，也就是说和国家安全相关的这样的芯片。那它的这个芯片呢，其实远远的达不到所谓的国防级的需求，明显呢，它是一个正常的电动车所大量采用的这样的一种民用的芯片。荷兰政府在受到美国政府的施压以后，做出了不当的这个冒进式的举动。赤裸裸的引用所谓的战争时期的法案，那对安氏半导体呢进行强行的夺权，那对中方企业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此中方其实也是进行了对等的反制，那其实现在迫使这个荷兰方面呢充分的意识到他这一鲁莽的不当行为已经造成了欧洲整个的电动车行业的缺芯的格局。那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呢，荷兰政府呢很明显的是希望能够止损，能够通过与中方进行客观的协商，通过在企业内部达成互谅互让的这个协议，然后恢复到原有的这个安氏半导体的原初状态。我们中方呢欢迎荷兰政府对此的相关的表态，那希望荷兰方面能够切实的用实际的行动来对自己过去的鲁莽的举动进行反省并且呢做出实质性的纠偏的行动。
1: 舍尔茨马此访携17家荷兰企业代表同行，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阿斯麦，这是他11年来首次随团访华，确正承受华盛顿要求其进一步扩大对华出口限制的压力。今年4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出了硬件技术控制多边协同法案，迫使美国盟友同步限制对华出口，从而加大中国芯片制造商生产人工智能芯片的难度。据悉，美国政府已限制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对华出口极紫外光刻机，并对深紫外光刻机实施了部分限制，但该法案寻求进一步扩大管制范围，试图将阿斯麦的所有深紫外光刻机设备列入限制清单。就在此次访华前，舍尔茨马还到访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美国国会议员会面，试图说服美国官员放弃这一举措。埃菲社报道指出，荷兰因此处于一种复杂微妙的境地，它是美国的盟友，并与欧盟一样对中国的技术依赖和商业行为表示担忧，而中国是荷兰大型企业的关键市场。
0: 赵先生，除了安氏半导体，阿斯麦也是此访的重要议题。舍尔茨马呢，前脚刚刚到访美国进行游说，希望说服美国不要扩大对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

0: 致。紧接着，他就率领阿斯麦代表在内的经贸代表团访问中国。那么，您如何看待荷兰在这一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呢？
1: 荷兰是欧洲在芯片领域的领头国家，那最主要的就是阿斯麦光刻机，它是被夹在了中美的芯片博弈之中。那我们知道，美国方面为了打压中国的芯片企业的成长，对华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芯片限制出口的措施，同时呢用长臂管辖的方法要限制荷兰的阿斯麦公司呢向中国出口光刻机。那荷兰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在 EUV 的领域呢已经不再对华出口，但是 DUV 也就是第一个层级的这个光刻机呢中国依然是它的大客户。所以阿斯麦尔公司在过去呢其实常年的对华的销售额要占到它的1/3左右。那目前呢美国方面又要加紧对于光刻机的管制，所以荷兰的外贸大臣施尔茨马呢也是访问美方进行游说。那他也是反对美国一刀切的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去强制包括荷兰在内的其他的半导体芯片设备制造厂商对华销售的这个行为。这次到中方来，其实也是一方面通报他自己的游说的一个结果，再一方面就是向中方来表示阿斯麦尔公司呢依然看重中国市场，希望呢从中国获利。
2: 中欧经贸分歧也是舍尔茨马此访无法回避的背景。近期，欧盟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密集出台，对中国企业的外国补贴条例调查已达9起。与此同时，欧盟仍酝酿对中国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加征关税，并正在推进工业加速器法案、网络安全法修订案等对中国产品形成量身定制壁垒的新规。在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期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
0: 赵先生，近期欧盟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密集出台，在此背景下，中国与荷兰在内的欧盟成员国加强沟通，为后续中欧贸易协作与相关谈判推进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
1: 那我们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6月底的时候刚刚访问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总司负责人西夫乔维奇达成了第一轮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会议。那会议整个的基调呢还是比较明快的。那中欧双方呢都意识到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所谓的贸易摩擦，那也都向对方表示了良好的意愿，就是我们愿意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欧盟方面呢不仅仅是布鲁塞尔，就是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的理事会等等欧盟的机构，那各个成员国包括荷兰在内，也同样呢在中欧贸易问题握有很大的发言权。那荷兰呢在整个欧盟内部呢，它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同时呢，它自己的这个对外出口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所以中方也邀请荷方呢来访问。那荷兰外贸大臣在访问中国以后，我们现在一些敏感的，比如包括出口管制问题，包括中欧贸易逆差等等问题上达成一定的解决方案，那会有助于中国和欧盟在未来的第二次或者第三次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会议的开展，那同时为整个的中欧经贸走向一个建设性的稳定状态呢奠定基础。
0: 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日方对此说三道四。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3: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2: 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发言人陈曦大校作出回应。
3: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

0: 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
1: 近期，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扬言，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对此，发言人陈希大校指出，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
0: 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的非法裁决出炉10年。随着所谓纪念日的临近，菲方再次利用这一时间节点大肆宣扬有关南海问题的歪曲叙事和错误立场。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日前在出访加拿大期间就再次提及所谓南海仲裁案。从与日本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到拉拢美国进行第5次联合巡航，再到鼓动加拿大加强参与印太事务，菲律宾不断拉拢域外势力背后究竟有何居心呢？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在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之际，感谢加拿大在维护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对南海规则秩序方面的一贯立场。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这是菲律宾总统10多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除了经贸与能源议题，防务合作也是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马克思对加拿大通过其印太战略日益加强参与印太地区事务表示欢迎。他称，两国政府正在等待各自立法机构批准双方签署的后勤支持安排和加强防务合作意向声明。加拿大总理卡尼称，加拿大将很快批准访问部队地位协定，这将允许两国武装部队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展开更紧密的训练和行动。这也使加拿大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之后，成为第5个与非签署此类协议的国家。
2: 就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加拿大时再度炒作所谓南海仲裁，并对加拿大日益加强参与印太地区事务表示欢迎。菲总统10多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暗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4: 马克思10多年来首次访加，表面上是拓展双边关系，实际上有明显的涉及南海的政治算计。菲律宾一方面借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出台10周年这个节点，把这样一个议题啊重新推向国际舆论场，试图拉拢更多的西方国家为他的非法主张去背书。另一方面呢，他也希望把加拿大纳入美日澳菲的所谓印太朋友圈，通过防务合作、海上安全、经贸投资和劳务联系，加大自身对华博弈筹码。那么此次加菲双方宣布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强调贸易、能源、安全还有防务合作，也就说明菲律宾正在把南海问题和更广泛的外部合作去绑定起来。加拿大它的选择呀，大概率会是有限介入、借势抬价。加拿大近年来确实希望扩大在所谓印太地区的存在感，减少对于美国市场的单一依赖，并且呢，把菲律宾也看成是所谓的中等国家，强化与中等国家合作，展示他们所谓的中等国家外交和印太战略的存在感。然而呢，加拿大毕竟不是南海直接当事方，它的军事投送能力、地区影响力和对华经贸顾虑都决定了它很难深度介入南海一线对抗。因此啊，加拿大可能会在对外声明、在联合演训、防务交流、海上监测等一些方面配合菲律宾，但是也会尽量的避免承担过高的安全成本。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菲律宾拉拢加拿大本质上还是企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阵营化，用域外力量呢给自己去壮胆。
3: 10年前的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挑起域外国家幕后操纵的南海仲裁案闹剧上演。 其后每到712节点，菲律宾及一些域外势力都会借机滋扰声势。就在马克思访问加拿大前夕，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公开发表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言论，妄称中方不接受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就是两面派行径。此外，菲律宾外交部还发表声明，妄议中国拒绝承认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声称该裁决是所谓具约束力的法律依据。对此，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态称，拒绝接受所谓仲裁案裁决，并重申其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操弄，立场坚定明确。除了翻炒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菲律宾还在不断拉拢域外势力挑衅中方。马克思五月底访日期间与日本发表联合声明，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六月十四号至十九号，菲美进行南海联合巡航海上合作行动。菲军方表示，这是2026年第四次菲美海上合作行动。对此，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六月二十九号表示，六月二十七号至二十八号，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七月二号，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智库报告，分析批驳了日菲近期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理谬误。报告指出，日菲宣布划界举动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的合法权益。日菲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日菲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划界，与中国展开协商。同时，日菲不得借所谓划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2: 王先生，一边是菲总统以及菲防长不断炒所谓南海仲裁冷饭，一边是菲美联合巡航步步紧逼，那您怎么看待菲律宾近期这一连串的动作？这种挑衅行径究竟会给菲律宾带来什么呢？
4: 菲律宾近期一边反复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一边配合美国开展联合巡航，本质上啊是舆论造势和军事施压两手并用。炒作仲裁是想给自身非法主张披上一个所谓的法理外衣，借十周年这个节点重新制造国际关注。联合巡航呢，则是借美国军事存在给自己去撑腰，向外界展示所谓的不是单独面对中国。那么这两者相互配合，目的就是推动南海问题走向国际化和军事化，同时呢转移菲律宾的国内的政治和民生压力。但这种做法带来的绝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风险。菲律宾越是把外部力量引入南海，越容易把自己推到大国博弈的前沿，越是依赖美国撑腰，越会削弱自身的战略自主，越是频繁的在海上挑衅，越会增加误判和摩擦的风险。从短期来看呢，马克思政府可能获得一些军援、政治声量和西方舆论支持，但长期看，菲律宾会付出安全环境恶化、地区互信受损、经济合作受冲击的严重的代价。假如菲方继续充当外部势力搅局南海的马前卒，最终损害的呀，只会是菲律宾的自身利益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2: 王先生，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明确指出，日菲双边划界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中国有权追责。那么您认为这份智库报告有着怎样的针对性？对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又有何重要意义呢？
4: 这份报告体现了中国维护海洋权益方式的不断完善。这些年来呢，中国不断地通过外交交涉、海上执法、海洋调查等一些方式维护国家权益，也越来越重视用国际法和法律研究成果来回应外部争议，把事实依据、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结合起来，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方立场的理解。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这既是一次法律层面的回应，也是国际规则层面的一种发声。那么对于维护南海和地区稳定而言呢，这份报告也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它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海域划界应该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通过平等协商来妥善处理，而不是绕开利益攸关方单方面的去推进，更不能借所谓的划界来制造新的地区矛盾。 任何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安排啊，都应该尊重相关国家的正当权利。只有坚持依法去处理争议，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尊重国际法和地区实际情况，才能够去避免矛盾的进一步升级，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海上合作呀，创造一些有利条件。所以呢，通过法律手段去阐明原则、维护权益，有助于减少误判，从而推动有关争议回归法治和协商解决的轨道。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的时候，行，停停停，行。谢谢了，大爷，谢谢您。
1: 梁飞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1: 真的？
2: 嗯。
1: 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2: 梁哥，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2: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包裹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1: 爸，
2: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2: 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2: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2: 哎呦，这丫头。

0: 雅萍，雅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就为了问这个，
0: 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
1: 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明确是无法得知。
0: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1: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梁飞再也回不来吧。我说你至于的吗？
1: 要你管。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0: 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1: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
0: 儿？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1: 他在，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0: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1: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太姐，
0: 嗯，
1: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0: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1: 都起来，都给我起来！平时我是怎么教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爱你。来，来，
2: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底下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河野渡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
1: 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庭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叔斌，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1: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吗？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驴。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雅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2: 啊，哦，不不不，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2: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2: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2: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2: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恐怕你不但见过。

0: 滞在上野公園の桜の木の下でシャンゴファンウロシン
1: 三国人是吧？嗯。
2: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0: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2: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0: 哦。
3: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入学的这么快，嗯？
2: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0: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2: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0: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敌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2: 贺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0: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2: 谢谢何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何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0: 说实话，
2: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3: 有道理，阿里阿童。
2: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0: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ジャパン、ランスのトラカルを何か掴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4: あ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0: 新理事、いや、失敗者だ、新人。梁飞、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
1: 不会的。
0: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胡良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1: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啊？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
0: 哎呀，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谭，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吧？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来，爸，回来。风机扣没系，开扣。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
1: 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破译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哼，最还挺严。来，请坐吧。
0: 哎，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1: 就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灰叶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渡边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2: 要盖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了，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河野渡先生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4: 勇往直前，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 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9: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6: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9: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金融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吴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在进入到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交易股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探底回升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全线走高，沪指大涨1.65%，深成指大涨3.07%，创业板指更是强势走高，涨幅达4.49%。盘中黄白线分化十分明显，科技权重股发力领涨，表现格外亮眼。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9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大幅放量3502亿，市场交投氛围格外活跃。个股盘面走势分化显著，全市场近2900只个股收跌，市场整体情绪回暖上扬，上涨家数占比44.96%，下跌家数占比52.23%。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235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仅有42家。全场涨停个股共75家，跌停个股14家。板块盘面依旧反差十足，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走强，先进封装概念再度冲高活跃，算力硬件概念也持续震荡拉升。下跌板块则集中回落，锂矿概念迎来震荡调整，能源金属、旅游、稀土等板块紧随其后，跌幅位居市场前列。 A 股行情真是瞬息万变，节奏切换超快，妥妥的百变行情，快让嘉宾解读一下这节奏飞快的市场吧。
1: 好，感谢小九。今天啊，市场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拐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三个交易日呢，市场是一轮又一轮的下跌，并且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缩量。而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沪指是达到了年线位置的支撑。我们中午节目也跟大家讲，

0: 今天下午呢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观测时间点，看到了这个位置市场会做怎样一个反弹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午后首先是期指方面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升，紧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方向出现了一个逐步的渲染和涨幅扩大的这么一个行为。截至收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指数已经上涨超过了8.4%。我们请教吴老师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非常亮眼的一个 A 股表现，是因为它没有跟着韩国市场的变化而转变了。之前我们都说，我们只要一反弹的话，就得看见外围的脸色。如果说人家转头又往下跌了，往下熔断了，我们再好的反弹，再多的赚钱效应，立马它就能回吐。今天午后的不一样，您认为是短期调整的一个结束信号吗？
1: 对，确实今天的这根阳线啊，特别是科创五零的那根阳线，应该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一个将近科创五零将近8%多的这一个大阳线啊，而且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科创板的权重股啊，基本上今天都是一个放量的一个大涨啊，然后带动了创业板指数，带动了上证。因为上证实际上今天上午的时候还一度比较弱的啊，那么就像主持人讲。那跌到了年线附近以后啊，然后随着双创指数连续的走强啊，那么到收盘啊，双创也有65个点的上涨啊。那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的下跌以后啊，那么今天这一根大阳线的话呢，这个是我们短期的一个下跌呢，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即使未来仍然还会有反复，那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相对市场的情绪，我觉得可能也不像前几天那么悲观了，特别是昨天啊，我觉得悲观的情绪可能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阶段。因为实际上昨天盘中一度要做反弹啊，特别是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双创特别是科创板已经有反弹比较明显，但是又硬生生的就是韩国跌的比较多又被拖下来了啊。所以市场这个昨天的这个悲观情绪的话呢是比较浓的啊，但是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特别是昨天晚上啊，大家可能市场的一些氛围啊，多头可能基本上也不发生了啊，因为确实是跌了一段时间了啊。但我觉得今天确实这个阳线比较的，就是把空方啊，这一个应该来说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相对来讲，我们看多翻空啊，那么空翻多啊，那么总的来讲的话呢，市场我觉得目前这个虽然可能还会有一些震荡，因为特别是科创这里经过今天的这个大阳线以后啊，那么可能特别是一些权重股啊，短期可能空头这个回落以后，今天多方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进攻啊。但我觉得这个地方今天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今天科创板的这个多头今天实际上是几个大的权重股一起发力啊。那么短期可能这里还会有盘会有震荡，但是市场情绪大家很明显能看到已经逐渐的开始就是恢复或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兆易创新也发布了非常亮丽的这个业绩啊。我们之前在盘面当中就已经看到了业绩对于整个盘面当中做多热情的一个点燃。但是呢，在前几天里面呢，不太一样的是，如果是像半导体或者是光这样的比较在快速成长的上涨阶段的这个股票里面呢，它的那个反应是相对个体的，没有办法点燃整个板块的一个向上的作用。但是其他的呢，如果业绩出在是前期被反向吸血的那些超跌的板块里面呢，它是能够持续产生这个板块效应，但是呢，却不能够有延续性。您认为在接下来这个阶段，又面临一个即将迎来的半年报的密集披露期，它市场风格会跟前期有所不一样吗？
1: 我觉得大家从今天的走势中间应该看到了啊，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指数涨得比较多，实际上还是科技股的发力。如果说大家今天去看涨跌家数，实际上下跌的股票还要比上涨的多。啊，所以实际上我们通过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能看到，就是说能带领指数上涨的，实际上还是在于科技。如果说科技不发力，就其他的一些东西，它更多是一种轮动的一些性质。对指数，正向意义或指数的上涨，这个带动下面的话呢，实际上并不是连续性那么强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像主持人提到的，为什么我们前段时间可能公布的一些亮眼的一些中报，它更多是个体啊带。 不动大盘。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前两天更多市场本身仍然是在一个调整周期中间，然后呢大家看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不管是这个美股也好，包括韩国股市也好啊，确实前段时间啊在经过一系列的利空的过程当中连续的回落，那么现在虽然啊也有反复啊，但是能看到就是慢慢的多头也在逐渐的这个企稳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下砸的动能在慢慢的减弱。那么本身来讲的话呢，今天大家同时也看到消息面上就是长兴上市的消息最终定下来时间啊，所以大家今天我们看为什么半导体啊领涨的很多还是长兴上下游的产业链啊，不管是半导体的晶圆制造啊，然后高级封装啊，然后半导体的材料啊等等，实际上都是长兴的这条链啊。所以整个来讲我觉得有多方面因素的结合啊，那么是今天整体的指数，特别是以国产算力半导体为主的这个硬件啊，那么走势领涨啊，所以相对来讲我可能有多方面的一些因素的结合。
0: 那从指数层面来上看呢，半导体所代表的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在刚刚经历的这波调整里面呢是反应最强的，因为它整个其实没有跌破中期均线的这个支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板块的指数啊，特别是这个创业板的指数，它实际上是持续承压的，并且在这波反弹里面，原来其实有部分资金会认为事先先跌的科技，比如说光模块为主的，其实人家业绩不错，而且有一定的跌幅，它会是这一波反弹的行情当中的领军人物，但是没想到依然是在半导体的方向进行了一个持续上攻，因为这波回来就是还是以半导体为锚吗？
1: 我觉得如果说从指数上来讲的话呢，创业板比科创弱呢，还是就是因为科创板这里特别是科创五零主要还是半导体权重的细分，所以当这个板块走强的时候，它把整个指数都带得比较明显啊，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天一个反弹以后连前期高点就相对比较近啊，但是创业板这里的话呢，板块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分化的啊，就是如果单纯从CPU 等等来看的话呢，实际上相对还好一点，因为它这一波相对调整呢也不是很大，但是确实比方说创业板中间的核心权重，你比方说像新能源啊，新能源最近实际上走势就是相对比较弱的啊，然后你包括其他的创业板中间的一些细分，你包实际上也没有怎么特别，所以它实际上是各个板块的一些分化，然后整体因为多数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就是不是特别明显，但作为科技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也是轮动的，因为今天为什么国产半导体走特别强，我看主要还是一个就是最近这条科创领涨的线就是相对来讲的国产算力为主啊，不管是前段时间的比方说国产算力的超级点啊，然后今天的长兴链啊，相关的就是以国产算力为主的这条线啊，所以本身我觉得科技这里它也是一定的轮动，就最近可能国产算力的驱动或消息面更多啊，所以它的弹性更大啊，然后如果说整体科技的氛围在慢慢修复或回稳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海外链上面原先这个下跌的或者说可能跌幅近期比较大的那些品种也会进行慢慢的一个情绪的修复过程。
0: 那之前在半导体为主的方向在进行震荡和调整的时候反复轮动的去修复的方向，接下来还会继续修复吗？
1: 相对来讲我觉得不会像之前有一段时间说科技把那些低位板块虹吸或分流的这么明显，即使今天大家也看到就是说在今天很明显是科技已经在反弹了，但实际上低位的一些方向，比方说你像创新药啊，上午的时候有过一波想往上拉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像之前那么绝对啊，但是呢包括科技我觉得今天是领涨，但是我觉得它的持续也不会说未来一段时间科技继续马上就又持续来了，所以相对上面的东西跟下面的东西我觉得它会实时的会出现一些资金的拉锯啊，但是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科技主跌嘛，所以它一旦起来的时候带指数的可能就是还是在科技中间，但是我觉得它的中间的节奏不像之前可能一旦如果说市场的这个板块的分析可能要蛮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没有，可能过两天下面的东西又来开始就争夺资金了，这个节奏会有一定的跷跷板，
0: 不会像前面极致那么抱团的好像再度的演绎出来。好，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可以参与，我们已经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两市啊是出现了放量上涨，而且几乎是最高点收盘哦，并且半导体板块作为当前的主线王者归来，整个板块指数涨幅都超过6%了。那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么大的转折呢？其实啊，也就是因为一则消息引爆了今天的市场。没错啊，就是7月16号，长兴科技就要正式的开启申购了，最快本月将会正式的登陆 A 股，完成上市。此消息一出啊，今天科创50指数包括半导体指数都是大幅度的拉升。那市场

0: 到底在炒什么东西呢？其实也很简单，炒的无非就是长兴科技的相关产业链。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跟长兴相关的，从上游到下游啊，都炒了一个遍。像浪潮信息啊，业绩大超预期，同时呢是长兴科技的终端应用服务器厂商，底部起来之后两个涨停板。与此同时，华天科技主要是长兴存储的封测供应商之一，走势同样也是三天两个涨停板。还有友研新材啊，存储芯片长兴相关的原材料的上游厂商，也是今天老丫头的形态走出来，涨停板封上去。所以啊，一个长兴上市真的是盘活了整个市场哦。今天啊，整个国产半导体产业链资金净流入幅度达到了将近1000多亿。没错，就是因为17号长兴科技要准备进入到上市的申购阶段了啊。而且呢，有消息说啊，苹果公司现在存储芯片是不够用了，那怎么办呢？已经开始考虑想要通过买长兴的存储来供应自己的 iPhone， 那这是不是又是增量呢？同时啊，花旗的分析师也说了啊，苹果的认可对长兴技术来说啊是一个强有力的背书。长兴啊，从国产的自主概念股变成了全球的四大存储芯片厂商，这个啊是从量变完成了质变的。那么长兴科技相关的产业链我们到底如何去看呢？今天啊，我们也是围绕着三个维度给大家做了筛选。首先，长兴 IPO 的受益产业链，其次啊是真的啊，咱得有订单有利润，其次呢最好是机构的一致预期是业绩大幅增长。我们把相关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长兴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低估值突破清单了。那说到这个长兴上市啊，确实是我们国内的存储芯片的巨无霸，基本面是相当的好。长兴2026年年底月产能可能会突破30万片的大关。与此同时呢，扩产之后啊，带动的是一条庞大的产业链，从上游的设备端率先受益，业绩预期率先释放，人家三季度集中招标，设备公司的订单有可能集中放量。然后呢，就到了材料端上游了，产能爬坡之后啊，会需要更多的原材料，那么它的上游供应商也会率先受益。2025年啊，长兴科技的原材料的采购金额就已经突破了100亿元了。再往后面呢，就是配套服务还有配套工程了啊。上游的建设、啊、带动了配套的需求，那么整个扩产也会突破技术瓶颈的环节，所以是带动的是上中下游。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跟长兴相关的半导体高端封测的核心企业啊，长电科技，过往三年，从2023年到现在2026年，3年多的时间当中，股价也是一路向上啊，从不到20块钱涨到现在已经是几百元的股价了。为什么呢？就是基本面在不断的进行改善呢。同样的还有江峰电子，半导体的靶材，属于上游的核心材料，同样的也是受益于了封测还有存储芯片的景气度，股价也是从这2年的时间当中，从30几块钱到现在也是突破了400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的超级周期啊，这真不是开玩笑的。那么长兴到底如何去看它的受益方向？我们今天就是围绕着核心的受益产业链，有订单有利润，与此同时业绩大幅翻番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长兴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当中。那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那以上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其中的一个细分的品种。好比说这个案例啊，人家是国内首家进入了全球氦气供应链的电子特气的龙头啊，电子特气在存储芯片的生产当中是必不可缺的东西。那么与长兴啊是签署了长达15年的长协，将深度受益于存储大厂的扩产周期。与此同时，两家社保基金重仓进入，那么股价呢也是突破了前期的上升通道的上轨之后呢，做了一个回踩，二次确认，这里又有一波新行情的趋势出来了。那么与之相类似的方向呢，我们也是一样给大家做了全面的梳理，放在了今天的长兴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不要犹豫了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突破清单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分享，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啊！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

0: 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1: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腾讯云 Agent Bucket 正式发布，全新 AI 原生智能存储底座上线，能给海量智能体专属独立云空间，各类文件生成资料统一收纳管理， AI 企业办公开发存储，这下省心不少了。再来，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国内电动化步伐持续提速，新能源车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海内外市场同步稳步放量，赛道发展势头超亮眼。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传企订单排至2030年绿色转型驱动景气新周期，各大船厂手持订单库存拉满，低碳船舶需求持续爆发，行业迎来超长上行景气窗口。那么持续走高的造船行情，后续产业链上下游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0: 首先呢，从这个基本面上来讲的话，逻辑还是非常硬啊，因为这些造船的订单已经排单到了2030年。但是呢，市场可能比较担心的是，它究竟在之前的大幅的涨幅当中有没有提前透支到这些未来的业绩预期？对于目前盘面当中所出现这种走势，吴老师您怎么判断呢？
4: 造船板块呢，因为相对来讲是一个可能像小众的一个板块，因为上市公司可能并不是特别多啊。那我们看到，如果说从订单来看的话呢，确实在手的订单应该是比较多的啊，特别是一些核心的一些龙头企业啊，因为我们看到整个造船的订单可能到了2029年到2030年啊，然后包括全球的份额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整体的造船在世界的这个整体造船产能应该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应该是可能连续多年保持在一个全球首位的一个这样一个位置啊。当然如果说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呢，为什么我们看造船行业景气度相对这么高啊？我觉得一方面是老旧船的一个集中的替换啊，然后第二个是相对环保法规的倒逼啊，那么第三个呢，可能产能出新后的一个寡头化啊。我觉得这三个原因的话呢，造成了整个相对造船板块呢，应该是这两年一直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一个景气周期啊。那么当然从市场走势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就不是特别的亮眼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行业景气度跟行业景气度啊，因为我们这两年市场可能更多还是在于一些可能跟 AI 相关、跟科技相关，就是可能非 AI 非科技的产业啊，即使可能你的基本面不错或景气度比较高啊，但是可能市场资金关注度仍然不是特别的高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可能相对区分来看吧，就是如果单纯从景气度跟产业来看的话，包括业绩来讲的话，我觉得慢慢的因为造船的业绩它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啊，所以它会可能慢慢的一些出来啊，但是这个可能市场走势上看来的话呢，可能还是要跟市场的风格或者说资金风险偏好跟风格有一定很大的一些关系啊，所以可能整体这个造船板块的一个走势呢，相对来讲就是可能还是偏向一个震荡，或者说即使上移也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这样一个节奏的过程当中。
0: 还有一只容易跟航空这个跟这个航海差不多走强的，就是航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是因为高德红外的这个业绩，其实是点亮了各种商业航天呢之类的连锁，出现了一个反应。其实这也是因为对于近期的业绩的一个预期。您认为它这是只是资金的一个短期的效应，还是说其实是可以根据业绩走出一波持续的修复的？
4: 我觉得业绩上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市场应该也会有预期啊，因为造船行业实际上不是说今年景气啊，就前两年实际上已经从景气度的开始了啊，所以就是前两年可能造船那时候 AI 有一段时间并没有对其他传统行业特别这个吸金的情况下面，有一段时间造船有过一段时间的活跃，特别是一些民营船厂，就是它的弹性更大啊，但到目前来讲的话呢，可能我觉得对于盘面或者说业绩对它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明显啊，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市场对业绩这一块可能更多还是一种预期啊，就是如果

0: 就说本来这个造船行业大家都预期可能这个业绩会比较好啊，那可能如果说没有特别超预期的情况下面，可能股价上面的表现，可能也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些情况啊。就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市场可能业绩是一块，但是另外一块可能还是市场的风险偏好，可能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弹性的一些行业，或者说景气度的一些行业为主。
1: 嗯，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

0: 好，欢迎您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教吴老师关于操作的话题啊。您刚才也说到了，那修复呢可能是要来了，但问题是修复的风格会是怎样的呢？市场也曾经走过极致的科技抱团，今天确实是以半导体为主，科创五零如此大涨，我们后面是继续回到前期抱团这种可能性大，还是依然是轮动的，可以看修复？
1: 轮动现在应该还会有啊，但是我觉得这种轮动可能不像之前的那么就是相对来讲可能低位的机会就比较少，资金因此被高位科技哄洗啊。现在可能你科技反弹几天啊，然后可能低位的就会动一动啊。科技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今天是确实是因为指数跌了一段以后啊，然后又叠加了长进的消息啊，所以今天整个国产半导体链的话就自然而然的行为成为一个资金进攻的一个焦点啊。但现在目前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科技不是一下子就调整完啊。我觉得虽然在之前我们看科技调整的过程当中，确实最近应该也不少啊，特别是一些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整个科技的一些细分，不管是海外链、国产链，包括可能各类前期涨幅比较大的那些上游产业链，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从最高点下来啊，差不多很多个股都有30个点。所以如果说只是一开始的超跌反弹，它确实比较猛啊，但是到高位确实我觉得还是会反复啊，还是会反复。所以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尽量大家还是要有一定的相信，就是你连续跌一大段以后啊，你也不要觉得好像科技就完了，或者说你好像就大家一下子就全看空了，特别像昨天大家氛围悲观氛围很比较浓厚，但是一旦如果说反弹到高位以后。

0: 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啊！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啊。咱俩可是成过亲的
1: 啊，
0: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0: 是怎么了？
1: 你是走汉奸，你还我闺女！
2: 哎，不是，
1: 就是你抢走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3: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0: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的，大妈。
3: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1: 认错了，
3: 认错人了。
1: 我看他像。
0: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3: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
0: 什么时候的事？
3: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0: 正好是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4: 还真去了，哎！
5: 过来，休息一下。
6: 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儿，也让咱路一回动啊？别动，别动。你是看得
5: 起，
6: 你知道不？
5: 嗯，娘子，娘子，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着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6: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0: 你当我想呢？
5: 你是干什么？
6: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7: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0: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5: 哟哟哟，他已经自己人，自己人。
0: 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绑着干嘛呀？让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花姑娘，
5: 没事，没事。
6: 太紧张了，你这太紧张，怪罪事。

0: 妈等着你吧，赶紧回去。
1: 大哥。
2: 哎，别，起来，
0: 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算，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守。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哈，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九十三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杰哥，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引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不不不，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的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无者为君节。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相应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0: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1: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边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田俊江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0: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1: 恭敬不如从命。
2: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3: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

0: 杨飞，哎，你跑哪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领壮烈了，你知道吗？
1: 是壮烈了，壮烈的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
0: 你想啊？
1: 哪想了？
0: 哪个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1: 哦，走。
0: 一会儿你见面的时候。

0: 杨飞，
1: 怎么着呀？

秦姑娘，秦主任，秦主任，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出来！
1: 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2: 玩玩。
3: 有好戏看喽！
2: 大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
4: 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咱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
2: 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1: 杨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4: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1: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好，他在这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的，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
2: 你这傻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
0: 哎，兄弟。
1: 你真是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呐、啊，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1: 来。
0: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哦，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3: 是。
0: 哎，小薇，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恭喜这个成功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坤毛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

0: 有些人就没事干，这话我记住了。
1: 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2: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2: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0: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3: 孤陋寡闻。
0: 何律师坐。
3: 哎，坐下。
1: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
3: 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这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
1: 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
3: 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
0: 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
1: 走了。
2: 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0: 嗯，
2: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0: 哼，下回咱们一起吃吧。
1: 行了，多喝了啊。
2: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1: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2: 我觉得吧，
1: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2: 哎，不，你别。
1: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嗯。

0: 梁飞呢？
1: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嗯。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0: 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1: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2: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0: 啊！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王丽，
2: 给，
1: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是，不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3: 不，锦衣同志吗？
1: 黑子，
3: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0: 是你吧？
1: 没有的事儿。
0: 这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啊，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1: 对你打黑枪？
0: 嗯。
1: 谁啊？
0: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1: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0: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1: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0: 哟，那就有意思了。
1: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0: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1: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0: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1: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0: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得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1: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4: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5: 狂妄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4: 明白，要容忍梁飞。
5: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4: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嘿，有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彩霞。
1: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0: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落地行动？
1: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啊，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0: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凯文可不这么认为。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1: 有所耳闻吗？还谁跟你说过？没谁，直觉。
0: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我就游山玩水呗，
1: 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哼，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 我给你倒杯水吧。
0: 不用了，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1: 没问题。
0: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
2: 一切正常。
3: 守边，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

0: 再叫小日本人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1: 军长言之有理。
2: 哦，
3: 对，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参谋到我的军部开会，
0: 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2: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1: 来人，
2: 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2: 是。
4: 喂，一路小心。
2: 请参谋长放心。
5: 哟，小陈，这要去哪儿啊？
2: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5: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理解，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6: 关键需要同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话无毒不进。第二个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想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3: 报告，进来。
7: 说，
8: 王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7: 是。

0: 跟我走。
1: 是。
0: 站着。
2: 什么情况？
0: 报告参谋长，今日会议，田校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位，我跑题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指来指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咱们都是军人，喜欢指来指去，我就明说，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2: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1: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
0: 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
1: 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3: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4: 是是是，
5: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不。

0: 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1: 对，太窝囊了。
2: 这仗
3: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4: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3: 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汪警长。是。
5: 哟，在这儿呢，
6: 里边开会，等着呢。
5: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6: 不知道。
5: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
3: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
4: 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
3: 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那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7: 你说呢，王参谋长？
8: 是，军长。
4: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
3: 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
4: 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
3: 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9: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10: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11: 脱离重庆！
10: 脱离重庆！
8: 坐。
6: 加油！加油！加油！
11: 是。
6: 加油！你下来！
8: 你吓死我了！
12: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的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8: 这功夫啊，在咬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12: 叫什么？
8: 黑手。
12: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
8: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5: 杨飞，说我呢？
8: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也自己用。
5: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吗？
8: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
12: 哎，到底怎么回事？
8: 哎呀，哎，甭下来，上去。你说你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8: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12: 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8: 这不心照不宣了吗？
12: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8: 行，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了。
5: 没错，直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12: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和爷爷还快。
8: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啊。 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

0: 能在哪儿说话，说不定都这样。
1: 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
0: 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2: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3: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
0: 哎呀，就怕有人更吃惊。
1: 杨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0: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看。

0: 为什么失约？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美国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去，关机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香香
2: 啊！局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哎
4: 请问，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义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局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的？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就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4: 行，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
4: 啊？难得委员长放心，

0: 我不建议你去啊。
1: 为什么？
0: 打仗你在行，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

0: 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为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1: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0: 嗯，
1: 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2: 贴住，
3: 嗯，
2: 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
3: 嗯，
2: 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3: 哪是三点一线？
2: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3: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杨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哇！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人。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没事吧？疼不疼啊？疼。就你这还打鬼子呢？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回。
1: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友？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0: 不行，
1: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
2: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0: 梁威，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想我。

0: 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嗯，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谁这么有福气呢？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变节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
1: 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
0: 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
1: 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2: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1: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

0: 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1: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2: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2: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4: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2: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你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4: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2: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来。是。
5: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3: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5: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3: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5: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3: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5: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3: 这样，
5: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6: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呆疯了，我都
3: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6: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3: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7: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5: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3: 哼，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5: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啊？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3: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回了，
8: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我们是死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
0: 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1: 服从命令，
0: 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刚才的笑脸。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两位兄弟，终于回来了。奉局督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两位兄弟，局督对这件事情非常伤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杨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哎，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的就是陈彩霞小姐。
0: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1: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0: 杨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3: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好有个打掩护的。
1: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3: 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4: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3: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
5: 哎，
6: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们来凯文。
0: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4: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0: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4: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

0: 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夫人。
1: 来，刘哥，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2: 梁夫人，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3: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2: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
3: 有事儿呢，您就差着我。

0: 这是谁呀、您看呢？有点像陈彩霞呀。
1: 像，但不是。
2: 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
0: 我
1: 两个人知道。
0: 梁梁，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梁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都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着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

0: 我没有别的主意，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梁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可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兵保护我们密码专家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藤村可是我们地表能有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封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战马头刀。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着来。

0: 他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金发先，
0: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熊了，
3: 大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她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2: 啊？这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喝。
1: 喝？行啊，哪儿学的？
0: 无论。
1: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着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

0: 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动了，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不妨倒一套套。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
1: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1: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伟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3: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1: 哦，局座好计策。
0: 不，
1: 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策。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1: 去吧。
4: 报告，丁局长到。啊，有请。哎，
5: 姐夫，
4: 怎么了？怎么样？本军不查了吗？怎么决定的？
5: 我决定赴任。
4: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鬼。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委员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你坐着，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伟，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1: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
4: 也罢。
1: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还没有呢。
4: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1: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4: 哦，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完了。 放心吧，田家伟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1: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做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严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哈哈哈哈。

0: 回去吧。
1: 回去杜先生，你说梁飞真的会来吗？不是会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
0: 这酒尾一带活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0: 高手，出者却多人性命。见到动静，恐怕一切都完了。
1: 你这算什么呢？
2: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
1: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2: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1: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2: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1: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2: 会，这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1: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兰，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爸爸家吧。
0: 看看亚文哥死了之后，邢爸爸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爸爸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嗯。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这何野部果然老奸巨猾，

0: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1: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建卫啊？
0: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1: 也未必，我这还有一个计划。
0: 怎么样？
1: 来的时候我跟董恒说过，
0: 嗯，
1: 代号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0: 啊？青衣行动和我有关吗？
1: 哼。

0: 行医行动，证据。
1: 杰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你心无了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使那手段，比你们在战场。
0: 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2: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幸福三旅。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殿下联系。
2: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啊！是啊，那行吧，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炳军部，但是田家炳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这小子，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啊已经开始行动。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杰夫，你到了之后。
0: 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兴国三军。
2: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
0: 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
3: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

0: 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的话让我很吃惊呀。
1: 学生势力呢？
0: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2: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
0: 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3: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
4: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
3: 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4: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3: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4: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3: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冲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4: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3: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4: 他们去抓田家卫。
3: 田家卫？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4: 跟了日本鬼子了。
0: 现在连已经在路上了。
5: 老蒋局长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局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0: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正法。
5: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山对我有恩，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
0: 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掐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0: 向你动手。
1: 听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单骑一段，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脱明。
0: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1: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任特使。
0: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1: 既然天军长如此独立，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0: 哎，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地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1: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0: 也只好这样了。
2: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3: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2: 瞎想什么呢？又
3: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2: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4: 哟哈，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2: 住店，把您的这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4: 好嘞，请，里边请。

0: 长。
1: 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
0: 这是我的战友黑子。
2: 你好，丁警长。
1: 你好。小刘同志，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0: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1: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0: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1: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0: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1: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0: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1: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0: 走。
3: 上车。

0: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1: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0: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身材下也死而无憾。
1: 别老死死的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0: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1: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1: 是有点客气。哎，但是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0: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要我干嘛？
1: 第一步。
2: 把这女人给我拿下！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1: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0: 那不行啊，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1: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2: 是。
0: 各位老总，别这样，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1: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3: 到，
1: 请茶。
0: 哎呀，你这不要我的命啊！
3: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三儿了？好嘛，拿枪动真格了吧？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0: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3: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1: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3: 别介啊，明儿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3: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0: 谢谢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1: 走了。
4: 这就你说那青衣？
1: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3: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3: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1: 别忘了。

0: 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你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
3: 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0: 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路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啊、你？
3: 什么？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我还不进了呢，我去。他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
5: 小肚鸡肠的，
2: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2: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3: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6: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3: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6: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3: 小鬼子敢动手？
6: 是的。
3: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6: 是这样。
3: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6: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您能理解。
3: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6: 希望您能谅解。
3: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6: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3: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您的配合。
7: 哟，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8: 鄙人小尼。
7: 啊？
8: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7: 哎呦呦！啊，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啊。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8: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7: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个出啊？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那是那段
9: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8: 逗你呢，
10: 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曲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7: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8: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呀、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7: 也是。
8: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7: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11: 是，
8: 马太太善解人意呀、啊，走了。
7: 哎，老公。

0: 怎么了？
1: 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敬一个。
0: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1: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0: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
2: 哎呀，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1: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2: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1: 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2: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1: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2: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1: 哦，太漂亮了。
3: 干了，
4: 这个说了，
3: 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烙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4: 嘛意思？
5: 嘛意思？哎，
3: 喝酒。来，高兴高兴啊！哎呀，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碗呢。
4: 嗨，看一张，
3: 喝酒，
4: 来，
3: 到了。然后这个又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我，
4: 啥意思？
3: 啥意思？哎呀，
6: 喝酒，
3: 来，有了吗？哎。
7: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8: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狄玉山的坟墓。
9: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8: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9: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8: 也许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

0: 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1: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2: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1: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3: 我们没认错人。
4: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法。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1: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4: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4: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1: 你们是老蒋的人？
3: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1: 是特战局的，哟，
2: 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1: 他笑尼，
2: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小苹果呀小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4: 别找我呢，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汉奸，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1: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5: 我喜欢你了，
4: 但是你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1: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这5分钟就要下车了，那哥弟，赶紧出去。哎，我帮你抬。

0: 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战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3: 你让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走，收人。
4: 丁营长，
5: 亚飞，辛苦了。
4: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5: 好，
4: 在那间屋呢。
5: 我去跟她谈谈。
6: 你们两个，我领进。四哥，那个
1: 你先。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0: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啊。

0: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1: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2: 等等吧，
3: 兵哥，
4: 来吧，
3: 来了，
4: 又打啊，
3: 来了。
5: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6: 梁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7: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5: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6: 好。
8: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5: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8: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5: 刘锦仪，
8: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9: 丁军长的状况？
10: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地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9: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10: 分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11: バカ者、さっさ捕まえろ。
9: 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
12: 必ず防ぎ止めろ。
10: はい。

0: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不赌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击拒绝，不杀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1: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0: 田军将，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2: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坚定又还不放心，派个官僚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我哪里知道啊？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1: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2: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
3: 弄不好。
2: 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管？
3: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2: 魏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但愿吧。
4: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5: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4: 你想吃什么呀？
5: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0: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
1: 哎，真是，
2: 吴主任，
1: 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3: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1: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了？
3: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治好治的。
0: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3: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了。真的，
0: 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3: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你。
0: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那么容易死？
3: 我不怕死。明天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他。
0: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3: 那就是一帮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0: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3: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你快点。
0: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3: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4: 哎，菜起
1: 齐了，
0: 吃饭呢。
3: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0: 饭好了，可以吃了。

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知道。
1: 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2: 局座，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1: 破译了吗？
2: 破译了，局座。不过只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
3: 继续看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令。你们这干什么吃的？
2: 局座息怒。
3: 滚！
2: 是。
4: 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乡。来人，
5: 局长，
4: 把胡克叫来。
5: 是。
4: 不，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秦局长他们，秦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5: 是。
6: 报告，

0: 却把他们拽回来。
1: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锤，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我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何以先生。
1: 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动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笑>
2: 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嗯，すべて準備は整った。

0: 停车！
1: 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2: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
1: 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无礼，赶紧放行。
2: 不行。
3: 这样吧，你们在这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1: 是。
2: 夫人，请。
4: 哎呀呀呀！嫂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务臣身，未曾出门远迎，还望嫂夫人海涵呐。
5: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6: 这位是？
5: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6: 好，萧小姐好。
7: 您好。
6: 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5: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4: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5: 田军长，嗯。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6: 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5: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6: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5: 请
6: 请请请请。

0: 存しますか。
1: 待て、奴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喝点茶，坐。
1: 顾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小兰，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弯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当着天中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势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吗？是不是，小兰？

0: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嗯，
1: 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2: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2: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0: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3: 别再演戏了，田俊江，他们是涂江界土东的，等他们打，还不是得没谈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没有什么问题。
1: 好啊，没事就行。
0: 啊，先不带我们进屋。
1: 好，好，走。
2: 军长，行动失败。
3: 啊？
4: 小刘和程在家呢？
2: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3: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0: 站住！
4: 梁飞有消息吗？
2: 还没有。军长，请准许我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谁啊？
1: 我们对图像知道的事并没有结论，
2: 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0: 是八路军？
3: 这。
4: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0: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货。
5: 哪个？
6: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量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相信办法。吓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就放？
2: 你好吗？
1: 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是。
6: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我跟你说过的，你只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1: 是
0: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1: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0: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1: 诱捕？拿谁做诱饵？
0: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1: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0: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1: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0: 你的意思呢？
1: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等会儿。

0: 听你解释。
1: 局座，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
0: 停一行动，都谁知道？
1: 哦，局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
0: 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风声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1: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
0: 不是我，就是你。
1: 局座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克，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1: 学生知道。
2: 丁军长，
3: 怎么样？

0: 行动失败了，刘景尼和陈才下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
1: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知道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2: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1: 好，我们都去。
0: 刘局长，
2: 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

0: 哎，没听您说了单独聊聊吗？
1: 行行行，都往后退，都往后退，
0: 往后退。
2: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3: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意乱情迷。
2: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3: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咱进屋说吧。
3: 好，
0: 黑子，哎，
4: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梁飞既有在西域能力，去了西域，没人能带住他。邓勇聪明，肯定会打草惊蛇。
0: 林局长，林局长，
3: 梁先生，都准备好了，
2: 帮我先收着。
3: 你不带枪去？
2: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6: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3: 不中，
2: 走了。
3: 嗯，
0: 总理，
3: 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6: 去哪儿，军长？
3: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是
7: 是。
8: 田司令，
9: 哦，你好，
8: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9: 好好好，你们好，
8: 请请请，哎，请，
9: 何野军，请坐。

0: 鞋。你就是梁飞吧？嗯。
1: 梁先生，又见面。
2: 我真心地敬佩梁先生，你在穷兵暴危之下自下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下手。
0: 哼，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
3: 来坐。
0: 郭野先生，嗯，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呐！啊，
2: 我不高兴，在他的先生几个吃多了吗？气一枪，战一家人。
0: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走，我们回军部。嗯，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2: 那个，
0: 哎，这个，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4: 会
5: 好，
4: 好，
5: 好，
6: 好，
7: 散戏，
8: 好，
9: 好，
10: 好，
11: 谢谢营长。
12: 安嘞。
13: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4: 轰动啊！
13: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4: 啊，说得对，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
2: 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1: 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了。
1: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2: 不是，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
3: 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证明自己。
0: 所以如果被他抓到以后，

0: 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
1: 黑的，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局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河野渡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靖怡为了救我，被河野渡的枪打中了。
1: 大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废话，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只有吃了。现为帝国将息，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哼，你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愧没愧的？了解，长官殿，今次方梁飞の処刑命令になりました。可以的。哎，这你那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
3: 军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2: 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说了，刘锦衣在哪儿？
1: 说。

0: 管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2: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1: 什么？
3: 怎么回事？
4: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1: 快，走。
5: 刘欢，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1: 是，
5: 李成。
6: 玩了吗？
7: 没有，没找到。
6: 林毅，林毅，林毅，林毅，
7: 找了吗？
6: 没有。林毅，
7: 怎么样？
6: 没有。林毅。
7: 景爷，
6: 景爷，景爷，这是啥？景爷，
1: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给我翻仔细点，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2: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3: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
2: 请军长指示。
3: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0: 是。

0: 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头罩变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贺叶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

0: 你的计划被泄露了。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这事儿别问我，要问你懂不懂？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1: 我不信。
2: 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0: 团伙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1: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2: 贝德，
1: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3: 贝德，
0: 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1: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3: 什么？
4: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亚飞，等我的好消息。
2: 带走，
3: 走。
5: 放心，交给凯文吧。
6: 老队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呀、啊！
7: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杨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8: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7: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9: 报告，
10: 起来。
9: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给我接秘书长。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牛也被除掉了。
1: 能确定吗？
0: 丁旅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0: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2: 局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0: 说吧。
2: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2: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0: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2: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0: 看来我们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团长，我
2: 到
0: 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2: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0: 长，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2: 是。不过局长，查内奸胡克比我更在行。
0: 他，哼。
2: 是。
3: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一被何以柱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4: 济南？
5: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6: 鬼子这是让刘景一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7: 那你打算怎么做？
8: 哼，别说陷阱，就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7: 你打算回济南？
6: 我有的选了。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
8: 这何野渡，
5: 那锦怡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6: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7: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6: 特战局？
5: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9: 飞哥，飞哥，
3: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7: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3: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7: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5: 哎，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7: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6: 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7: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6: 彩霞，你是不是真看？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3: 没错。
4: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3: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还会重庆复命吗？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1: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4: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5: 说话注意点，
4: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开枪？
5: 你在试试？黑子，回去告诉狗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4: 杨飞，
5: 来一个，姑娘，来一个，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4: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5: 姑娘，您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在攻打仗，非我所长。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
4: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5: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4: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证来。
5: 说定。
4: 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5: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4: 说吧，什么条件？
5: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4: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
5: 济南毕竟是我的第一三军，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朋友。

0: 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西梁飞上供。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供。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

0: 如果说你还真的睡得着了，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呢？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
2: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的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烫吧！哦，你怎么不知道电话簿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行，爸爸。爸回来了。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军长已经控制了新53军。
4: 正准备跟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5: 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0: 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1: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0: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1: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0: 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也要多加小心。
1: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2: 小萍姐，哎，
1: 香香回来了，
2: 妈，酱油给你。
1: 好，
2: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1: 快去吧。
2: 行，爸爸。
0: 嗯。
2: 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0: 嗯。
1: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哦，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2: 啊？去济南？
0: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1: 真的假的？
0: 哪还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2: 哦。
3: 哎，现在怎么办？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先上武工队找一下师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半年吧。
4: 那你呢？
3: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

0: 去吧。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0: 来来来来，干嘛？
1: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0: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啊，
1: 今天还不给钱？
0: 哎，好好好，哎，我的肉呢？
2: 哎，又吃白食是吧？
3: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来。说这下边这是啥呀？
3: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您吃，
2: 送你。报应吧，我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块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厂。
3: 别怠慢，照办照办。
1: 要不您。
4: 仗义啊，太仗义了。
5: Highland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他就死定。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哎，跑过路来了。
3: 啊，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啊，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钢枪，再说一段武松打狗金家马。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五魁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
4: 怎么这么臭呢？
3: 这就是狗窝。
5: 梁飞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飞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飞啷个被抓了吗？
6: 啷个不可能噻？
5: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6: 不可能，
5: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6: 没啥子不可能。
5: 应该
7: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5: 给。
7: 梁飞女同伙。北秦，这不可能啊！
8: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9: 让开！
8: 局长，你看他。
10: 嗯，你下去吧。
8: 是。
11: 小娇，怎么了？
9: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0: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1: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0: 舅舅正为这事儿犯愁呢。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过去。
1: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0: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1: 你本来就是。
0: 行了，潇潇，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1: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0: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1: 他自己告诉我的。
0: 看你急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1: 我能不着急吗？
0: 你急什么？
1: 我爱他。
0: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1: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0: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1: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0: 哎，小亮，小亮。快派人跟着他，谁要出事儿。哎呀，这个孩子。
2: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0: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2: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0: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2: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0: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3: 是是，
0: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4: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0: 小夏，你听我一句劝行吗？
1: 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都是为你好。
1: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我是那个意思。潇潇，潇潇。
2: 队长，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3: 天气很好啊，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4: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2: 哪能不知道呢？去上头嚷嚷开了，话咋也都蹬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功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4: 就是啊，
2: 以前我接告，现在他的闹事，这就是江湖。
5: 怕了，怕什么呀？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听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4: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6: 这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 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哎，
4: 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2: 哪间房间？
6: 哪栋楼？哪栋楼？那我就不知道了。说实话，我觉着这报纸有诈。有啥诈呀？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啊？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2: 哎，队长。 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6: 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2: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
1: 哼，
0: 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Yes， 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

0: 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2: 刘大夫，怎么样？
3: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0: 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1: 谢局长关心。
0: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2: 长官交代有方。
0: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3: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0: 凯文，您的意思呢？
1: 我听从长官安排。
0: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请局长您见，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0: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4: 是。

0: 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高品质空腹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3: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1: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

0: 是用空气炸出来，空腹源聚能光不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
1: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空腹源多功能聚能光不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空腹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1: 是
2: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2: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乡亲们的战士，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1: 放进去了，
2: 空间松松有余啊。
1: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2: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1: 是的，
2: 咱们
1: 这个是
2: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红火，大气和磅礴。
1: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2: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1: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2: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别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1: 可以装
2: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2: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
1: 4倍，
2: 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1: 透明可视，
2: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2: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2: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空腹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全新升级款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空腹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红腹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红腹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

0: 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1: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2: 好，
1: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2: 嗯，好。
1: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2: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
1: 嗯，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2: 嗯，要等多久呢？
1: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2: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嗯。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个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0: 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雪婷，
3: 雪婷，
4: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等你。
4: 凯文，
3: 我在重庆饭店订的位置，想请你坐坐。
4: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养。对不起，
3: 雅婷，我有话对你说。
4: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3: 雅婷，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4: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雅婷，
3: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

0: 还不睡？亚萍姐，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3: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0: 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1: 半个月以前。
0: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
1: 没有。
2: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1: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3: 你们好好看看啊！哎，
0: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1: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0: 就是没有。
3: 好，那好。谢谢啊，
1: 不谢，那我先走
3: 了。走吧，跟负责把他安全送回去。
4: 是
3: 啊，
0: 杨姑娘，
2: 大白，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0: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2: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3: 你怎么看啊？
0: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3: 有什么发现吗？啊，
0: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3: 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2: 对呀，
0: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0: 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不好办。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边就是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要陈教授，有人找你。
1: 来，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一假完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4: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3: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4: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你，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0: 啊，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0: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乌，
3: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2: 别闹。
3: 小石，疼吗？
4: 不像啊，
0: 哪儿不像啊？
4: 缺一拐棍。
0: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5: 来来来，先生。

0: 事儿演什么演 啊？
1: 没大没小，
0: 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好，
1: 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0: 我靠！爷。
3: 就是你，可见机不可，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哥，没事吧？大哥，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1: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你说这帮孙子，
0: 就欠梁飞揍了，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
2: 您的那个，
0: 您这一巴掌挨得舒服。梁毅，您这真不禁念叨，怎么又撞上去了？
2: 接吧。
0: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
2: 你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在远远的？
0: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2: 哼，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0: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2: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0: 还是拿报纸？
2: 不是。
0: 打仗之前呢，济南还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3: 在上将，
2: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倒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医院的资料。
0: 哎，行，那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2: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3: 事实，
0: 我尽力啊。
3: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0: 韩东辉。

0: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1: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2: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1: 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0: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3: 胡说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功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想要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3: 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教教，务必给我找回来。
5: 是。
6: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7: 太君，
6: 你不是工作偷懒吗？
7: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客。
6: 把它拿走。
7: 哎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6: 哦，
7: 什么速度？

0: 你的包拿走，
1: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走，
2: 都拿走，
3: 全都拿走。
1: 哎，我包呢，包呢，我的包呢？
0: 啥呢？

0: 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0: 梁爷，这儿刚哪到哪儿？
1: 以后别叫我梁爷，见兄弟。
0: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2: 简直是胡闹！丁旅长去了前线，把消息通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旅长交代？
3: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4: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是
4: 是，局长，随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5: 顾客留下。
4: 是。
7: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8: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伦他们去。去办吧。
3: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9: 家风祭司啊。
10: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假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9: 亚平也去济南了？
3: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11: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0: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9: 什么意思？
10: 不要把特战局的老底儿给我败光了。

0: 又看到照片了吧？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3: 看不出来。
4: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3: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3: 嗯。
5: 说明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0: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
2: 第二点，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哇，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行，
3: 飞哥，行啊你。

0: 哎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
0: 来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逮捕。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我没事吧？
4: 没，
3: 娘娘的，
4: 别追你，
0: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呀，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2: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
1: 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
2: 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3: 对吧？
4: 怎么样？
3: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5: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4: 哪四个人？
3: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4: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3: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4: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3: 查过了，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之后，他就掌管了这个私人医院，后来倒卖过吗啡，小鬼子一进城就给他封了，怎么现在又开了？哦，对了，听说此人医术了得。
6: 梁飞，
3: 队长，
6: 队长，正要找你。
4: 查到什么了吗？
6: 查什么呀？这个刘南山生活太简单了，两点一线，他老婆对他根本不关心，成天的打麻将。对了，区委还有一道命令，让尽快找到丁潇潇，说他是丁军长的女儿。
4: 丁潇潇？不是，他又怎么了？他来济南了？
6: 你问我呢，我还问你呢。区长说人家跑到济南可是专门来找你，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7: 能怎么回事啊？
4: 这刘景怡的事我还没招呢，
7: 丫头添什么乱。
8: 不是，队长，长那丁潇潇那不是大海捞针吗？咱
6: 这是区委的命令，谁也别多废话。
9: 局座，电台，那个电台又出现了。

0: 女，22岁，四川口音，刚刚到济南。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警察局也好，地痞流氓也罢，反正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到，明白吗？
1: 嘿，
0: 去吧。
2: 你用刘景怡调梁飞还要等多久？山田司令已经没有耐性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行，那我就再刺激刺激梁飞。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
3: 亚平，你怎么来了？
4: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
3: 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5: 你都知道了。
3: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
5: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6: 你小子跟我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那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
3: 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瞧你黄河我都洗不清。
2: 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平，你给我解释解释。
5: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3: 听见没有？
6: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3: 是丁潇潇。
7: 来盐，来小盐。
8: 老板，来俩包子。
7: 来小盐。大仙们，哈子们。
9: 干嘛呀？这些抢报纸啊！
7: 来盐，来小盐，哈子们，大仙们啊！来小盐，大仙们，哈子们，来！骆驼呀，你们的骆驼呀！
9: 连张照片都不如，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快捞针吗？
10: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刀子呢？
8: 怎么又是你啊？
11: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8: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11: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

0: 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
1: 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2: 不用，我有钱。
1: 有钱你一个人。
3: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

0: 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

0: 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

0: 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

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小梵锦诗，扎根大漠，与青灯石窟为伴。
1: 25岁起，他就扎根敦煌，潜心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这一忙啊，就是50余年。
0: 古稀之年，他打造数字敦煌资源库，游客足不出户，便可将敦煌盛景尽收眼底。从青丝到白发，他与敦煌的情缘牵绊一生。敬请关注《大揭秘》，敦煌女儿梵锦诗。
1: 您现在看到的图片是一张全景漫游网站的截图，只要您轻�轻地移动鼠标，就可以360度的旋转画面，在一个立体空间尽情地翻转。拨动鼠标拉伸屏幕，又可以放大到画面的每一处细节。您甚至啊，还可以戴上虚拟现实眼镜，体验身临其境的超现实场景。每一尊佛像，每一幅壁画，都清晰的仿佛触手可及。然而，这并不是什么三维游戏网站，而是为保护敦煌莫高窟文物而搭建的数字敦煌资源库。
0: 2016年5月1号，由敦煌研究院打造的数字敦煌资源库首次向全球发布敦煌石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从此，游客不必去敦煌，就可参观从北魏至元朝共10个朝代的30个洞窟和4430平方米壁画。
1: 数字敦煌资源库一经问世，就令人拍案称奇。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一高科技艺术品竟然是由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领导下完成的。梵锦诗，1938年七月出生于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梵锦诗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25岁起，他就扎根敦煌，潜心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这一忙啊，就是50余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梵锦诗也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守护敦煌的第三代传人。今天的大揭秘将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梵锦诗牵绊一生的敦煌情。
0: 1959年，21岁的姑娘梵锦诗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她不爱说话，却事事有主意，诚实单纯，又有点孩子气。梵锦诗的父亲爱好艺术，从小耳濡目染。小小年纪的梵锦诗就喜欢徜徉在博物馆、美术馆。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让梵锦诗对敦煌、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在兴趣和爱好的引导下，梵锦诗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系。1962年，大三的梵锦诗偶然读到一篇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文中的主人公原型常书鸿先生用毕生心血来守护莫高窟，那劫后余生的千佛洞和护宝人坎坷的传奇，都让梵锦诗对敦煌这个地方心驰神往。正在这个时候，学校提供了一次敦煌的实习机会，梵锦诗二话没说，立马跑去报了名。
0: 1962年，24岁的梵锦

0: 士和另外三名男同学来到敦煌实习。当历史书中的敦煌真真切切地呈现在眼前时，樊锦诗被彻底震撼了。
1: 然而，与绚丽多彩的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洞外生活的异常艰苦。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这里气候干燥，黄沙满天，冬冷夏热，喝的是盐碱水，一天呢只能吃两顿饭，早上10点一顿，下午4、5点一顿，住的是破庙泥屋，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
0: 晚上起夜上厕所还得出门走一段路。有一次，樊锦诗在黑茫茫中看见绿绿的两只眼睛，以为是狼，吓得赶紧缩回宿舍，一夜未眠。第二天天亮一看，原来是一头驴，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1: 每天呢，樊锦诗还要跟着男学生们一起爬蜈蚣梯，进洞窟去做研究。蜈蚣梯顾名思义，外形像蜈蚣的梯子，是敦煌研究的开拓者们就地取材发明的，在一根长的杨树船子上，每隔30公分钉一根横木做成梯子，攀登的时候必须手脚并用。因为害怕蜈蚣梯，每天工作的时候，樊锦诗只好揣着几个干馒头进洞，尽量不喝水，避免攀上爬下。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身体瘦弱的樊锦诗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因为水土不服病倒了。樊锦诗只好提前结束实习，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学校了。在返回的途中，樊锦诗还嘴里默念道：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地方了。然而不到1年的时间，他却食言了。
0: 1963年毕业分配时，敦煌文物研究院向北京大学点名要上次去实习的4个同学。一听说这个消息，樊锦诗的父亲可急了，心疼女儿的他给北京大学写了厚厚一封请求信，要女儿转交给校领导。然而嘴里说着不想回敦煌的樊锦诗，却把父亲的信截下了。大学毕业后，樊锦诗背上行囊重返敦煌，
1: 吴侬软语也被西北风吹硬了，唯一没变的是他那爽朗的笑容。
0: 恩爱夫妻相隔千里20年，樊锦诗如何在艰苦岁月里养育嗷嗷待哺的孩子？
1: 产假结束之后，他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蜡烛包里，单独留在家。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毕业前，樊锦诗已经向学校表态，会服从毕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父亲的信被他悄悄地藏了起来。毕业之后，他和同学们一起重返敦煌，到祖国最需要他的地方去。然而，樊锦诗的离开也带走了另一个人的牵挂和思念。
1: 彭金章，樊锦诗的大学同学，从同窗到伴侣，与樊锦诗相伴一生。彭金章是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建者，为敦煌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贡献巨大。在人生路上，樊锦诗评价彭金章为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
0: 彭金章生长在河北农村，为人淳朴实在，他是考古专业的生活委员，很会关心和照顾人，这正是生活上马马虎虎的樊锦诗所不具备的。彭金章踏实稳重，见人呢总是笑呵呵的。从学校的时候起，同学们就亲切地称他为老彭，而樊锦诗呢则被大家称为小樊。在一起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老彭和小樊也是越走越近。
1: 樊锦诗曾说过，

0: 感觉从始至终就没有变过，那就是可信。樊锦诗这个俏皮的上海姑娘并不喜欢花言巧语和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她的简单和彭金章的质朴相得益彰，他们的爱情心照不宣。
1: 然而毕业之后，樊锦诗和彭金章这对恋人却不得不两地分离。1963年，樊锦诗被分配到敦煌，而他的恋人彭金章却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爱情里没有山盟海誓，各自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之后，彭金章还是像在校园里那样默默地关心着樊锦诗，经常给他写信。
0: 彭金章和樊锦诗的书信往来中并没有你侬我侬的甜言蜜语，只是互相倾诉工作和生活的情况，顶多在信的结尾互道一声珍重。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约定3年之后自己就去武汉和彭金章相聚。
1: 这张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门前的留影拍摄于2015年，樊锦诗和这座名为青春的雕塑，这背后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刚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樊锦诗正赶上了雕塑家孙继元想创作一个名为青春的人物雕像，它象征着敦煌工作者们在这里挥洒青春，前赴后继。然而研究所里多半是粗犷汉子，于是刚来的大学生樊锦诗就成了青春这个词最好的代言人。孙继元如获至宝，他找樊锦诗要了几张照片，以他为创作蓝本雕刻了这座石像。
0: 虽然樊锦诗总是对人说这座雕像不是我，只是以我为蓝本，但在大家心里，这座名为青春的雕像就是樊锦诗。青春靓丽的短发姑娘背着书包，拿着一顶大草帽，勇往直前，那正是当年樊锦诗意气风发的写照。
1: 时光荏苒，50年前的青春雕像自信满满，朝气蓬勃，50年后的樊锦诗喜悦天真，笑靥如花。自从再次回到敦煌，樊锦诗就剪了短发，几十年都没有再留长过。毕业1年之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的恋人彭金章来到大西北看望他心爱的姑娘樊锦诗，却发现她变了，人变土了，吴侬软语也被西北风吹硬了，唯一没变的是她那爽朗的笑容。
0: 看到樊锦诗的变化，彭金章能想象他吃过的苦，满是心疼，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恋恋不舍地回到武汉等待他的归来。然而3年期满，樊锦诗却因故未能到武汉。这时身边有朋友开始劝彭金章，算了吧，这个耿直的大龄男青年只是憨厚地笑笑说，我等他。
1: 樊锦诗默默感动着，1967年探亲假来了，他立刻奔赴武汉。在武大的珞珈山下，樊锦诗终于和爱人彭金章完婚了。婚后彭金章继续留在武汉大学筹建考古专业，而樊锦诗也仍然奋斗在敦煌研究的最前线。3年又3年，这对小夫妻从此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0: 每隔1-2年，樊锦诗才能得到20天左右的探亲假，到武汉与丈夫彭金章团聚。1968年11月，樊锦诗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樊锦诗本想到武汉生产，没想到孩子突然早产了。
1: 樊锦诗匆忙给丈夫彭金章发了一封电报，收到电报的彭金章急得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敦煌。他立刻收拾小孩衣服、鸡蛋等物资，装满2个箩筐，然后挑

0: 扛起扁担就飞奔下火车站。
1: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武汉到敦煌必须在郑州转车，从郑州到敦煌还要再坐两天两夜的火车，下了火车再转汽车。当彭金章历尽颠簸，风尘仆仆地赶到敦煌时，已是孩子出生的一周以后。
0: 一进病房，彭金章就看见自己刚出生的儿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光着身子裹在妻子樊锦诗的旧棉衣里。虚弱的妻子十分的慌乱和无助，一看见丈夫就忍不住嚎啕大哭。彭金章心酸无比，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照顾儿子满月，就不得不赶回武汉继续主持武大的夏商周文明考古研究。丈夫离开后，樊锦诗不得不独自照顾婴儿，没出月子就要到冰冷的河里去提水。产假结束之后，她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蜡烛包里，单独留在家。孩子一天天长大，蜡烛包渐渐捆不住了，她又把被子叠放在床沿，防止孩子的跌落。
1: 每天去洞子里工作，樊锦诗都提心吊胆，如果下班走到门口听到孩子在哭，反而是好兆头，说明孩子安全。如果静悄悄的，他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然而即使他非常谨慎小心，意外还是发生了。两地分居长达19年，樊锦诗对丈夫和孩子有着深深的愧疚。
0: 直到1986年，领导终于同意樊锦诗调离，可这个时候他自己却犹豫了。
2: 是怎样的情怀让彭金章决定奔赴敦煌？
0: 为了一家人的团圆，他却无怨无悔。
2: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有一次，樊锦诗下班回来，老远就听到儿子在哇哇大哭，他立刻推门进屋，才发现五六个月的儿子居然躺在煤渣子里，小脸都被刮花了，如果再晚回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樊锦诗是既心疼又后怕，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1: 儿子每天都处在潜在的危险中，樊锦诗却无计可施。坚持到孩子一岁半，樊锦诗只好将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托孩子的姑姑抚养。孩子走后，樊锦诗日思夜想，只能靠写信和寄钱传递母爱。
0: 1973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孩子的姑姑无法承担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就把老大送到武汉，把老二换到河北。就这样，彭金章成了一个带孩子的超级奶爸，他又要讲课又要出差，平时啊，父子俩吃食堂，出差的时候呢，就只好把儿子交给同事来照看。
1: 樊锦诗和彭金章的小儿子在河北长到五岁，因为农村闭塞，孩子变得沉默寡言。多年来，彭金章又当爹又当妈，照顾着大儿子。樊锦诗不想把小儿子也押给丈夫，思来想去，她决定把小儿子接到敦煌，由自己来照顾。
0: 辗转来到丈夫的河北老家，匆忙进屋的时候，樊锦诗隐约瞥见一个农村小孩呆呆地躲在门后，他也没多想，就一个箭步跨进屋子。这时候，彭金章的姐姐诧异地问他：“你咋没见你儿？”樊锦诗这才发现，躲在门后的正是自己的儿子，他差点连自己的儿子都没认出来。当孩子喊他妈妈的时候，樊锦诗的眼泪止不住地哗哗地流下来，这是他又一次流泪，依然是为孩子。
1: 樊锦诗把小儿子刚接回敦煌的时候，孩子跟妈妈说话

但身边有了日夜思念的孩子，番茄师感到很快乐。在空旷的敦煌莫高窟，在妈妈身边，儿子也日渐开朗。

0: 还老家去念书，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儿却发生了。小儿子送到上海去读书没多久，有一天樊锦诗突然收到家人的急电，说儿子走失了。听到这个消息，樊锦诗犹如五雷轰顶，急的是捶胸顿足。几经周折，所幸儿子被找到了。原来啊，小小年纪的他以为找到了铁路就能回到妈妈身边，走着走着就迷路了。虽然是有惊无险，但谁也不愿这样的意外再次发生。彭金章只好把小儿子也接到身边来照顾。
1: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两个顽皮男孩，彭金章又当爹又当妈，但他却毫无怨言。然而由于不稳定的童年生活，樊锦诗的两个儿子学习和成长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0: 作为妻子和母亲，樊锦诗对丈夫和孩子有深深的愧疚，为此她曾经多次申请调到武汉大学工作。但是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都是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无论哪边单位都不想失去一员大将，因此工作调动的事儿也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86年，领导终于同意樊锦诗调离，可这个时候他自己却犹豫了。
1: 年深日久，樊锦诗已经不知不觉间对敦煌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却都为了保护敦煌艺术，心甘情愿地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
0: 樊锦诗认为自己在敦煌还没有真正做点事情就这样走了，对不起筚路蓝缕开拓敦煌的前辈。一边是对敦煌的责任，一边是对丈夫和儿子的惦念。樊锦诗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挣扎，而团聚的事也在这矛盾和困阻中一拖再拖。
1: 渐渐的，樊锦诗已经和敦煌融为一体，习惯了那里的安静与淳朴，习惯了那里的深邃与自然，他的深情早已扎根在这片大漠。最后樊锦诗写信给丈夫倾诉自己的意愿，没想到丈夫只回了一句，看来我得过去跟你腻在敦煌了。
0: 又是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他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1986年，彭金章与樊锦诗终于在黄沙漫天的敦煌团聚了，这距离他们毕业时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那时的彭金章已经快50岁，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然而为了一家人的团圆，他却无怨无悔。说起爱人，樊锦诗有着无限的感动，他感慨道，如果老彭不支持我早就离开了，这样好脾气的男人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家人团聚，樊锦诗有着说不尽的幸福，然而他还没来得及享受团聚的喜悦，就陷入了新的烦恼和忧愁。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向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从青春年少到满头华发，樊锦诗用毕生心血拯救敦煌莫高窟。为了敦煌，她19年与丈夫两地分居，她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在敦煌的事业里，而敦煌也永远铭刻着她的名字。敬请关注大揭秘敦煌女儿樊锦诗。
2: 抢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

0: 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1: 管用，真的很管用。
2: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3: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0: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1: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0: 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没效果就直接扔掉。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申领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中药制剂，有效成分不经肠胃吸收。
4: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都要学会做眼保健操，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通过针灸按摩的方式去保护视力，其实啊就是想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这款护眼明目贴呢，里面有丹参、牡丹皮、薄荷以及珍珠粉，起到打开穴位疏通经络的作用。特别添加了丹参，那里面的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等等植物精华呀，同时还有叶黄素去滋养眼睛，补充营养。
0: 双倍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听单位的老同志讲啊，这护目贴啊非常好，我就打听，哎，这打听买到了以后呢，我这一看呢，还真不错。这里面配方啊，有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还有丹参，而且啊还有叶黄素和珍珠粉，尤其是这叶黄素啊，就这么贴下去很方便。
2: 这眼贴啊，它确实是管用。我们建国的眼贴啊，千千万万，这一款呢，它才是真管用。
1: 这护眼贴用起来真不亏。
0: 双倍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2: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0: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早晚贴一贴。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4: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0: 双倍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3: 这护眼明目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

0: 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2: 管用，真的很管用，
3: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0: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1: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2: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1: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10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3: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1: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的就再也没有了。
5: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1: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0: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防汛防台风研判分析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李殿勋部署工作。
1: 省委书记关志欧到黄石市、鄂州市指导抢险救灾和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各地争分夺秒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受灾地区工业、农业和居民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1: 台风巴威即将来袭，气象专家详解台风对湖北影响。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8号下午，全省防汛防台风研判分析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判我省防汛防台风形势，研究部署工作举措。
2: 省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李殿勋部署工作，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对防范应对台风巴威作出具体安排。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介绍了流域防汛总体情况。省气象局汇报了我省当前天气形势研判情况。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应急管理厅汇报了相关工作进展和下步打算。会议指出，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预计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强调，要集中精力、集中力量，紧盯重点任务和薄弱环节，细化、实化、具体化各项举措，坚决杜绝麻痹思想、经验主义。针对并险水库、河堤险段、山洪地灾等重点风险，用好专业技术人员力量，深入排查风险隐患，落地上图、挂图作战，切实做到心中有数、心里有底。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风险提示，确保临灾预警、调度指令第一时间直达部门、市州和基层一线，提前布防防汛救灾力量、装备物资，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应急救援能力，落实预警校应机制，完善转移避险预案，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加强宣传引导，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全力做好我省受灾地区的救灾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严密防范自身灾害。会议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尽职尽责，靠前指挥，紧盯汛情和台风发展趋势，主动排查风险，解决问题。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加强明察暗访，对擅离职守、瞒报、迟报、漏报等行为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会形式召开，各市州设分会场。
1: 7月8号下午和7月9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到黄石市、鄂州市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

0: 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预计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防汛防台风研判分析会议要求，严阵以待，周密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台风巴威防御应对工作，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1: 七月六日晚，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鄂州市鄂城区、梁子湖区太和镇遭遇罕见龙卷风袭击，造成严重灾情。关之欧来到金牛镇金桥鸣笛小区、鄂城区名门世家小区、太和镇牛石村，实地查看房屋、商铺等受损情况，详细了解灾后恢复工作进展。他强调，要抓紧清理受灾现场，加强受损房屋设施等安全复合评估，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要加强灾情核查救助，积极推动巨灾保险和农业保险理赔，确保灾后重建相关政策落实落地。广大党员干部要下沉一线，充分调动群防群治力量，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做好新一轮强风强降雨应对准备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随后，关之欧来到大冶市高河水闸、西山水库和梁子湖区磨刀机节制闸，检查防御应对台风巴威工作。他认真查看实时水位，和值班人员、水利专业技术人员深入交流，仔细询问风险点位、防护措施、应急预案等情况。他强调，要实时跟踪台风巴威动态，组织专家加密会商频次，及时研判风险趋势，要紧盯头顶库、避险水库等重点隐患，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制度，加大巡查力度，预置抢险物资，细化险情处置方案。要加强沿江滨湖地区排涝统筹调度，确保涵闸泵站正常安全运行。要严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抓实做好城市内涝防御处置，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省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牵头抓总，高效运转，及时处置险情灾情，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彭勇、黎东辉参加。湖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今天在武汉召开，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陈东岗出席并致辞。会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志愿服务事业的丰硕成果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推进志愿服务标准化、项目化、专业化、品牌化建设，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精准设计实施志愿服务项目，营造全社会关心参与志愿服务事业的浓厚氛围。会议选举产生了湖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理事等。
2: 继续关注本轮强对流天气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经过各地各部门昼夜不歇的抢修安置等工作，受灾地区的工业、农业和居民生活秩序有序恢复，部分重点受损企业已恢复生产。
1: 在黄冈，城区最大物流企业启程物流的办公场地和运输车辆在风灾中遭受重创。今天中午，企业已搬入黄冈市交通局提供的两间临时办公室，正式复工。
3: 至少我们有一个窝了，有些爱心人士捐了一些电脑，然后过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临时办公，至少运营上、业务上面稍微好一些。
4: 把我们中心闲置的会议桌、桌椅、电脑全给他，包括网线，马上开通。业务上面的事，我们有些不是很熟，但是他们需要我们解决什么，我们马上提供。
1: 同样的加速度也出现在鄂东最大奶制品企业黄冈伊利，风暴导致企业的物料仓库和部分车间受损，黄冈市迅速调配水电保障力量定点服务，目前生产线已重新运转，
5: 供水一直保持畅通，没有受损。我们还是对他们的水质等各方面都进行检测，都符合要求。
1: 加速复工的同时，排除隐患也在同步推进。今天趁着晴好天气，黄冈市干部群众组织清运杂物，拆除高层受损窗户。在虹桥社区一栋11层居民楼外，消防人员用铁锤、切割锯小心作业。 逐一拆除被龙卷风损毁的铝合金窗框。
6: 往里面转一下吧，这个。

0: 一二三。
1: 像这样的护栏它都飘到在外面，我们尽量避免人不要在外面去嘛，在阳台用绳索呀，用切割锯啊，从外面跟它割掉或者说拉上来。
2: 灾情发生以来，省市两级已统筹调度3000余名救援力量前往黄冈重灾区域，消防、公安、电力、医疗等多支队伍协同作战。截至7月9日14时，黄州区536人已集中转移安置，各项救助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农业灾后重建也在加速推进。本轮强对流天气中，黄石近4000亩农田和设施大棚受灾。今天趁着雨歇风停，当地组织多支农机队伍下沉一线，帮农户抢修设施、管护庄稼。在大冶市金牛镇鹤桥村，400多亩水稻正值抽穗扬花关键阶段，狂风造成大量稻株建也折断，农技人员针对性指导农户科学追肥，做好病虫害防控，最大限度保住收成。
3: 主要是赶上了这个抽穗扬花的季节，现在庄稼过来了，心里面要踏实了呢。
2: 大风造成金牛镇1000多亩大棚受损，鹤桥村一户菜农的6个大棚被狂风掀翻，缺少遮蔽防护后，正值挂果期的辣椒、苦瓜暴晒受损。农技人员协助农户扶正钢架、更换棚膜，指导农户及时清沟排渍、采收成熟蔬果。
4: 我们第一时间让农户先把这个框架先重新恢复，搭上薄膜。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农户种一些速生的蔬菜，像生菜，勺尖比较耐热，也喜湿，来帮助农民减少损失。
2: 目前黄石已派出26支近100人农技服务队进驻10个重点受灾乡镇，截至今天下午，受灾大棚和田地修复进度已超过40%。灾情发生后，全省巨灾保险理赔机制也迅速启动，省财政厅、省应急厅第一时间指导开启理赔绿色通道和预赔付机制，该保险保费由财政全额承担，老百姓不用掏一分钱。昨天，人保财险鄂州市分公司在东塔社区设立了多个咨询点位，居民有序登记受损情况，定损完成后最快3天可拿到理赔款。
5: 就是那个龙卷风啊，把我们家前后两塔全部都吹走了，家里边还有很多东西都掀走了。今天不是我们小区说什么有保险公司要过来吗？叫我们在社区来登记，我们非常感动。
2: 据了解，巨灾保险保障范围覆盖灾害发生时身在湖北的所有人，不管你是本地人、外地人，还是路过或参与救援的，都自动算在内。居民住宅及室内附属设施也在保障之列。截至目前，人保财险、长江财险已经派出400多名理赔员，组成10余个专班，奔赴鄂州、黄石、咸宁、黄冈等地现场查勘，目前已赔付292万元。
6: 按照巨灾保险的赔付要求，城镇房屋每户房屋损失是10万的保额，然后农村的房屋是4万的保额，以及我们这个市里财产这个5000的保额，在这个保额范围内，根据实际达到损失来予以赔付。
7: 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让黄冈、鄂州、黄石等地遭受重创。灾情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从本土企业到普通市民，从湖北乡亲到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各方力量迅速集结，用行动诠释着风雨同舟的人间大爱。
8: 灾情发生后，湖北本土企业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在黄石，净牌有限公司通过省慈善总会捐款100万元善款，用于大冶受灾群众的慰问安置和家园修复。在鄂州，顺丰湖北枢纽产业发展指挥处紧急调配一批米面油等生活刚需物资，驰援受灾严重的梁子湖区太和镇。在黄冈，同样遭受损失的黄商集团克服自身困难，紧急筹备400件饮用水等各类生活物资，送往受灾群众安置点与基层抢险点位。
9: 以我们黄山人的绵薄之力，为灾后重建做一些实事，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
8: 企业的担当令人感动，普通人的善意同样温暖人心。在黄冈，12岁女孩鲍梦田清空了自己的零钱罐，还拿出家里的零食捐给受灾的小朋友们。
10: 我想这些受灾的人中一定会有跟我一样正期待着快乐暑假的小朋友吧。于是我拿出了家里的零食和零花钱捐给受灾的小朋友。
8: 孩子的善意

0: 纯真动人，从远方奔赴而来的身影同样令人动容。42岁的陕西宝鸡农民蔡少卫常年义务为群众做金属切割服务，在网上看到黄冈灾情后，他二话不说，背上工具包，独自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赶来支援。今天完成对接后，这位朴实的陕西汉子就投入了救灾一线的除障作业中，
1: 尽自己的绵薄的力量，在这待上个10多天时间，就是协助咱们的工作人员。
2: 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1号在浙闽沿海登陆，外围环流将向西深入内陆，波及湖北。台风会给湖北带来多大风雨？哪些地方需要重点防范？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3: 气象部门最新研判，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1号夜间在浙江福建交界一带登陆。这个台风体量庞大，存续时间久，登陆后将继续向西移动，穿过江西北部，抵达鄂皖交界。虽然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深入内陆后仍不可小觑。受外围气流影响，湖北的防御大考从11号夜间正式拉开序幕。12号、13号两天风雨最为猛烈。
4: 12号预计我们的风力呢就会达到这个6到9级，局地还可能会超过10级的阵风。主要的降雨中心是位于我们省的鄂东地区，也就是在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地，包括武汉都有可能产生比较明显的降水。
3: 由于台风携带着充足水汽，大别山区、幕阜山区极易遭遇短时强降雨，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风险也不容忽视。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地需重点防范，武汉中心城区需警惕短时强降雨引发的自涝。此外，大风天气下，高空作业、户外广告牌、临时工棚等都存在安全隐患。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台风后续行进路线还有变数，市民要及时查看最新预警信息。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山区漂流、户外露营等项目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行程。
4: 尤其是要提醒在山区的公众朋友，就是要关注我们的预警信息，如果一旦我们发出了这种预警，一定要及时配合转移。
5: 超强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即将影响湖北，武汉面临大风和强降雨考验。今天，城管、园林、水务等部门提前行动，排查隐患，布防力量全力应对。
0: 大风是此次台风影响的首要风险。在武汉市江汉区，城管部门采用无人机加实地核查方式，对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展开立体巡检。目前已出动13个巡查小组、80名巡查人员，检查200多处点位。
1: 已经对6处可能对带来安全隐患的广告招牌进行了紧急拆除。我们也要求是全员上岗，不间断的排查。如果发现了险情，我们第一时间也会上报，并且通知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立即维修，同时也设置警示标识，确保行人安全。
0: 园林部门同步行动，武汉市整合16个辖区力量，组建640多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对主次干道、行道树进行拉网式排查。在武汉市武昌区，绿化队正清理枯枝、病虫害枝和歪斜树木，高空作业车配合切除隐患枝干。
6: 全员上班，24小时在岗，轮流值班，对整个道路进行拉网式排查，枯枝、断枝啊、歪斜的树木啊，没有保留价值的，直接把它锯了，争取明天下午之前排查完成。
0: 针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水务部门提前打通排水通道。武汉市江岸区已累计疏涝排水管涵200多公里，清涛排水警示1.2万座次，大型抽排泵车部署到位，
7: 24小时值班值守，在主要路段以及主要涵洞部署了龙吸水这样的大型抽排泵车，确保雨停、路径、水退。
0: 目前，武汉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区应急抢险队伍全部到位。气象部门提醒，台风路径仍有变数，市民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大风时段尽量避开广告牌、临时工棚等危险区域。
2: 今天，鄂豫湘三省华中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建设联席会在黄石召开，共同签订共建互保合作框架协议，以区域一体化合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

0: 华中战略屏障。
1: 在我身旁的黄石新港多式联运线路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进口的粮食抵达舟山港之后，通过长江通道，一个星期就能够到达黄石新港，再通过我们的铁路运输，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四川。湖北的枢纽优势特别的明显，停泊在这里的货船最多不超过一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卸货的工作。在2025年，这里的粮食吞吐量已经超过了55万吨。
2: 今年下半年，黄石新港中转接卸中心项目将完工，届时湖北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将进一步提升。目前全省应急企业超3300家，日加工运输供应能力均超数万吨，实现省域全覆盖。但区域协同更为关键。鄂豫湘地处流通核心腹地，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京广铁路联动，可实现跨区域调配应急保供。
3: 物流啊进一步打通，这个主动脉啊进一步畅通，也辐射啊大湾区、长三角，在共建自保的基础上，还可以互保，支撑全国的粮食调运和这个应急情况下的粮食供应。
2: 一组数据印证了三省粮食往来的紧密程度。去年湖北稻米销往湖南23亿斤，河南面粉销往湖北35亿斤，相互采购已成常态。新签订的协议明确，在收割、运输、质检和应急保供等方面互相支援，鼓励企业跨省设店，确保武汉、郑州、长沙等主城区供应，并辐射国内核心城市群。
4: 河南粮食的这个外调可以通过这个湖北这个水利优势通江达海嘛，湖北产业可以对我们那个河南的这个粮食加工这块进行带动，
5: 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黄金水道啊，来推动粮食既引进来也走出去，推进三省粮食产业的融合发展，更好的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2: 湖北已将华中粮食应急保障建设纳入国家重大战略重点任务，形成以武汉为核心、沿江重点城市为支撑、恩施为西部物流节点的整体布局，构建起应急保供加产业发展一体化格局。
6: 今天上午，2026绿茶品牌大会在十堰开幕，400多名全国茶界大咖、海内外茶商参加。这是国内绿茶领域规格最高的年度行业盛会，也是大会首次走出传统茶区，落地十堰。
7: 开幕式上，十堰市政府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发布武当山茶绿茶品质特征与健康功能白皮书。巴马茶叶、西湖龙井等30多家省内外重点茶企参展，开展首日就签下大单。
8: 这次我们湘茶集团有个3000多万的签约，和这个北京茶叶总公司也有一个小批量的签约，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
7: 大会首次选中十堰，看重的是这里的独特生态和产业基础。湖北是全国的产茶大省，茶园面积584.5万亩，稳居全国第四。干毛茶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2%，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十堰地处北纬32度黄金产茶带，是全国唯一的生态低碳茶整建制推进试点市。武当山茶品牌价值更是连续3年位列全国绿茶区域公用品牌20强。
9: 湖北是中国茶叶的重要产区啊，也是核心产区之一。十堰的茶叶很有特色啊，有独特的生态资源禀赋的优势，地域的小环境啊，非常适于茶树的生长，也有着众多的茶叶的优秀的品类。
7: 为期4天的大会还将举办茶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搭建产销对接与文化交流的多元平台。
0: 距离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还有一周时间，试渡活动今天在长江武汉段举行，8名抢渡健儿与8支横渡方队参与。今年的水势如何？安全保障是否升级？来看报道。
2: 上午8点，在武昌汉阳门码头，随着裁判发令枪响，8名抢渡健儿跃入长江，向汉阳南岸嘴冲刺。10几分钟后，8名选手全部成功登岸，游程约1800米。随后，8支群众横渡方队共计453名勇者从武昌汉阳门依次下水，向着汉口江滩三阳广场进发，游程约6000米。约1小时20分钟后，全员平安起水。
10: 可能是因为前面下雨的原因，刚下水的时候体感是比较低，但是游起来的时候就好多了。
11: 这一段时间因为咱

0: 水的原因，明显比以往的速度要快。在豆浆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的放矢，掌握好速度。
1: 截至今天下午5点，长江汉口站水位24.96米，距离设防水位0.04米，为近两年同期最高。今年渡江保障力度全面升级，水上投入14条冲锋舟、23艘救援铁筏、6艘拦截船及114名救援人员，重点盯防桥墩回流区等高风险水域。所有救援人员均经过多轮实战演练。针对高温天气，武汉市还调配雾化车在起水点为选手喷淋降温。
2: 认真按照我们这边组委会这个要求的8次的训练，然后平时我们也在加强一些体能训练，整个队伍的技能跟去年比都是有很明显的提高。
1: 今天，全省人大信访工作法制化专题培训班在武昌开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强调，要找准人大信访工作职能定位，督促一府一委两院依法履职、公正司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3: 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今天发布，全国86位勇士上榜。随州市火中救人的邓倩、邹海林、徐杰，环冈市水中救人的郑峰、熊唐辉五人光荣入选，为本省上榜人数最多的一次。今天，11台成套油气装备从荆州中石化4G石油机械公司发往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预计8月投入北非油田作业，标志着湖北与非洲石油机械领域连续15年稳定合作。今天，鄂湘两省工程机械产业合作对接会在随州举行，两地14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长沙工程机械龙头企业与随州砖砌企业结对合作，打通整机与配套产业链，加快产品迭代升级。日前，省总工会紧急拨付500万元救灾资金，专项用于对黄冈、鄂州、黄石、咸宁等地雷暴大风受灾困难职工家庭的临时救助和一线救灾人员慰问。苏家垄考古发现60年学术研讨会近日在荆山举办，全国超100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60年来，苏家垄遗址历经4次重点发掘，出土文物1700余件，成为印证古代金道西行的重要实证。今天，省民政厅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专题宣传活动，结合案例讲解、文艺展演等形式，把救助政策与便民服务送到基层一线，提升社会救助法知晓度。
4: 节目的最后提醒大家，超强台风巴威11号夜间开始影响湖北，我省中东部将迎来大风强降雨，12号到13号风雨最猛，山区防地质灾害，城区防内涝，大风天远离广告牌和树木，大家收到预警及时转移，减少外出，密切关注最新预报。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喂，这一上台我这鼻子就直痒痒呢，嗯，一股子鲜味直往这鼻子里钻呢。白老师立冬，嗯，你们闻到没有？嗯，这味儿应该是鲜鱼啊，嗯，鱼鲜味儿。
1: 你这鼻子你都赶上那个专业的巡鲜雷达了。
2: 鱼什么鱼啊？嗯，我挺爱吃鱼的。嗯，鱼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1: 你们俩不用找鱼，刚才我已经收拾得妥妥当当的，放到冰箱里去保鲜了。待会儿啊，到那个营养菜环节，我就做给你们俩尝一尝。哎
0: 呀，阮老师，别吊我们胃口了。到底什么鱼啊？青鱼、刀鱼、多宝鱼，你透个底儿啊。
1: 今天这个鱼啊不一般啊，堪称鱼中的白月光。
0: 白月光，
1: 鱼中上品，而且从古至今被文人墨客赞。

0: 育了上千年，它不仅是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更是过敏体质容易过敏的人群的贴心的护养小能手。
1: 那这个来头也太大了、
2: 啊、哎呀，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宝贝鱼啊？啊，袁老师啊，揭晓答案吧。什么鱼啊？
0: 鲈鱼。
2: 鲈鱼啊！哎呀，那必须好啊！一提到鲈鱼，我头一个就想起那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啊。小时候这句诗我背的是滚瓜烂熟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只听老师说这鱼好，压根没见过，更没吃过。
1: 小时候哪见过这个鱼呢？你小时候我在农村哈，我下河摸鱼，摸的都是什么？都是那鲫鱼啊，有时候能逮点那个白条啊。就这些常见的鱼，鲈鱼对我来说就只存在于那个课本里。
2: 对对对，
0: 我可跟你说呀，早在古代，鲈鱼就是四大名鱼之一，甭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咱们寻常百姓，都对这个鲈鱼青睐有加，更有甚者，为了这口鲈鱼的那个鲜美呀，连那个功名全都放下不要了啊！
1: 对对对，这我知道，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那个纯鲈之思的这么一个典故，说的是西晋叫张继英，因为他想念家乡的那个纯菜鲈鱼羹了，最后干脆呢弃官归乡啊，对吧？不当官了。回家吃这个东西，就他把这个鲈鱼的执念呢都写到这个历史当中了。
2: 瞅瞅这鲈鱼的魅力，那也太绝了吧。哎呀，也难怪从古到今啊被那么多文人夸赞。不过话说回来，阮老师，要说这鲈鱼啊味道鲜美好吃我认了，可它毕竟是鱼呀， 它怎么就成了过敏人群的贴心小能手了？
1: 我得跟您说一说啊。我家小二从小这个皮肤啊，他就娇气，一到那个春天，就那个风一刮哈，他那个脸上啊、胳膊上啊，就会起那个小红疙瘩。所以说鱼啊、虾呀、蟹啊这些东西哈、直接被我拉进了那个黑名单。就是鲈鱼，就算再好吃，我也不敢轻易的给他吃，我就怕他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严重了。
0: 你这个担心我特别特别的理解，那很多的那家长都一样啊，总觉得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就需要对这个鱼呀虾呀敬而远之
1: 啊。对对，
0: 其实易敏体质不是完全不能吃鱼，关键呢得选对品种。我刚才提到的鲈鱼，它就是妥妥的友好鱼。
2: 友好鱼啊，那快跟我们讲讲呗，为啥别的鱼就致敏，这个鲈鱼吃它就没事啊？
0: 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说，一个从这个蛋白结构方面，二呢就是从它的营养成分方面。首先呢，鲈鱼的肌肉蛋白细腻，氨基酸组成的跟人体呢是特别的接近，属于优质易吸收蛋白，不像那个深海鱼啊、虾呀、蟹呀那些个蛋白分子大，容易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引发过敏。
2: 那我懂了，就是鲈鱼的蛋白脾气好，不跟人体闹别扭。那过敏体质就能接受。
0: 没错。其次呢，鲈鱼是低脂白肉鱼，它的组胺含量极低。
2: 这组胺又是什么呀？听着怪专业的啊。
0: 我把它说的通俗一点，组胺就是引发皮肤瘙痒、红肿、过敏性鼻炎的元凶。那么很多海鱼里边的组胺的含量是很高的，所以呢，易敏体质，你一吃你就中招。而鲈鱼呢，它甭管是淡水的，还有一种是海水的，对不对？它身体里组胺含量都很少，只要是新鲜的，你把它做熟了，基本上不会诱发过敏。
1: 我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哈多嘴问一句啊，就是这个海鲈鱼跟这个淡水鲈鱼易敏体质，选哪种能更好一些？
0: 各有各的好，
1: 各有千秋。
0: 对，那淡水鲈鱼的肉质呢，它是嫩，而且它那个腥味呢是比较淡的，那肠胃易敏感的人，你就选淡水鲈鱼，选它没错。那么这个海鲈鱼呢，它里边的微量元素更加足。
2: 这立冬替网友问了鱼的选择哈，那我替吃货们问问啊，那要是没人提醒的话，自己到底该怎么区分这个海鲈鱼和这淡水鲈鱼啊？
0: 我让你去买鲈鱼，买海鲈鱼，你肯定会搞不清，
2: 随便
0: 逮一条回来拉倒，
2: 对吧？

0: 那你记好一点，淡水鲈鱼身上白的，身上没黑的啊，个头小巧秀气，
1: 那我就不符合了，我这也不小巧也不秀气。
0: 那么海水鲈鱼它的背上一般带着七星黑斑，黑点，个头更大更壮实。
2: 我这是海水的。
0: 对对，
1: 咸的。
0: 另外啊，就是你们俩甭管买那个海水的还是淡水的，记住别挑那个大肚子的，它这个肉呢就发柴，营养上呢就差一点儿。
1: 哦，这下记住了。
0: 除了这些之外，挑鲈鱼的时候，除了看这个鲈鱼的身形黑斑，我再教你们俩几招。一看鱼的眼睛，新鲜鲈鱼的眼睛是水汪汪的，不发浑。第二个呢，我们捏一捏鱼的身体，它的表面有一层滑溜溜的粘液，这个呢是鲈鱼它自身自带的保鲜保护膜。要是你摸那个鲈鱼，那个粘液发干了发粘了，这鱼就不新鲜了。三呢，你得扒开这儿看看那鱼鳃，猩红鲜亮的，这个就靠谱。要是发暗了发灰了发黑了，这个鱼啊你就别往家里滴溜了。你记住这几点，99%的人都能挑到鲜活又地道的好鲈鱼。
1: 阮老师啊，您这太谦虚了，要我说照着您这方法120%都能挑到好鱼。
2: 这个挑鲈鱼哈，我刚才我是学会了，
0: 学会了。
2: 不过我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纳闷哈，您说这个鲈鱼它是益民体质的友好鱼，到底它身上的什么营养在起这个作用呢？
0: 那就多了去了。
2: 多了，
0: 我先说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之前讲过的 EPA， 还有
1: HA。 我一到春天嘛，就容易犯着过敏性的鼻炎，喷嚏打个不停啊，眼泪啊直往下流啊。那感觉我多吃点鲈鱼就能缓解呗。
0: 多吃点，你要坚持吃那肯定管用。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2。
2: 吃鲈鱼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那当然了，因为鲈鱼里有微量元素锌啊，还有硒，还有钙、磷、镁的含量都是很足的。那么锌呢，它是能调节皮肤的油脂；硒呢，它是抗氧化剂，能减轻皮肤过敏泛红；磷还有钙是强健我们的骨骼；镁减少过敏带来的烦躁不适。再加上这个鱼里边的优质蛋白，能给我们的皮肤补充胶原蛋白，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这么一来，这个外面的过敏源再怎么强，它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就钻空子了。其实不光是鲈鱼啊，就我们日常喝的那个羊奶，也是过敏性体质的一个护养好物，和鲈鱼一样温和贴心。羊奶的蛋白颗粒细小，接近人体的蛋白结构，它的致敏性是极低的。肠胃弱容易过敏的孩子啊，或者像我这个年纪的老人呢，我们喝点的就舒服，不会像普通的牛奶那么容易引起什么腹胀啊、红疹子、拉肚子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羊奶里同样富含天然的抗炎因子，维生素 A 呀、锌呐和硒呀。像我周围有不少的朋友，就对这个牛奶，他就不耐受，
1: 是
0: 就不能喝。那皮肤容易敏感的人，换了羊奶以后，这个体质慢慢的调养的就更加好了呀。所以这个羊奶跟鲈鱼啊是一奶一食，前者日常滋养体质，后者解个馋又补充营养，两者搭配着吃，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也能过得日子滋润的。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就是为什么这鲈鱼啊它能活这么几千年。这下好了，敏感体质的人呢也能放心的吃鱼了。不瞒你们说哈，我妹妹她一到秋冬季节呢，她有一个咳嗽的问题。医院跟她说呢，说她这属于叫什么变异性的哮喘。就是吃东西呢一直特别小心，然后那个鱼啊虾呀蟹呀早就不敢碰了。回去呢我也告诉她，日常呢一奶一鱼搭配着吃，
0: 这个可以有。
1: 那以后啊选吃鱼啊就首选鲈鱼准没错。我爱人呢也是这个益民体质啊，吃点什么辣的，碰点什么海鲜，特别那个大虾，只要吃了就过敏，浑身长疹子。这回好了，以后我就天天让他喝羊奶吃鲈鱼。
2: 想法是好，

0: 可就您那厨艺，你确定我嫂子能吃得下去？
1: 这不有咱们可爱的阮老师吗？回头我把那鲈鱼的做法学到位，做到炉火纯青，嘿，让我媳妇儿瞧好。
0: 还瞧好吧、哎？哪次不是没法看，就是没法吃。
1: 好汉不提当年囧啊！放心，这回保证让你们刮目相看。
2: 那我们俩就拭目以待喽。
1: 对对，拭目以待。
2: 不过说到这个吃鲈鱼，其实我这心里啊一直藏着一段老故事。
1: 哎呦，我最爱听故事了。
2: 嗯，
1: 让阮老师给我们俩讲讲呗。
2: 这个早年间呢，物资匮乏，这个鱼跟肉那都是东北话叫稀罕物。
1: 嗯，
2: 鲈鱼呢更是稀罕物里头的稀罕物，
1: 真稀罕。
2: 对，嗯，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结婚没几年，我那个儿子呢也刚刚开始吃一些辅食。那会儿我那个身体呢，一到这个季节变换，告诉你。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1: 痒了，
2: 痒，老是鼻子堵，所以这个过敏这个问题啊，特别特别的缠人。我先生后来呢，就说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说是这个鲈鱼啊，对孩子以及对过敏性体质的人，哎，有好处。
1: 嗯，
2: 所以呢，他就想，要不买条鲈鱼？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那你超市随时买到鲜活的鱼。
1: 嗯，
2: 鲈鱼在我们那个地方就平时很少见的。开春那个阵子它才有卖的，而且那个鲈鱼啊，你去看格外的这个鲜美肥呀、啊、所以我先生为了我跟孩子吃口鲈鱼，每年一到这个季节骑一个自行车去水产码头那边买一条鲜活的鲈鱼。那个时候交通真的不便，你说你买一条鱼蹬多少里路，一路颠簸，这鱼能活着带回来，就真的特别不容易了。
1: 嗯，
0: 是，就那个时候的条件啊，本身它也艰苦。
2: 嗯，
0: 但是就为了这口鲈鱼，
2: 嗯，
0: 这您爱人真的是费尽了心思。
2: 嗯，
0: 听着都让人感动啊。
2: 急吼吼的回来，提溜着那个桶就说：“快，这个鱼还活着，赶紧烧起来。”
0: 嗯
2: 啊。我们隔壁呢是一个食堂的老师傅，
1: 嗯，
2: 看着我爱人拿回来这鱼，哎呦，这鱼好啊，吃了大补，
1: 被鉴定了，
2: 是被鉴定了。我们就拿着这来之不易的这个鲈鱼，不舍得重油重盐的破坏它的鲜，
1: 嗯，
2: 所以选择了最最简单的办法，
1: 清蒸，
2: 没错，
1: 嗯，
2: 就放点葱啊姜啊提一个味儿，偶尔呢换个花样，做一道金桔清蒸鲈鱼。
1: 哎呦，
2: 啊，这个鱼蒸好以后那股子鲜味儿，房间里包括走廊里都飘着这个鱼的鲜香。我儿子那个时候小，扒着这个桌子闻着这个鲜就直流口水，那我也舍不得吃啊。他呢，哎，我吃，夹一大筷子，哎，那个肚子上最嫩的那个鱼肚上肉，然后我吃我吃，放到我碗里了。
1: 嗯
2: 啊，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开春吃鲈鱼成了我们家雷打不动的习惯。那个时候的日子说实话过得很简单，可是就凭着这一口鲜，这一份惦记，再难受的过敏，再难的这个日子，也都甜滋滋的熬过来了。
1: 简简单单这一条鱼啊，藏着的都是实打实的心疼和在乎。哎呀，听得我们心里是又暖又馋。哎，光是想想那个鲜味，这口水就快流下来了
2: 啊！
0: 对，
1: 要是今天能吃到阮老师给你爱人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金桔清蒸鲈鱼。对，
1: 那就好了。
2: 那话怎么说来着？刚子催菜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0: 那您得满足我了。
2: 满足满足满足，话不多说。
0: 嗯
2: 啊，阿拉现在就说出来。做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鲈鱼一条、柑橘花、枸杞子、姜丝、小葱段、盐、料酒、蒸鱼豉油、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鲈鱼将它的正反两面划花刀，把姜丝、小葱段塞到鱼肚子里和鱼的身下，随后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均匀地涂抹这个鲈鱼，腌制十分钟，给它去去腥。菊花和枸杞用温水泡开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

水开后放入鲈鱼，大火蒸八分钟后转小火继续蒸，五分钟后关火，这是鱼肉嫩滑不柴的关键。取出鲈鱼，倒掉。

0: 了吗？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呢，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 3，温和不刺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您放心的吃。菊花呢，它能清润去火，那枸杞呢是养肝明目，它们搭配在一起，鲜香不油腻，特别适合换季的时候咱们来吃一吃。这一道菜呀，甭管是老人呐、孩子，还是平时想清淡养生的朋友，对你们来说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嗯，阮老师啊，要想蒸出来的鱼啊，这个肉像你做的这样又嫩它又不腥，
0: 嗯，
1: 有没有好记的小窍门教教我们？
0: 我编个顺口溜，你照着做准没错。
1: 哟，
0: 嗯，鲈鱼滑刀腌十分，菊花枸杞温水润，先大火后小火蒸，清水倒掉豉油淋，热油一泼，香满身。
2: 行，
3: 好，您这口诀哈，就把这个步骤啊，就完全的给复述了一遍。
0: 对，
3: 步骤清晰还简单，这回算是彻底的记住了。
0: 嗯，
3: 要不今儿回家就安排安排吧。
0: 嗯嗯
1: 嗯，跟着阮老师啊，总能学到实用又好吃的家常菜。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讲的内容您记牢了吗？要是没有听懂或者啊有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平安是福他发来的。
4: 阮老师你好，我今年呢56岁，都说喝牛奶呀能补钙，可是我吧一喝就肚子胀啊，还拉肚子，换了好几种牛奶呀也都不行，吃钙片吧胃还不舒服，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好呢？
0: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在中老年朋友里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典型的缺钙、脾胃虚，再加上乳糖不耐受，不是您的吸收不好，是您没选对东西。牛奶我跟您说呀，它分子大，乳糖高，咱们上了点岁数的朋友消化能力弱了，咱喝牛奶呢，如果说发现胀气了、拉肚子了，我就建议您可以把牛奶呢换成山羊奶，因为羊奶它脂肪颗粒小，性质温和，不刺激咱们的肠胃，乳糖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人体，所以喝羊奶很少出现那些什么不耐受的情况，而且羊奶里它这个钙磷含量比牛奶呢还高，是天然的好吸收的乳钙，不光是我们好吸收哦，对我们的肠胃真没有什么负担，我们晚上睡前呢喝上那么一点儿，睡眠呢也更加踏实，平时如果说再搭配一些什么黑芝麻呀、小虾皮儿啊，或者是炖的那个比较软烂的排骨。
1: 原来呀，不是牛奶本身不好啊，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啊，这个肠胃它扛不住。
0: 没错没错，不是牛奶没营养，是像我这样年纪大了呢，我消化不动它的乳糖以及大分子蛋白了。那乳糖酶呢，在我身体里如果少了的话，我一喝牛奶我就胀气，而钙片呢，大多呢它是属于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的刺激呢也是比较大的。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小分子，它进了我们肠胃，它不费劲儿，好吸收，而且呢，它也不伤我们的胃。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致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望子成龙，他说他家孩子今年7岁了，吃饭呢特别挑食，只爱吃这个零食，不爱吃正餐，面黄肌瘦啊。不长个呀，稍微吃多点就积食啊，还口臭，还总爱这个感冒咳嗽，然后药呢也不敢给他多吃。想问问阮老师，像他这种情况啊，从吃饭上该怎么调一调？
0: 孩子挑食、瘦弱、总感冒，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脾胃弱，营养吸收差，免疫力呢他就上不来了。所以千万别追着孩子喂，从这儿喂到那儿，从那儿喂到这儿，更别给孩子大鱼大肉的一通猛补啊！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只会越补这孩子越积食。饮食上呢，就这个阶段尽量的要做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一些这个吃的，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南瓜、莲子、蒸苹果这些，先把孩子的脾胃养一养，孩子的胃口呢自然就好了。那么零食、甜食、油炸食品一定要戒掉 特别伤脾胃。要是孩子

0: 还喝奶的话，那首选就是温性的山羊奶。这个羊奶不寒不燥，不容易生痰咳嗽，蛋白分子呢还小，还好吸收，钙含量呢也高，所以很适合体质比较弱、容易积食的孩子们。那么它既能让孩子呢帮帮他长个子，最后呢就是多带孩子到户外晒晒太阳，让孩子跑跑跳跳，帮助孩子呢把这个钙吸收。如果说孩子的脾胃好了，营养呢也够了，那孩子的身体自然他就结实了。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欢迎您留言再来问我。
1: 嗯，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油菜花给您留言说，我特别喜欢看您这个做营养菜的环节，然后看着看着吧，就特别有食欲哈，感觉光看着就跟自己吃到了一样
0: 啊。
2: 他说我呢从小这个肠胃啊就不太好
0: 啊，
2: 夏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别人呢会买根这个雪糕吃，但是我呢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就是但凡吃点凉的，我这肚子呢立马就有反应，就连现在家里边这个聚餐呢或者是单位的这个聚会什么的哈，他说我都不敢吃太多的肉，也不敢吃辣的东西，就怕吃完之后呢那就跑厕所呗。其实大家呢就是出去的时候都挺照顾我，他说点菜哈总会专门给我点几个清淡的菜，所以有时候吧就感觉心里头特别过意不去，就觉得给人家就添麻烦了。然后说，冉老师您看我平时哈都这么忌口了，我还能怎么调理调理我这个脾胃呢？
0: 就是平时啊我们有很多肠胃弱的朋友都跟这位朋友跟你一样，那你平时忌口，不吃太多的肉，不吃辣，不吃凉，那这一点呢我要表扬你，你做得很好，没给你的肠胃呢添负担，你更要吃对还要吃好。这样呢您可以尝试吃一些啊温性的好吸收的食材，我举几个例子你记一下，小米粥、山药粥、南瓜粥，暖胃又好吸收，再有就是羊肉，也是属于温补的食材，你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儿，帮你的脾胃呢暖起来。一般呢在秋冬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吧，大家呢都会开始吃羊肉进行温补了，甚至呢在那个盛夏，就江苏地区有些地方有一个节日叫伏羊节，
2: 我们呢
0: 你们那儿吧，
2: 徐州的伏羊节
0: 就是以热制热，
2: 对，
0: 排湿驱寒，
2: 这
0: 足以说明这个羊肉它温补的作用是很好的。
2: 对，其实您说的这羊肉啊，我刚才就在想，你说他能不能喝点这个羊奶呢？
0: 怎么不可以呢？就像从小脾胃就弱，就像他一吃凉的闹肚子，你特别适合吃点羊奶啊。羊奶它也是温和平补的食材，这个《食疗本草》这本书里说过，说这个羊奶和小肠，补肾虚，利大肠，所以这个羊奶一直都是好消化养肠胃的好东西啊。而且羊奶它的分子小，好吸收，不像牛奶它偏凉，容易胀气，对肠胃弱的人它不友好。
1: 但是啊，大家买羊奶的时候啊，真的要擦亮眼睛哈。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喝不惯那个羊奶，就买那种啊调制的羊奶粉，也是贪便宜，那个味儿都不对劲儿。
0: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呢，真的要擦亮双眼，要多看看配料表，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折算添加量是大于70%，这样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优质调制羊乳粉的要求。鲜奶的占比高，纯度呢与新鲜度呢它就更高。好了，有关这个问题我就先说这些吧。
1: 那调理啊脾胃的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要忌口，要温补，还要细嚼慢咽，最后呢揉肚子啊促进消化，一定记住是顺时针啊。那如果大家呢还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留言。来，立冬，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幸福一家人，然后他有一个同事，他说他那同事大姐说的，说这个山羊奶啊适合他爱人的这个身体情况，他说花钱也不怕，就怕这爱人呢接受不了那个羊奶的膻味儿，想给爱人呢吃这个专业的羊奶粉来补。

0: 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呢补过头，所以呢就综合这些情况，想让阮老师您给指点一下。
1: 这位朋友啊，您爱人产后三个月呢是正在处于恢复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大多呢都是由于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呢有些亏虚，脾胃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引起的。一般都说坐月子嘛，这个月子要坐好，如果月子坐得不好的话，后边就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也是可以，就是吃点羊奶，就像山羊奶，它的性质是非常温和的，也容易吸收，非常适合这个产妇产后的调理，既能给产妇呢补充营养，又能助产妇这个身体呢快速的恢复。就现在市面上你去看一看啊，正规羊奶粉呢都有一个脱膻工艺，这个口感呢你如果去吃到的话，你就觉得这个口感十分的温和，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膻味的问题。不过呢，就是您在选择这个羊奶的这个情况下，首先呢我建议你啊要挑选符合记住新国标的这种羊奶或者羊奶粉，以生羊乳和羊初乳为原料，而且呢最好里边添加一些复合这个 AB 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2: 那这种羊奶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这种羊奶粉它营养比较全面，也不会出现什么营养过剩的情况。此外呢，除了喝点羊奶粉以外，日常的饮食呢也很关键，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山药、莲子、红豆等等健脾补气血的一些食材，做粥也行，煲汤也行啊，都是容易消化吸收的。同时还要避免吃那些生冷的、辛辣的、油腻的这些食物，以免呢损伤你爱人的脾胃。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搭配适量的休息和轻柔的一些运动，比如散步啊、产后瑜伽呀，这些呢都有助于促进产后的这个身体的恢复。不过你要记住啊，这个身体调理呢它是个慢功夫，急不得，产妇呢要保持好心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2: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也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4: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5: 欢迎加入九十号，
4: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4: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7: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8: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4: 看他们勇往直前。
9: 二爸，不害怕。
4: 就在湖北卫视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材，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在月初宣布对外出租闲置的 AI